0: 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都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是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是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
1: 看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点
1: 啊，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面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

0: 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
1: 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哦，对啊，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
1: 上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
3: 竟是一片祥和的生态家园，还是暗流涌动的危险之地？在对华萌宠板块，许多动物和植物都愿意扎根在澳大利亚，但有些动物对人。因为嘴前方有两个角状的头鳍，它们又被称作魔鬼鱼。但是这对鳍并非魔鬼的犄角，而是用来帮蝠鲼把浮游生物拨进嘴。丰富流动迅速的海水给许多动物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蝠鲼像鸟一样优雅地飞过，而鱼缸里的居民毫无动静。蝉在沙床上挖出的洞穴里过着怡然的生活，住进去后他们会从皮肤里分泌一种粘液把洞口封住。他们平时躲在洞里，有洋流经过时就钻出来取食浮游生物。与珊瑚、刺鳐和鳗一样，它来鱼缸上方的这片富饶水域食用浮游生物。金鲨在浅滩填饱了肚子，然后就会返回深海。最强猎手，他的领地里来了一条石斑鱼。伪装并不是唯一的策略。一对横带扁背豚适应了咸水的环境，当潮汐退去，根裸露出来，香豚可以随心所欲释放毒素，不用担心触背。这些毒素迅速在水里弥漫，毒性剧烈。罗比和他的好友萨尔来到悉尼，
4: 时间去说服萨尔，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所以我随后就打了急救电话。我觉得我被蛇咬了，
3: 当时抵御蜘蛛的毒素，
4: 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但是我敢说，我想我是被蛇咬了。如果我没有拨打急救电话，如果他们没有迅速做出反应，如果
5: 回的最爱，而白鹭则一直等待着赤烧鱼丸的出现。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捕食那些以赤烧鱼卵为食的鱼类。
6: 今天不开车。
7: 今天绿色出行。
6: 谢谢，我有。不坐电梯吗？
7: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啊，贵婶儿，忙完没有啊？
1: 哎呀，来了来了，就晓得催，一直就是催催催。哎呀，怎么又摊得乱七八糟了？等一下收干净啊。
0: 好的，
1: 这是什么？
0: 别瞎摸，挺贵的。来，阿贵婶，上座。阿贵婶，马奶。
1: 马奶啊。可是在安阳马场挤的。
0: 对喽，我是呢想推出限量款，今天特意给您做一杯，您尝尝。这个是金丝红，它做茶底，配马奶。以我对您的了解呢，我将特意调配一杯。我自认为最黄金的比例。
1: 太荣幸了。
0: 您品尝。
1: 好好好，马爷好了啊。
0: 哎。
1: 我个人呢最喜欢青梅茶，因为它相对于柠檬的酸甜度来说更柔和，所以我给了9分。但是啊，我就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我不太懂茶。
0: 凭感觉就对了，适合自己口味最重要。你说，这客人们到咱们店里来是干嘛来了？享受服务来了。当然了，你可以凭着新潮来个一两次，但最终留住客户的是什么呀？那是产品本身呐。红豆啊，真的不太爱喝奶茶。
1: 一般般吧。相对于别的，我更喜欢纯茶，奶茶什么的也太贵了，是不是？动不动就20-30块钱一杯。
2: 妹妹，多少一杯？
1: 30块左右。
2: 30，就这么一小杯啊？
0: 别，您喝的这是限量款，这要是卖的话，绝不止30。
2: 为什么那么贵？里边有黄金的。
0: 哎，阿贵婶，您这个提议很好啊。我倒是可以考虑在里面加一些金箔，不过这个价格又得调整。
2: 马爷，你呢，不用卖奶茶了，你直接到街上去抢，来钱更快啊！我辛辛苦苦，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打死我都不会喝。
0: 阿贵婶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奶茶本身可能不贵，但是我这个店面、人工、水电这个成本，不都得加到这个价格当中去吗？
2: 那么我问你啊，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冤大头来供着你？
1: 不是，阿贵婶啊，这个也不能说是冤大头，那大众肯定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
0: 对。
1: 你看，一杯奶茶20-30块钱，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偶尔喝一喝可以。但是每天喝，它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是倒是，但是我们店里可以办卡。
1: 但是像我这种不落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种消费主义陷阱的人，还是少数。马爷，你可以忽略。当然哈，如果店。

0: 这里的环境好，服务好，有特色。我要是约人见面谈事儿的话，还是会首选你们这种店，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想支持国产品牌嘛。
1: 领导，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产品宣传方面，怎么增加这个客户的粘性？哎呀，我们这个消费者调查做得还远远不够啊。
0: 能帮到你就好。那我就算没白喝您的茶，
1: 你可以终身白喝。
2: 要是我，我就超市里买点牛奶，用自己家的红茶煮一煮，不是照样是奶茶吗？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他就是专门骗那些有钱人的钱。
0: 哎，不不不，这也不是上当，那做生意嘛，都有自己的消费群。
2: 对对对对，红豆讲的对，我这个人啊，是不是太讨人嫌了？你看看，人家马爷30块钱一杯的奶茶，免费叫我喝，我还说难听的话，我不好啊，马爷。
3: 不值一提。
2: 以后啊，我要学那个八哥，见面我就恭喜发财，好喝好喝。
1: 别，阿贵婶，您一定要保持自我。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爱您吗？就是因为您的那种诚恳劲儿，您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太爱您了。
2: 满嘴抹蜜，就知道夸我，听上去就不是个好人。好了好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哦。真的蛮好喝的，走了走了，
1: 好好好，忙完了来继续喝。
0: 老板，你还没写完，
4: 晚上。
1: 哦，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呐？那你人呢？
0: 大妹，你这是在给茶叶写小说呀？什么叫豆奶与普洱茶的爱情，本不容于世。
1: 大妹，这个好啊。
4: 怎么了？
1: 哎，能不能帮我写个故事？
4: 啊，不能。
1: 不是很简单的故事啊，就是把豆奶拟人化，然后再配上漫画。
5: 我的意思是得给钱
1: 啊，
5: 咱们都是社会人，没有友情稿一说，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友情价。
1: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钱吗？开价，
5: 成交，
1: 合作愉快。
5: 我现在就行。
0: 喂，快递啊，啊，就放代收站就行。啊，好，谢谢。

实在安分。出发。师傅，师傅，干什么？你在叫什么呢？没事情，我要看看。这是酒店给我们定制的浮雕莲花，看我师傅这手艺，细节。别拍，别拍我，拍你自己去。师傅，粉丝们都想看您，都说您厉害。说我厉害？去，别拍我。师傅，送您一个礼物。

0: 之前那个师兄师弟，请指教也还可以，但你师傅打你真的太好笑。
1: 我师傅打我是真打，可疼了。
0: 哎，你少喝一点啊，这都下午几点了，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1: 我晚上还得干活。
0: 什么时候这么用功了？
1: 我师傅让我多干点活，练练手，给师弟们当榜样。
0: 哟，我们夏夏懂事了，长大了啊。
1: 你别弄了。
0: 行呀，因为我也是有人接的小朋友啦。看，说真的，不喜欢出门却要来接我下班，真的不勉强吗？
2: 我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0: 这个我有经验。当你处在人生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的时候，只会胡思乱想，精神严重内耗，这对解决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只要你出门走一走，多跟人聊聊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晒晒太阳，还有多吃吃好吃的，慢慢的就会有力量的。
2: 听你的，
0: 多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多吃点好吃的。
2: 好，
0: 那今天晚上吃什么？
2: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我想想啊。
3: 阿叔，
4: 哎呀，
3: 还没睡醒。哟，怎么的？被鸟吵醒了？

0: 阿爸，拿水去。
1: 那就是小院的一个租客，
0: 我看得出。

0: 小黑，
1: 嘿嘿，小黑，哟，佳慧呀，你吃啥呢？

0: 叔叔，您回来了。
1: 小胡啊，
0: 哎，叔叔好，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还有他爷爷忌日回来扫墓。
0: 家里都还挺好的吧？
1: 好啊，
0: 阿远最近还听话吗？
1: 听话，知道学习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前一阵子都把谢总给愁坏了。这16、17岁的男孩子，他……
1: 你的新歌写怎么样了？
0: 叔叔，我最近没写歌。等我写歌了，我第一时间发给您。您发货的时候还能好好听一听，提提神。
1: 不用，我们发货的时候从来不听那种哼哼唧唧的东西。你能不能写点那个《凤凰传奇》啊？那多有劲儿啊！啊！

0: 不是一路子，叔叔。你可以改改路子吗？写点我们老百姓喜欢听的歌。行，哎，我像只鱼儿游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阿姨他妈每天两个小时在外头，那可开心了。那种歌好。
1: 行，叔叔，我努努力。
0: 行，好好加油啊！
1: 哎哎，
0: 那行，你忙你的。
1: 叔叔再见，
0: 忙着吧。
1: 啊，那叔叔慢走
0: 啊。

0: 到了机场，我就给阿妈来电话，别让我惦记。你看，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啊，你们这样，啊，乖，
1: 嗯，八全，
2: 哎，
1: 我的爸妈这是要回广州啊？
2: 啊，回去了，厂子里忙，老板打电话催我们回去呢。
1: 哦，
0: 这忙是好事儿，他们呀是计件，做的越多呢，这挣的越多。
1: 哎，
0: 哎，你们俩这是干嘛去啊？
1: 啊，我们接个人。
3: 哦，姐姐，我要黄色菠萝的，我要桃子的，我也要菠萝的，
4: 我要桃子的。
0: 好。
3: 谢谢姐姐。

0: 坨坨，谢谢你请我们吃冰棍。
1: 放心，我有钱，我阿爸阿妈过几天就走了，现在他们每天都给我零花钱。
0: 是不是很好？以后你阿爸阿妈只要回来，还会给你带很多好吃的，还要好玩的呢。
2: 嗯，我也想让我阿爸去昆明卖烧烤，
1: 那就让阿尤叔劝劝他，让他出去多赚点钱。
0: 老叔才不会劝他呢，老叔希望村里人都回来。
2: 阿尤叔太坏了，
1: 太坏了。
3: 你们四根小萝卜怎么都在这里啊？虎子，你阿妈都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吃冰棍啊？
0: 我阿妈呢？
3: 啊，在镇口等着呢。
4: 阿妈，阿妈，阿妈，
0: 走。
5: 阿妈，虎子，虎子，虎子，虎子。哎，花婶。你不跟虎子他们去啊？
6: 我倒想去呢，我去我干啥都要过
7: 去。在家注意身体，你也是啊，你太累了啊，多休息啊。
6: 你也是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8: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啊，我妈也这么说。
9: 世界上一层安静的岛屿。
6: 我胡说什么？
10: 快点，不能再接他！你要再去你就走不了了，你快给我回去！如果呢，快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11: 你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吗？这就是原因。
12: 老给你带二十个包子。我去了，等会做啥呢？
13: 阿瑶叔带你们去喂马，好不好？今天买雪糕吃，好不好？

0: 好，
1: 你好，
0: 是笋子和小芳吗？
1: 啊，对，你好，我是笋子。
0: 你好，我是许红豆。那个黄青青啊，开会去了，让我和谢总来接你们。谢，那是我们谢总。
2: 您二叔来了。
3: 啊，
4: 老头来了。
5: 现在跑什么来不及了。
3: 阿婶儿，
2: 哎，
3: 房家，鸽子，哎，
5: 叔来了。
3: 叶森，我正找你呢。我刚才去你们小仓库转了一圈啊，小月说你今天休息啊。
4: 休息？
3: 出来玩啊？
4: 鸽子叫我来帮忙，同事们之间互帮互助。
5: 对对，我找他帮忙。
3: 那你们忙。

0: 意呀、啊。
1: 叔，要不您先忙。
0: 随便聊聊天儿。你忙。哎，那和顺那个木雕坊，阿瑶在帮他们改造，搞宣传，这个收不收他们钱？你看他干嘛呀？你们工艺品网站上还卖着木雕坊的木雕呢，是吧？
1: 嗯。
0: 阿瑶这是纯帮忙呢，还是分他们的钱呢？
1: 叶森，阿叔问他话呢。
0: 别问我腿疼。
1: 啊，你不疼。
0: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叶森，网页是你设计的，货是你上的，鸽子，是吧？
1: 是帮忙吧？
0: 好像是帮忙。帮忙，就是说给那谢和顺白干呗。你忙吧。
1: 阿叔再见。
0: 阿婶，
2: 哎，再见。
3: 这个谢主荣恩啊！
1: 哎呦，赶紧干活吧，赶快吃饭。
0: 咱俩又惹事儿了。

0: 试试。漂亮。这就对了，没事儿，就得多出来晒太阳，多舒服呀！对你写书也有好处。还有，没事呢，也要多跟哥聊聊天，对哥写歌也有帮助。起风了。我刚好写了一句词，
1: 吹开吧，吹开。

0: 谢总又回来了。
1: 谁呀？
0: 凤凰传奇的粉丝，谢总的父亲。你可得小心点啊！我先回屋躲着他啊！我走了啊，小心点啊！

0: 您找谁？
1: 你是许宏道吧？
0: 对对对。
1: 我是谢志尧的阿爸。
0: 啊，谢叔叔，你好。
1: 哎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0: 犬回去那个上学什么挺好的哈。
1: 哎，回去啊，知道读书了。
0: 是吧？
1: 哎，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啊，那小院现在修的还挺好。
0: 是，阿贵婶做活挺细心的。
1: 哎，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习惯。
1: 一两个月住着还行，时间长了，你就该想北京了。
0: 嗯，可能是哈。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啊，嘿嘿，你不碰上了吗？
0: 啊，
1: 随便聊聊。
0: 行。
1: 我听阿瑶她阿奶说，你说话呀，阿瑶听得进去。
0: 不是，这可能有误会，我跟她呀，主要是聊店里的事儿。
1: 那正好，我就是说店里的事儿，
0: 啊，
1: 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
0: 行，那您说。
1: 你看啊，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这年轻人啊，读书读得好的都往大城市里跑，读书不好的呀，这脑筋灵光的呀，想开个车做个生意的啊，这都去双廊、去喜洲、去古镇、去那些红火的地方。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你扯破了喉咙喊，能来几个人？
0: 您分析的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那些都是小的渔村和古镇嘛，是吧？
1: 是啊，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批发花材是一样的。一开始做的人少啊，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店大了吧，卖得多。啊，顾客多，你这货源好啊，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这个稀有品种，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最好的价格都给你。你店大，对吧？你顾客多，你卖得多，你赚得多，你的店就越来越大。你说这刚开的小店，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
0: 哎，您说的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你看啊，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旅游的地方啊，它每个地方风景它不同，是吧？
1: 不这么比，不说这个啊，咱就单说阿瑶。当年啊，她阿妈出去打拼，就是为了让她好好读书，能够走出去，啊，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别再受穷。阿瑶可争气了，考到北京去了，啊，在北京有好工作，挣的也多，非要回来，把这几年挣的钱啊，全投进去了，还贷上了款。这几年就像无底洞一样的投进去。你说人家镇子里还有几个大巴走过去，你说咱这儿，说这个小村子里哪有什么游客？
0: 是，你说的
1: 对吧？
0: 你看，父母哈，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更长远。我爸妈也这样。
1: 你看，要不还要他奶喜欢你呢？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脑子好使。

0: 说话呀，好听得很。
1: 叔叔啊，你那个，你跟我说这些呢，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还是想让我劝阿瑶回北京？
2: 就是这个。你说啊，阿瑶回来这几年，这个啥好处也没捞着，村里有啥事都找他，哎呀，糟心事儿是一大堆。你说那个细河是那什么木雕厂，和他有什么关系吗？这。搞这个民宿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人家小花，人家是领导，人家得管。嗯。可是现在一出事都找阿瑶。嗯。那什么事儿呢？
1: 是。可是阿瑶投入了这么多，对吧？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那他现在走，这不是半途而废吗？
2: 他可以转出去呀。
1: 那愿意接手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他这么做的价值，对不对？
2: 这么说也对啊。嗯。哎呀，这不就跟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蜘蛛网上，就飞也飞不了，这走也走不了。你说他图啥呀？
1: 谢叔叔，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
2: 行啊。
1: 你看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酒店行业呢特别忙。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吧？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机械的工作。你看我工作十几年，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想着赚钱，买房，买车，是吧？这样呢，就能在北京住下来，就定居了。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在亲戚眼里，你就特成功，对吧？特优秀，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
2: 啊。多好！
1: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就只能活三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我想干什么？这些我没想过，我不知道，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阿瑶和星星不一样，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就特别羡慕。特别佩服他们，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2: 更远的地方？那是哪吗？那不就北京吗？哪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
1: 有啊，那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的云苗村呢？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为了赚钱，啊，辛苦的出去。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
2: 离开的人还能回来？
1: 能啊，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一起建设，守护家乡，是不是？那所有人都能够壮有所用，生有所养，老有所依。叔叔，您和阿姨啊，这么辛苦。赚钱让他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您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他回来的原因。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信任他？啊！
3: 哎呀，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4: 这都是阿远和他阿妈爱吃的东西，反正家里冰箱大，慢慢吃吧。
5: 装好了，路上开车小心点，好几个小时呢，有休息站休息一下。
3: 知道。阿妈，听阿瑶的话哦。

0: 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1: 知道了。
0: 好好干。

0: 阿爸这次没说什么不好听的？
1: 没有，他不说了吗？好好干。
0: 太阳打西边出来。
2: 谢总，要杯咖啡吗？
1: 啊，不用，喝这个就行。红豆呢？
2: 在里边呢，找他呀。
1: 没有，随便问问。

0: 哟，你下午怎么来了？
1: 啊，哦，我去村委会找小黄路过。哎，
0: 去村委会路过这儿啊？你从哪儿回来呀？
1: 你给我做杯咖啡。
0: 你不是不喝咖啡吗？
1: 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0: 他就是故意的。那我给你来杯手冲。哟，
1: 这么厉害都会手冲啊？
0: 我教的，这我师傅。

0: 笑什么？
1: 笑你手笨。
2: 以前什么都会，没有新手期。
1: 那我帮你，来，算了。来。我好了，越来越好。加油，加油！
2: 笑什么呢？
0: 哥哥在笑什么？

0: 谢总他爸来了，那有什么？
1: 你进公司晚是不知道啊，他前两天去仓库逛了一圈，然后回来就坐在我桌边各种打听啊，什么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还找叶森。我说叶森今天不上班。
2: 我还知道他昨天去过杀人房，我才去的。结果这老头猴精，一见我面就十万个为什么。我想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
0: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我考考你啊，你说咱们公司到现在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0: 最大拦路虎？没有游客来，现场销售不稳定。
4: 那不是。
0: 那是。
4: 是谢总他爸。
5: 几个骨头，王八东西！你要去，我就还要。
6: 阿爸，这么多人看着，咱回去说。
5: 哎，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喝啊！我真喝！
6: 你别闹了，行不行？
7: 村主任来了，村主任来了，哎，别闹了，那个，
5: 爸爸。村主任来了也没用，
6: 怎么样？哎呀，
5: 你别过来！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5: 这个家人房，我不同意他进。村主任，你给评评理。放着北京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创业。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啊，这生意是好做的吗？
6: 好啦，有什么回家说嘛。
5: 不行，
6: 不行就村委会说啊。
5: 不行，
6: 你喝你的啊，我签我的。
5: 来，
6: 哎，四平，干什么？你别撕合同了，你
5: 二蛋，
6: 不让你签。
5: 哎呀，你把撕合同给撕了，你不能签。
6: 村委会办公室说啊。
5: 走，再创业再见。
6: 阿阳，
5: 阿阳，你也去啊？你不能给我钱啊！
6: 不能给钱，
5: 不能给钱。
6: 村委会好好听。
0: 车子。

0: 事儿。
1: 合同再去打一份。
0: 哦，那哥这个。
1: 哎，没事儿，老头子心意，里面是可乐。
0: 那个，啊什么散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那个散了，忙着吧。
2: 叔，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儿要创业，这都拦不住，对不对？
3: 他要弄你个破民宿，是不是？
2: 行，来，从我身上压不去了，从我身上压不去，压死我！他想干什么东西？想干什么？哎，不，
4: 哎，接过你。叶森，怎么了？
2: 打嘴了。
4: 你怎么还打人啊？
2: 我没有。
4: 来，去医院。
2: 别说啊！
3: 哎呦，
5: 阿瑶，你爸爸在这儿，我们怎么办
4: 呢？压过去，压过去。他要不怕疼啊，就躺着。
2: 哎，你

行，您可真行。

0: 拿。来，进来坐。哎呀！
1: 哦，明白了。我现在一想起这个老头啊，我这个腿就疼啊。
2: 我跟你说，幸亏他爸在昆明有生意，不能天天在。前两年啊，他是一有空就回来闹一闹，现在是不怎么闹了。他回来就打听这打听那的。哎，我觉得他爸还没死心，信不信？
1: 肯定的。
3: 不是看你们吃的这一桌，
1: 回来了。谢总，叔叔走了吧？
3: 走了，
4: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3: 不是，你处他干什么呀？当时他闹成那样，我都没处他。
5: 只有您不处四平叔好吗？我们都特别处他的。
3: 他这次回来啊，跟我说让我好好干。行了，收拾完就过来开会吧啊。
4: 好嘞。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阿姨，
1: 马总，
2: 马总，
3: 阿瑶在吗？
0: 这里边的民工吗？
3: 哎，你们忙着。哎呀，
4: 哎，这就是小月你那个做生意失败的道士啊！
3: 这家马总也没出家啊？
2: 哎，他得有五十了吧？
0: 四十，比我大一旬。
5: 是吗？
0: 这就典型的霸道总裁，操心显老。走吧。
6: 橘子还要再烤一会儿，先喝茶吧。

0: 哎呦啊！
1: 哎，
0: 这一轮投资额太少了。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是做实业的，他们要求你实际出资一部分，共同承担风险嘛。
0: 你说要是这么下去的话，那我还得继续卖房子。
1: 你还有房子呀？你北京的房子不都卖了还债了吗？
0: 老家，头些年挣钱的时候，在老家给父母买了两套对门的房子啊，想着是我回去的时候呢，住得离他们近，互相照顾得方便。那时候便宜，现在也涨了不少呢。
1: 那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投资创业的风险呢，不用我说，你比谁都清楚。
0: 是，怎么跟父母再开口啊？再刺激他们，我再想想。
1: 你现在竟然还要想想？你以前胆子多大呀？哎，你父母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在北京给你买个小公寓，结果呢，你眼睛眨都没眨，拿着那钱就跟你同学创业去了。
0: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候运气也好，做什么赚什么，挣了钱之后才敢跟父母说的。哎，不过当时父母嘿，那以我为傲。哎，我们家亲戚邻居都知道，老马家那儿子，北京大老板，嘿嘿，都托我父母跟我打招呼，说要给他们孩子在公司找个职位。嘿。那是，后来我落魄了，这一帮人又开始说闲话，风言风语的，传到我父母耳朵眼里，真是，哎，他们多难受。
1: 马爷啊，你真是不一样。也开始考虑父母的感受了，也开始瞻前顾后了。
0: 这无限风光再险峰，但也高处不胜寒。我也是从上面摔下过来的，真疼，后怕。
1: 你呀，也是上了年纪了，你以前多轻狂啊！我不投你的时候，你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啊！就你这没远见。

0: 业没魄力的样子，还敢来做投资？
1: 这打人不打脸啊，接人不接短儿。当年嘛，年少轻狂，谁没有过是吧？青春病。

0: 哎，等一下啊，阿南，这个棋子啊，应该在这个地方，还没到终点呢啊。
1: 我扔的是五啊，没走多呀，阿南，四，不是，就是五，
0: 你扔的四。
1: 就是五，不管，我的飞机已经到了终点。给花生，给花生。
0: 我们要盯紧一点啊！阿奶现在已经学坏了，
1: 都是跟你学的。
0: 我那上一句真的看错了。
1: 快点，快点啊！玩个游戏，不要生气哦。
0: 再来，再来，再来！哎，真的是。
2: 飞机又被撞回去了，
0: 两架飞机都被撞回去喽！阿南，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刚才是谁说玩个游戏，可千万不要生气。

我按照谢东他爸的喜好，刚写了一首歌，刚写好谱子，还没来得及填词儿呢，我第一个就分享给你听，你帮我听听。

0: 小黑佳慧 ，Hello 哈。
1: 哎呦，刚刚勤快了两天，怎么又坐下来了？

0: 老阿猫，我能把你什么？
1: 非也，你有大智慧。阿贵婶，来，上座。
0: 好好好。哎呀，既然你盛情邀请啊，好，我就坐下来听听，看看能不能给你出点什么主意。
1: 不急，您先品茶。
0: 多谢啊。
1: 是这样，您也知道，我呢在创业。
0: 嗯，
1: 当然了，我这不是第一次创业。我最初的几次创业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相当成功。
0: 啊，
1: 几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0: 哦，
1: 但是呢，在我最后一次攀登的过程当中，因为市场风云变化，我没有把握好，破产了。啊，那么后来我仔细总结了一下，我之前的几次成功，啊，侥幸成分比较大。
0: 嗯。
1: 您也知道，这个创业这个事儿呢，十之八九都不能成功，啊，这失败远比成功要多得多，哎，最后能走上巅峰的，那才是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1: 啊，
0: 嗯，
1: 哈哈，那个，当然了，前一段您教导我的，我觉得非常对，一定要替父母着想。我现在父母呢？岁数很大，如果我这次创业再次失败的话，他们将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我的顾虑所在。
0: 嗯，
1: 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教导，我还要不要创业？
0: 马爷，
1: 啊，
0: 你讲的这些话不是废话吗？
1: 啊？
0: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已经在创业了。
1: 嗯，
0: 你既然在创业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创业？更是废话。
1: 啊，对，这个措辞不够精准，我重新问。嗯，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创业？
0: 你是要问我，你是不是要半途而废？不对。好，就算你现在半途而废了，你又要去干什么？还是在这里坐着继续打坐吗？你的父母他们就不会再受打击了吗？
1: 关于打坐这个事情啊，清静经说得好啊，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
0: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念经，我就问你啊，你自己的心倒是清净了，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家。想替父母着想，一定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个懂？
1: 站在父母的角度怎么想？
0: 我们家了，我有两个娃娃，你是知道的。我叫小西，从小跟我关系就特别好，就像个小尾巴一样，天天追着我，阿妈长阿妈短。上学的时候啊，每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又讲了什么课，他们又去哪个同学家玩了，随便什么都回来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大洋呐，是个男娃娃，话不多，但是只要你一问他，他也会讲清楚的。所以两个娃娃小的时候啊，我跟他阿爸非常的烦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不会瞒我们，

0: 不会。哎呦，现在不一样了，都长大了，也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们嘛，离得嘛又那么远，我们平常的沟通也就是靠打电话。每次打电话我也只能问，吃了吗？喝了吗？工作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更有台风。他们也只会回答，吃了，喝了，工作好，身体好。哎呀，反正啊，我们双方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车轱辘话。
1: 是，真是。我父母也都是这么问。
0: 不这么问，又能怎么问呢？说实话啊，我两个娃娃他们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他们要是小夫妻俩吵架了，娃娃生病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他们怕我们担心，从来不会讲。那我们呢，也知道他们辛苦挣钱不容易，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是这个好那个好，样样好。小事情嘛，算了。有一次啊，大杨得了重感冒，很严重啊，都住进 ICU 了。我们不知道啊，是后来春节不是回来过年吗？小西说漏嘴了。哎呦，我真的气死了，我一个年都没有过好。
1: 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感冒都能死人，都能进 ICU。你真要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人得留多大的遗憾呢？
0: 马爷，你看看你啊，你说别人说的是头头是道，很有道理，那为什么到了你自己身上，你就糊涂了呢？有什么事情你不要一个人看着，要跟家里人，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我们家大雅和小西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都非常孝顺。哎呀，前两天啊，大丫还给我打电话，非要叫我跟他阿爸到青岛去玩半个月。妈呀，在青岛烦死了。

0: 向你提个问题啊，你猜这三个染缸里面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1: 我听说是板蓝根。
0: 哎，答对了，板蓝根跟石灰一起发酵而成的，这样不容易掉色。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么揉揉揉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这，你背后就全染掉。然后这边这个师傅是在做渐变。

0: 悄悄的躲在厨房后面说讨厌你才水性杨花。
1: 太逗了，看这杨冠军抱大树跳钢管舞。你之前写过剧本吗？
2: 没有啊，第一次写。
1: 挺难的吧？
2: 还行，我一想到是咱们认识这些人演，我就特别有灵感。
0: 不是，有一说一啊，反正我觉得特别好笑，
2: 是吧？我平常看电视剧，我就觉得那写的都是什么，我也能当编剧。
1: 那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满意？
2: 目前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跟你这么说，我从头到尾都特别流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就不能叫剧本。
2: 确实，我是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创作的这个剧本。
1: 你管这个叫小说？
2: 我也懂，这小说它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嘛。但是这毕竟是不是个宣传片嘛，对，所以我就往里边特意加了很多很搞笑的段子。
1: 搞笑的段子，嗯，比如呢？
2: 比如，你刚不笑那么开心，你跟说你笑啥？
1: 这样啊，海边，黄欣欣被狗吓到，小葫芦、坨坨、虎子和国宝为他出头。四个小朋友没有打过一只狗，五个人边哭边被狗追着跑。
2: 不是，这儿更多的是通过奔跑，让观众能领略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沿海风光。
1: 还有这儿。许红豆在有风小院里大笑着骑着自行车，娜娜用浇花的水管呲他，许红豆娇笑着，朵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2: 红豆姐，这儿真的不是搞笑，这更多的呢是为了体现一种极致的浪漫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氛围。
0: 这个压轴的这个地方最好笑啊，谢之遥从村民手中抢过一面旗子，他骑着马跑过海边，跑过山脉，在俯瞰云苗村的最高处插下飘扬在风中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来到云苗村。
2: 这儿的作用其实是观众不知道他到底抢的是什么，从而引发一种悬念。
0: 悬念。
1: 哈哈哈哈哈！太搞笑了，
0: 笑的鼻涕都流出来了，
1: 眼泪都笑瞎了。

0: 太可爱了吧！
1: 谢谢。
0: 还有，
2: 大曼，来来过来，
0: 去吧。

0: 这个剧本是谁写的呀？
1: 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写的。
0: 很有勇气。
2: 姐，你就没觉得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0: 哦，有一点。
2: 讲讲哪一点？
0: 我刚说了，很有勇气。
3: 那你会写吗？
0: 我不会啊。
3: 那你不是写小说的吗？
0: 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这都跨行业了。
1: 哎，那你方不方便跨一下行业，帮我们的宣传片啊写个剧本？

0: 给钱。
1: 给钱也不干呀，我可受不了当编剧的气。
2: 啊，受气？受什么气啊？
1: 像这种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拿着你熬了几个大夜写出来的作品的评头论足的气啊。那你写小说不受气？
0: 啊。
1: 虽然有读者会骂，哎，但是没有中间商穿插在。说太好了，大麦，认识一下，我叫笋子。

0: 行，不客气，请慢用。
1: 早安，安娜。
0: 早怎么的？今天点什么？
1: 给我来一壶白茶，再来一个辣土豆牛肉饼。
0: 好。
1: 怎么今天就你自己啊？
0: 嗯，今天店里人不多，所以就我一个。哎，对了，你的剧本写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改呢。我坐里边去了。
0: 啊，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1: 阿奶，早上好。
2: 哦，俊子来了。
1: 阿奶，我叫笋子。
2: 笋子。
1: 哎，对喽。
0: 笋子。
1: 我进去了。
2: 哎，你进去。
1: 啊，
2: 哎，笋子，去。
1: 阿曼。

0: 三麦，
1: 你觉得海边孩子们拿着捕虫网追逐嬉戏的画面怎么样？我听谢总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海边捉蜻蜓，而且那边还有一片水中树，拍出来一定很美。
0: 很好呀，
1: 谢谢肯定。
0: 可是，这样没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吗？家长都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在河边玩耍。海边应该更危险。个人拙见啊，许多读者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觉得你在宣扬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格外注意这些。如果你非要写上这一句的话，我建议你在作者留言里标明一句：儿童海边嬉戏危险，请不要随意效仿之类的信息。
1: 这么严格啊？
0: 啊，
1: 谢谢提醒。大麦，再打扰你一下啊。前两天我在广场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拉龙头三弦，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加一点剧情。
0: 爱情吗？
1: 对，哎，这边三月三不还对歌吗？哎，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想法啊。看，咱们之前的剧情里边已经写过很多了。你看，在这个地方。

0: 喂，喂，里面宿舍家人们，大家注意了，我们近日要在村子里拍宣传片，需要群众演员，能跟上我的家人们赶紧来报名，一个展示自己个人风采的好机会，大家赶紧来村委会办公室报名吧。
1: 你转一圈我看看。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来说出你的梦想。
2: 小黄，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0: 都等了2个小时，怎么没有人来呢？这边人呢？
1: 大家都忙吧。
2: 不急，反正先拍空镜也行。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下午安排拍个日落。也到中午了，这样吧，咱去吃个午饭。
1: 行。
0: 行，葛松花，我请客。来。星星，
3: 哎，Candy，我报名行吗？
4: 可以啊，可以啊，
3: 那多几个人行吗？
4: 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来，啊，进来进来进来，
3: 你们好，
4: 这都是我的小姐妹。

0: 钳子跟助手去山上拍日落，估计是林家那边。
1: 我是怕把机器给淋坏了。
0: 机器挺贵的。
1: 嗯。
2: 机器没事，他们看天气不对就回来了，现在在黄星星家里。
1: 哦，君子跟你说的。
0: 笋子。
1: 啊，对不起，笋子。哎，你啥时候跟笋子那么熟啊？
2: 笋子拜托我帮忙跟他一起想创意。
1: 哦，你这么好说话呢。
2: 我这是被他带到笼子里了，不知不觉就参与进去了。
0: 啥叫带到笼子里啊？
2: 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但是笋子这个人说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心甘情愿的被他牵着走。嘿嘿。

0: 哎，德勤叔。
1: 啊？啊，
2: 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好，挂了啊。
3: 怎么了？
0: 小马跑丢了，就上次你看着接生的那一批。
2: 我也去。
3: 啊？我跟你去。
1: 哎，你去干嘛？要下雨，你在这待着。
3: 我借把伞。
1: 啊。打伞没有，穿我的雨衣。

0: 是给了别的马，借了别的马跑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他被大马挡着没看到。真是怪我，没弄清楚就给打电话了。
1: 没事，找到了就好。
2: 哎呀，看怕你冻的。哎，
1: 我办公室生火了，你俩赶紧去烤烤，再喝点热水啊！千万别冻着了，赶紧。
2: 好。
1: 没事，对不住，对不住。
2: 没事。
1: 我先带你上去吹吹头发。 小马没有丢，你倒是差点丢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跑太远吗？怎么还把雨衣给别人了？碰见游客了吗？
3: 带个孩子，困着呢。
1: 那怎么雨伞也给别人了？
2: 俩孩子。
1: 这真的是，你靠近点，先烘干了再说，别着凉了。
2: 说这个雨怎么突然下这么大啊？
1: 下雨好，下雨之后啊，长出菌子来，一般爱吃吗？乱了吧？哎，来吃点烤红薯。哎，
2: 谢谢啊。
1: 谢谢子君叔啊。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来，吃点吃啊。
2: 好好好。
1: 哎，烫烫烫，你慢点。刚烤出来，啊，你先吃这半个吧。
2: 怎么不吃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嗯，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1: 感动吧？
2: 感动不至于。你看，我照顾别人的时候，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最多感谢吧。
1: 这种时候，不都应该回答感动吗？

0: 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是吧？在问我之前。那感动？不敢不感动。
1: 你这不是真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么说啊？小嘴巴巴是谁教你的？
0: 跟你学的。
1: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0: 你就这样啊？没冤枉你。阿奶说啊，你初中的时候就带女同学回家吃饭。
1: 阿奶乱讲，我哪带女孩回家吃饭了？
0: 说在你家吃了一个多月饭呢。
1: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那是我坐我前面的同学。哦。他当时他父母去城里做手术，家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我就说带他顺便回家吃点饭呗。
0: 好热心肠。嗯。
1: 开玩笑，我是我们班副班长。哇，
0: 好大的官哦。
1: 那可不。你呢？
0: 我呀，我是我们班英语课代表。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有没有带男孩回家吃饭？
0: 我肯定没有啊。那我要带男同学回家吃饭，我妈不打断我腿啊。
1: 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我是说你那个什么情深挚爱。哦，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0: 有啊，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忙前忙后的。我家人特别喜欢他，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1: 他就这么好啊？
0: 好，特别好，一句两句说不完。那要从我们大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说了。
1: 你们还是大学同学？嗯。那不都认识十几年了？
0: 嗯，我跟陈丹青是大学同班。
1: 陈什么青？
0: 陈丹青，尔东陈，南极星的星，一个特别特别的星。
1: 一颗特别特别的星。有些过去的事儿，就赶紧让它过去吧。
0: 嗯，也快过去了。你看，我现在都能跟你一边吃红薯，一边聊他。原来可不行，那就像一根仙人掌的刺儿扎在你肉里。它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但是它存在感特别强，就是你干什么事儿。他都会提醒你，他在哪儿？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1: 你要这么说呢，我大概就明白了。之前去摘那个仙人掌果，有一根刺扎在手掌里，一碰它就疼，一碰它就疼，怎么都取不出来。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好的，要不然就是伤口溃烂发炎，要不然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消失掉。
0: 我有时候觉得，就让他在那儿也挺好。嗯，
1: 我明白你这种舍不得分开的感受。但是呢，很多事情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是别人的。其实身边人都是来来去去的，大多数人相遇后，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离开，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8: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书的字体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

0: 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不够。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

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衣爆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
9: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9: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
12: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

0: 突破。
1: 流寇无耻处，政绩官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警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3: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不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警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2: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警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警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4: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

0: 保不遗漏。海淀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1: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0: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2: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3: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4: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7: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

0: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4: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5: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改善城区水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由葫芦岛市水利局牵头实施的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正抢抓工期，有序施工。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50%。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聚焦连山城区河道改造提升，规划打造总长 5.96 千米的城区段滨水生态绿廊，坚持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建设原则，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便民服务功能。项目按照一廊三段八片区设计，实施绿化及硬质铺装工程8.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水利局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全过程管控，在严守安全生产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步伐。截至目前，绿化栽植、步道基础铺装、景观节点骨架施工等主要工序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1: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0: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补齐城区绿地空间短板，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沿河风景线，为葫芦岛市城市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健身、游戏空间，打造集滨水漫步、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生态绿廊，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连日来，锦州市小林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2: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解铃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3: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2: 针对锦州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0: 当前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与此同时，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如火如荼推进。随着两项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各县区融合文旅体商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街区、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

0: 现场，让东北超和盘超的热闹触手可及。
1: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盘山县丰益会超市的观赛第二现场早已聚起人气。虽然没有专业看台，但球迷的热情丝毫不减。比赛间隙，身后的美食区已飘起香味儿，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

0: 员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在双台子区辽河夜市，巨型高清大屏正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随着赛事节奏齐声呐喊，进球瞬间全场欢呼此起彼伏，足球的热血与夜市的烟火气交融。活动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造观赛加美食加休闲融合场景，既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的观赛区座无虚席，沿街还挤满了驻足围观的市民，火热氛围处处涌动。观赛之余，市民纷纷打卡沿街特色商铺、网红小店、文创摊位。赛事带来的人流持续转化为消费动力，餐饮、零售、文创等多元业态营收稳步增长。这里不仅为球迷提供了沉浸式观赛阵地，更擦亮了广厦艺术街的夜经济名片，推动体育热度与城市消费活力相融共进。在大洼区云平广场，中医药惠民夜市专场同步开市，市区两级中医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在双桥夜市，第三届青岛啤酒节火热开街，第二观赛现场的大屏前，市民畅饮冰啤，品鉴特色小吃，为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绿荫激情与夜市烟火碰撞出别样火花，文体商贸联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打造了全民消夏狂欢新场景，也让足球惠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前韩超第二现场也在持续升温，与东北超形成呼应，共同书写着文旅体商赋能城市发展、赛事惠及百姓生活的新篇章。
1: 近日，在朝阳市的石家子河户外足球场上，一场由球迷自发组织的民间足球赛火热开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浩荡人潮，却挡不住场上球员全力拼抢的热忱，传球、抢断、飞身扑救，每一个动作都尽显认真投入。如今全民踢球、夜色开赛、线上观赛已经成为朝阳群众体育运动的日常风景。
2: 比赛现场，球迷自发组建直播团队，将赛场实况实时推送至网络平台，完整记录赛场对抗瞬间，既满足线上球迷云端看球需求，也全方位展示朝阳民间足球的热情。优越的群众体育配套环境，以草根热爱为名，向外展现城市朝气蓬勃的文体风貌。
3: 通过网络直播啊，这个朝阳的足球比赛带动了朝阳老百姓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和热情啊，也提高了朝阳足球的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2: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地配套设施持续升级，运动环境提档优化，硬件条件的改善充分释放市民踢球热情，下班组队约球，周末开展民间联赛，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交友相聚的热门选择。
4: 这几年朝阳这个足球氛围环境以及因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在比赛中也进行的越来越顺畅，足球裁判的水平以及球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然后也是有许多其他比赛来到朝阳举行，可以说朝阳的氛围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
2: 以足球聚人心，以运动兴城市，蓬勃发展的群众足球是朝阳全民健身战略落地见效的缩影。下一步，朝阳市将持续完善体育场地供给，丰富群众赛事体系，持续擦亮全民运动城市底色，让绿茵场上的奔跑与欢笑不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与群众幸福生活提升。
1: 近日，阜新市新丘区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第四期暑期公益幸福学堂如期开课，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家长们也告别了暑期托管的难题，这项贴心服务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5: 今年幸福学堂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青少年

0: 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国画、书法、口才、创意美术、趣味思维、手工制作、心理健康、体能训练等八门特色课程，实现文化学习、兴趣培养、身体锻炼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暑假既能学知识，也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丰富多彩的课堂背后，是一支充满热情的志愿服务队伍。本期幸福学堂共有七名志愿者参与授课，他们既有社区党员志愿者，也有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天为孩子们备课、授课、陪伴成长，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据了解，幸福学堂是繁荣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也是社区推进幸福新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期，两年来累计为八名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服务辖区四十余户家庭。
1: 7月17号清晨6时30分许，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水上公园河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牵动了众人的心。一名青年落水，危急时刻，建昌县纪委监委干部郑彦照临危不惧，纵身跃入河中施救。基层干部、路过的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纷纷上前接力驰援，一场生命接力汇聚成了温暖全城的文明力量。
2: 当天清晨6时30分许，郑彦照带着孩子在水上公园河畔球场晨练打球，突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有人落水的呼救声。郑彦照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便快步冲向岸边。
3: 跑到河边以后，我看到的是当时的溺水者呀，离着岸边有20米，将近十到二十米吧，头已经扎到里面去了，然后就是上面露着，就后背和屁股在上面露着。
2: 千钧一发之际，郑彦照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河水之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与此同时，岸边多名晨练市民闻声迅速聚拢，自发围到岸边参与救援。基层干部胡海航见郑彦照独自下水施救压力较大，也迅速跳入河中。
4: 我跑到这儿的时候，看见纪委的郑哥就下去了，已经施救了。然后看那个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完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我就直接跳下去了。
2: 最后众人合力将落水青年成功拖拽护送至安全岸边。此时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护士薛翠华恰巧买菜途经此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经过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5: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了。我再摸颈动脉的时候，他就有呼吸了，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就等到我一直摁到那个120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2: 确认落水青年得到专业医护照料后，郑彦照没有片刻停留，默默离开现场，准时赶到单位投入工作，未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之事。直到周边群众反映，大家才知晓这位救人者是一名纪委监委干部。
6: 早上起来水冰凉的，他啥都没，这是奋不顾身的，就是啥也没寻思就跳下去了，值得咱们给点赞呢。好干部，好样的。
2: 据了解，身为转业军人的郑彦照，工作中始终坚守党员使命与纪检监察职责，恪尽职守，秉公监督，热心为民。此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举动，生动诠释了纪委监委干部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
3: 作为一名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吧，然后说我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党员，这在那个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去做去，去努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
2: 危难时刻显担当，这场清晨惊心动魄的救援，既展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先锋本色，更彰显出建昌县群众向善向美、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这场晨光中的生命接力，以凡人善举温暖全城。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 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啊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

0: 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
1: 你的
0: 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
0: 也更
1: 热
0: 放松。
1: 闹，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他哭着跟我说："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
0: 对，
1: 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

0: 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
1: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0: 这就是开幕式，
1: 开幕式
0: 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0: 留张照片，
1: 留张照片。
0: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0: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1: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演是给点燃了。
0: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哎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2: 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0: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
0: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面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0: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0: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0: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0: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0: 再加上烙白烧烤，
1: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0: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1: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0: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0: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0: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我
3: 贪心。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啊。
16: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 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

0: 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太左心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属于一国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哎，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爽，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领略大森林的可爱之处。成千上万的动物在此繁衍生息，憨态可掬的动物宝宝相继出生。在澳大利亚北部卡莱厄皮河畔，箱型水母的突然袭击让正在享受露营时光的瑞秋一家措手不及。时间在流逝，瑞秋生还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昆虫界竟然出现了消失术，这位魔术师究竟是谁？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是什么让人们对他们爱不释手？是迷人的大眼睛、柔软的毛发，还是奇特的行为？总之，他们的确让我们短暂地忘却了烦恼。从日升到日落，在大自然某个神秘的角落，这些萌萌的小家伙们正等待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童年。走进他们的温馨家庭中，这些野生小居民讲述自己家的故事，品味他们酸甜苦辣的日常生活，近距离接触这些调皮捣蛋的动物宝宝。新的一天从大森林开始，可我们并不是大森林最早的访客。一大早，灰熊宝宝就被妈妈叫到水中学习捕鱼绝技，扑通了许久还是一无所获。好在妈妈

补起鱼来轻松惬意。长臂猿妈妈总是拿这只天生调皮捣蛋的长臂猿宝宝束手无策。瞧，这是谁在跳舞？如此怪异的舞姿，也就长耳鸮雏鸟才能自得其乐了。森林覆盖了这座蓝色星球30%的陆地，为亿万生灵提供了庇护所。森林是地球的绿肺，每年每两个人呼吸需要的氧气，一棵树足以满足。研究表明，一棵橡树就能为数百种植物和动物提供家园，因此可想而知，在一片植被茂密的森林中，有多少动物在此繁衍，大地换上了生机勃勃的新装。伴随着祥和与宁静被打破，新的一天将在吵闹的氛围中揭开序章。幸运的是，早起的鸟儿总是有吃不完的虫儿，让他们再赖会儿床吧，他们还不想起。有的动物并不着急行动，有些却早早就开始忙碌了起来。这个家庭可真是大户人家。黎明，这只长耳鸮宝宝站在树梢上，似乎在迎接着什么。是早餐吗？在雏鸟长大之前，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都落在了长耳鸮爸爸的身上，为此他必须出去捕食，直到雏鸟长大。隔壁鸟鸣声叫个不停，咬上一口美味的虫子，生活真是美妙。昆虫是啄木鸟的最爱，再来一口坚果，水果和橡子荤素搭配，营养要均衡。镜头降低，在森林的地面上，这只金花鼠正在品尝美味。在地球的另一边，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刚刚从睡梦中苏醒的考拉宝宝，马上就到早餐时间了。考拉一家从来不会因为早餐担心，因为橡胶树总是准时将早餐送到他们嘴边，张开嘴就可以品尝到鲜美的早餐了。当然，用餐前的餐桌礼仪是不能忘的，一个亲热的拥抱也将成为宝宝们一整天的能量。圆滚滚的小肚子终于吃饱了，不过看样子还是想睡觉。有袋类哺乳动物一天中要花费22小时的时间在睡觉上，他们会频发在进食、睡觉、进食、睡觉，反复切换，真够惬意的。忙碌的茶笋有时空中悬停，有时盘旋，一个早上要往返很多次。他在做什么呢？原来是宝宝在家中等他。期待早餐的茶笋宝宝已经在门口迎接妈妈了。这可真是一位贪吃的小朋友。小家伙们从来都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他们吃的多香啊！我闻，我再闻，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它在哪儿？

是被蜘蛛作为一名打包员，每天都在不停歇地打包着食物。可鲜嫩的竹子迎来他们的第一批顾客，这些熊猫宝宝要开动了，快把竹子端上来。餐后甜点是必不能少的一项。与此同时，这些浣熊宝宝开始上班了，今天准备品尝点蛋类，可能是太好吃了，以至于他们都失态了，把自己的爪子都舔得一干二净的，一切为了美食。美丽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最起码现在还不行。在动物界美学造诣上，孔雀绝对有一席之地。可这些孔雀宝宝们还没有长出绚丽的羽毛，门上三位大一点的学长正演示着如何拾掇自己。

与此同时，这只小熊发现了露天温泉，泡泡澡真是舒坦，它似乎对自己的小脚丫很感兴趣。可并不是所有宝宝都喜欢，太舒服了。最后再整理几下，然后搞定了。快，上早课要迟到了。可这只考拉宝宝还在赖床，该怎么办呢？没办法，考拉妈妈只能先背着它来上课了。不过就这一次，下次可不能再惯着它了。在北半球的一座森林里，这些小家伙的课堂来到了池塘，这可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池塘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他们东看看西瞧瞧，伸展腿脚，准备大干一场。小狼崽们学得很认真。这位师傅要求徒弟们跟紧他，可有一个贪玩的徒弟居然逃跑了。

右路似乎早就明白了一点，时刻紧跟妈妈才有饭吃。这只小刺猬如法炮制，今天的太阳真好，浣熊宝宝弟兄姐妹几个正在准备出去锻炼锻炼自己颤颤巍巍的小短腿。下课了，考拉宝宝终于醒了，该回家吃饭了。

在成长过程中，学习至关重要。现在，这些灰熊宝宝该上捕鱼课了。湍流不息的河水中，生活着数不尽的鲑鱼。

0: 鲑鱼是灰熊宝宝们的最爱之一，可想吃到这个美味并不容易，可能需要个潜水镜才可以。忙活了许久还是一场空，可无论如何，成年前他们必须掌握捕鱼窍门，不然满足不了每天40公斤的胃口，就要饿肚子了。在灰熊群体中，每个捕鱼的位置，眨眼间肥美的鲑鱼就被摆放在石头做的盘子上，灰熊宝宝们争先恐后地品尝着鲜鱼的美味。鲜美的鱼味会刺激灰熊宝宝们，让他们尽快长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夏日露营，但最令人担心是周围的丛林中有大量野生动物的存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瑞秋和他的家人准备到卡莱厄皮河游泳，这是他们一家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这次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2: 我家人当时想去凯莱厄皮河度假，而我不想去，因为我害怕鳄鱼之类的东西。
0: 在这个灾难发生的夏日，瑞秋一家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
2: 当时我来到河边，兴致勃勃地想下河游泳，因为那天非常热。
3: 瑞秋想让我陪他一起下河，因为我是大哥哥，所以我就答应了。
4: 孩子们飞快地跑到了河床上，我们带了瓶酒，我们就为各自斟了一杯。
3: 当时我和瑞秋正在河里游泳，我们和爸爸妈妈之间的距离大概有50米左右。
0: 但是瑞秋和他的家人不知道的是，在这条咸水河里，生
5: 的活动区域通常不会离岸边太远，他们喜欢安静的环境，喜欢待在沙滩、红树林或者沼泽地附近，但不喜欢离开岸边。
0: 卡莱厄皮河平静的浅水区是这种危险性水母的绝佳觅食地。
4: 大概过了5到10分钟，瑞秋开始兴奋地尖叫，他高兴极了。突然间，瑞秋的尖叫声变了，那不再是兴奋的尖叫。瑞秋，他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6: 咬的是那咬我的腿！
3: 瑞秋尖叫，有条鱼缠住了我的腿，有东西在咬我。我看到。

0: 演的那样，那些触手黏糊糊的缠在瑞秋的两条腿上，有一条腿上比较多，腹部也有，甚至手臂上都有，到处都是。马上把触手拽掉显然不成，因为那样我也会被刺到，但在当时触手牢牢地缠在瑞秋的身上，那些触手就像鱼叉一样，刺到肉里就很难拔出来，
1: 我无法呼吸了，很疼。
2: 箱形水母具有被称为刺丝囊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气球，里面包缠着空心的皮下注射器，这种东西就像弹簧一样坐在里面，一旦你触碰到它，那个皮下注射器的针头就会瞬间外翻而射出来，它可以将毒液注入你的体内，毒液会通过毛细血管进入你的静脉和动脉，然后直奔你的心脏。
3: 从瑞秋被拖上岸后短短60秒内，瑞秋的身体状况就开始急剧恶化，他不能呼吸了，剧毒的毒液通过血液流入他的体内。
4: 我看到他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大声地尖叫着，脸色苍白，双手也变紫了，他的眼珠只是不停地左右晃动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3: 瑞秋的尖叫和家人的呼救很快吸引了附近人的注意。
0: 那时恰好有一对夫妇也在河边露营，那位丈夫说这是箱形水母，当他说那是箱形水母时，我就知道我们的麻烦大了。我很清楚箱形水母的危险性，因为我在北昆士兰州长大，但我没意识到他们会游到如此遥远的南方来，我没想到他们会出现在一条距离海边25公里远的内陆河里。他的妻子跑到房车里取了一些醋，我们真是太幸运了，他们真的有醋，然后我们就把醋倒在瑞秋身上，那些触手一碰到醋就松开了。当时瑞秋说我不能呼吸了，然后他又说妈妈我是要死了吗，接下来他就不省人事。
2: 如果被大箱形水母的触手蛰伤，你在120到160秒内就会死亡。地球上没有哪种动物能像大箱形水母那样那么快就把人杀死，它们是世界上最毒的动物。
0: 那位丈夫说他认得那是箱形水母，他说你们赶紧开车带瑞秋离开，别等救护车了，救护车你们肯定能在半路碰到，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当时瑞秋的嘴唇四周已经开始发紫了，我们开车上路行驶了大概有2-3分钟，我就发现瑞秋他没有了呼吸，
5: 他停止呼吸了，他停止呼吸了。
6: 10岁的瑞秋跟哥哥在卡莱厄皮河里游泳时，身体突然感到难以忍受的剧痛，几分钟后他的家人意识到他是被箱形水母蛰伤了，当他们赶去与救护车汇合时，瑞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5: 他停止呼吸了，他停止呼吸了。
0: 在那时瑞秋没有了呼吸，杰夫觉得他可能也没了心跳，于是他就开始给瑞秋做人工呼吸和心肺复苏，而我则驾车带着他们以160公里的时速在公路上行驶。这时手机突然响了，上面显示3个0。
3: 抵达最近的加油站后，露丝把车停了下来，杰夫则拼命地设法抢救女儿，可瑞秋依旧没能恢复呼吸。
0: 加油站老板看到了我，他发现我相当抓狂，所以他和两个顾客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做了8分钟急救的杰夫已经很累了，那名老板跳上汽车后厢给瑞秋做心肺复苏，那名女乘客也过来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当时看着杰夫说女儿瑞秋不会有事的，那一刻我们觉得我们有可能会失去她。
3: 就在众人感到绝望的时候，救护车赶到了，医生为瑞秋注射的抗毒血清，并火速将其送往医院。
0: 瑞秋一路上都没有知觉，直到我们到了急救中心他才恢复了知觉。就在那时他极度痛苦，扭动着身躯，眼睛直翻白眼，我都没法跟他进行眼神交流，我不停地喊着瑞秋让他看着我，但他根本听不到，没人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遭受那么大的痛苦。 急救人员决定对他进行诱导昏迷，他们降低了瑞秋的体温，瑞秋被冻得没了。

0: 知觉，那让我们觉得很吓人。
1: 尽管瑞秋被飞机紧急送往布里斯班治疗，但她还是陷入昏迷当中。在被箱型水母攻击后，瑞秋出现了长达八分钟的心脏停止，这点让医生非常担心她能否苏醒。
0: 有两天非常难熬，因为医生说她出现过知觉丧失，可能会由于呼吸停止而出现脑损伤，所以等待她醒来的那两天非常的难熬。医生说瑞秋体内的毒液足以杀死六个人，他们无法理解她是如何活下来的。
1: 经过焦急的等待，瑞秋终于在医生的治疗中从昏迷状态苏醒了过来。
2: 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到后来妈妈向我解释了一切，那太可怕了，因为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如果真像我妈妈所说的那样，那确实是太可怕了。
1: 尽管瑞秋醒过来了，但箱型水母对她的伤害远不止此。她的双腿被箱型水母蛰得体无完肤，需要长期护理。不过侥幸的是，瑞秋并没有因此留下后遗症。在病床上度过五个星期后，她出院了。
0: 她没有受到任何的精神损害，但她腿上的伤疤非常吓人。
2: 那只箱型水母，它蛰了我整个左腿和我的右大腿，最严重的部位是我膝盖的后面。
0: 医生要给他做植皮手术，但他不确定要不要做。他对自己的伤疤颇为得意，毕竟并没有多少人能有他那样的经历。
2: 我是第一个被箱型水母蛰成那样而又活下来的人。
1: 森林，生命之力的代名词，万千个小世界在此孕育而生，生活在这里的珍奇异兽数不胜数。树枝间轻轻地迈着步子，生怕其他昆虫注意到自己的，就是一种奇特的昆虫，它就是有着伪装大师之称的竹节虫。它并没有傲人的翅膀，却喜欢高高悬挂在枝头。在阔叶树上，它们一动不动，形如与树枝结为一体。它喜欢以树木或者枝头为家，也只有这样，它伪装的本领才能发挥到最大效果。完全体的竹节虫十天后就会产下卵。他抬头望着天空，似乎在吸收着天地精华，产下的卵形如种子一般。竹节虫产卵的过程就像是在播撒种子，它直接把卵产在厚厚的枯叶堆中，借助大地的气息掩护后代繁衍生息，这或许就是他们家族的不传之秘。让他们无论是站于枝头还是藏于树下都无后顾之忧。这些昆虫得到了自然界的庇护，得以能够在这弱肉强食的小世界中赖以生存，同时让我们感受着生命力的顽强和智慧。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9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高温来了啊！今天呢，极有可能创下了这个入夏以来，气温最高的极值。省气象台呢发布信息啊，就是辽宁省内个别地区，这个温度啊，极有可能攀升到40度。锦州呢，刚才文馨说的是，这个是较早时间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指的是锦州市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甚至以上。那么事实上，在偏晚一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4个县的这高温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啊，通通指的就是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都将达到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7度以上。所以植物前一段我们说这个防涝，抗击病虫害，最近呢还得适时的这个那。地下水呀、吸收那些现在又该不够用了，能适宜灌溉的地区，赶快早晚呢抓紧灌溉。然后呢，这个高温天儿，你也谁都知道不会在这个地里干活的，但是呢，面对这个高温，依然会对这个作物生长有影响。过高的温度同样不适宜的，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几乎连篇累牍的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对抗这个高温天气。减少户外活动，老年人你就更不要出去了。最近这段时间，预计啊到8月3号都不会有改变。那么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这老年人能不外出则留在家里吧，啊，在室内活动活动。这个热射病、中暑、高温下的其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来了，然后有一点。弄到身体上，就是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舒服，甚至说，前天我们跟大家还讲了，还有可能出现这个，热中风，高温下的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呢，我们格外提醒这个对抗温度变化不太敏感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格外注意。来接电话。
1: 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你好，是陈先生吗？
2: 是啊。
1: 你好，您的电话呢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喂。
1: 陈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海市建业镇的，绥芳村的。我姓陈。我说上回我不跟你说一回吗？

0: 记者保这那个，他说给我了解去了，保长要我在家等着不说吗？方便要那跑去了，这玩意真大岁数了，你在家等着，把这个情况我就当他说了。
1: 嗯嗯，看来我们要需要对话了啊，这老先生。
0: 啊。
1: 嗯。上一次啊，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啊。反映的这个有一段废弃的小铁路，就是从盐场出来的那个窄轨铁路，现在废弃不用了。不用之后呢，路边呢有这个铁轨边有这个边沟，对吧？流水用的这边沟，那现在呢有人在那儿种上树了。种树之后呢，您那周围是不是有其他很多人在那儿聊天打唠呢？是吧？您让他们，你离他们稍稍远一点啊！
0: 我说，
1: 哎，
0: 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他呀，最后有人栽树啊，栽那过那一趟，给得了就给去，拔出去就拉倒了，就中了。咱也不说不让他栽树，对不对？
1: 嗯，栽树对，允许栽树。
0: 我的诉求就是那一趟树，他栽过了，他那个不和村人有承包合同吗？他多宽是2米多宽，你看看他现在在多少啊？你看看，
1: 那就
0: 是他咋说的？
1: 上回啊，咱们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就按合同怎么定的，合同怎么写的，那就按那个合同执行就是了。多出来的你多种的树，你应该种2排，你种了3排4排的，那势必就会对周边的农户带来影响，人家正常的耕作这个作物受影响，对吧？这个咱们不多讲了，上回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对方与村里边签的这个，种植合同，或者什么合同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嗯，别多弄，弄多了之后呢，容易引起这个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就不妥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您别撂啊，我们是帮助您解决的。电话既然这个诉求。我们直播12345受理之后就
0: 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啊！
1: 你让你周围的人，
0: 我就在车上呢，
1: 小一点声，
0: 嚯，
1: 那你让他们小一点声音就好了啊！你周围的人，
0: 一会儿到家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
1: 根本不行，现在节目在直播，你拿着电话听，现在拿着电话听，现在不用说了啊！你
0: 我听不清啊。
1: 你把
0: 你最近这半天也没听清楚。
1: 你请那个司机师傅把那车方便的话先停一停。
0: 我一会儿到家，车到家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行吗？
1: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不接听你就不妥了啊！
0: 你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12345的记者呀？
1: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0: 你是
1: 啊？拿着电话好好听。
0: 你是记者吗？
1: 你现在拿着电话听就行了，不用说话了啊。
2: 嗯，那陈老先生这样，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临海市建业乡随风村的张书记。张书记您好。
3: 您好。
0: 对。
1: 刚才呀，这个村民呢年龄比较大了，讲的一件事儿，上回呀我们他这个诉求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个诉求挺简单，就是说路边沟里边呢这个。有人在那儿种树，种树呢，现在树种的多了，多了之后又长得高了，影响他们这几家农户庄稼，采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想问问村里边对这个事情是否知情？
3: 知情。
1: 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呢？
3: 刚才打电话，这个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陈树才，他80多岁了。
1: 哦。
3: 这过程啊，他上乡里那个反映几次，
1: 嗯，
3: 包括找我村里几次，我村上我和那个对包承包对方承包合同那个林立那个叫崔少忠，我找他唠几次，他栽树时我也阻挡过他，而且我村委会船员也上那嘎子也找他，给他就口头传达过他，
1: 嗯，
3: 但是结果不理想，对方挺强硬啊，就说什么不害事又不什么的。就说我就硬摘，你愿意拔就拔，你谁来有能谁给我拔的，就挺强势。而且这东西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旁边有个道有个水排水灌区的水沟，就是种稻田用的排水的，就是水沟。临海市水利局下属的灌区领导也找过我，同时也找过对方那个种树的人。
1: 啊，
3: 也跟着他告知他了，说这个在。

0: 在94年前，水利方面和我那个水利局、灌区和我们乡政府和村上，就我不在职那时候和我们都互相签合同了。
1: 嗯。
0: 是他栽树的管辖之内，应该是归水利局管。他那合同样板都我发到微信上了啊。完之后，他和领导也都反映了，对方也不配合，也就是栽的树也不拔，不配合。他反倒对方领导什么走起诉啊，走啥？现在没啥结果。
1: 嗯。
0: 啊。包括我们那个乡政府这个什么林业了，包括农业土地了，也现场也都勘察过，
1: 嗯，
0: 啊，图版也查过，
1: 啊，
0: 就是说本人他栽树这个确实说按原合同也好，按原位置也好，他确实栽出多栽出一趟一米多宽，
1: 啊，
0: 也影响了大伙儿走道通行，
1: 哦，
0: 啊，这情况属实，
1: 嗯，
0: 啊，我们村上现在一看也没啥好办法，就是执法能力了。这个现在迟迟没动，
1: 村里边这个村两委啊，他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
0: 对，没有行政执法权。嗯
1: 嗯。那么这个对方呢，是本村村民吗？
0: 本村村民。
1: 种树的这个林地啊，就是这个承包人是吧？
0: 对对。
1: 哦，那村民还这样，彼此都是在一个村里。昨天我们其他诉求也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啊。
0: 嗯。
1: 低头不见抬头见，
0: 嗯，
1: 别因为这个事情啊，
0: 嗯，
1: 第一。显然这是得寸又进尺，
0: 嗯，
1: 越过了合同，导致呢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合同有规定，那么刚才书记也讲了，你多种出一排树，也就意味着往外延展了这个两米左右，是吧？
0: 一米多宽吧，
1: 一米多呢？那你关键就是刚才这老爷子也讲说，你多出这一排树，才真正对我们那个庄稼，产生影响了这个采光。事实上呢，
0: 有影响，有影响。嗯，
1: 书记这样啊，就是，
0: 嗯，
1: 在矛盾没有上升到那种不可控的局面之前，我们希望这么着啊，他这个老爷子他那个在车里边那个比较嘈杂，咱们说他听，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从乡村两级，如果呢作为这个矛盾。帮助他调解一下双方，做着最后一次再做着工作，村里村两委啊，或者这个乡里边呢，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你比如说就司法所出面做着工作。如果这个把这明确地告知对方，这是最后一次调解，如果能接受，那么把这树啊考虑考虑。你毕竟影响的不只是一户两户，那片地呢都受影响。这种影响，民法典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影响人家庄稼的采光权也受到保护，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影响了人家。因此啊，如果能接受，咱们看看怎么来给他处理一下。你是上边呢把这个树的这个枝头生长点给它剪掉啊，还是干脆就把它伐掉，一劳永逸解决这问题？如果能接受，这剩下事儿都好办。如果不接受，那么接下来呢，这还有这个土地仲裁，还有这个法律诉讼，最后呢非得走到这一步，那就是不好收拾了。那人家法律仲裁怎么裁就怎么定，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对吧？所以呢，村里边明确，书记可以给他讲，就是我们村里边没有任何这个行政执法权，所做的都是基于本村村民彼此双方都是，那么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息事宁人的劝解，别把这个矛盾扩大，别升级。一旦升级之后，非得通过法律来处理的时候，那会儿吧，彼此这个乡里乡亲的这个关系就彻底就撕破了，就不妥了，对吧？到那个时候还得执行法律，还得执行这个合同，还得依照法律去办事情，何必那样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最后可以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不再做这工作了。你如果不听，那人家对方这个一户也好，或者多户也好，人村民，真的要申请，土地纠纷仲裁，或者说这个法律诉讼，那么你都将作为被告出现的。这事儿咱们给他讲清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自身对法律了解不够，有点偏执在，性格当中再有一点偏执。那么处理起来就这种情况了，天不怕地不怕，一拍胸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就不妥了，把事情容易搞僵了，对吧？
0: 栽树对方啊，他的心里就认为，曾经强调他说，过去是河堆盐场有条火车道，这公用地区，就是村管不着我，

0: 我说我春生管不着你，我说你首先原不管是谁的道，你现在栽道上了，影响大伙通行了，这第一点就不行了。而且这不是人家的地方，也不是合同，你合同那个管那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你无条件，你没有条件去上树上道上过栽树去。
1: 对的，
0: 啊，
1: 肯定是。
0: 但是调解的就是成功的率可能性小，但我可以啊，明天那把乡里司法部门，再加这老爷当事人，再加我村委会，我再加种树这些人，我明天给他找到现场，
1: 是
0: 就像您说的似的，我在最后跟唠一次。
1: 做事情其实啊，要有理有节，不能越了规矩，越那个超越了线，对吧？这个
0: 有些村民吧，也不见不这那么守法，也不是那么通情达理，真的就是从村上我干了20来年，就这样事儿，咱偶尔也遇见过。
1: 啊，张书记这一次呢，年初换届选举是连选连任，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吧，那您更熟悉这个情况。无所谓，通过这件事情立威之战，不存在这个了。那么既然这个村里边的前情往事都了解，然后呢，这个村民什么性格也熟悉，好吧，那么就直接有的放矢地做着工作，听则听，怎么去调整？不听，那么好吧，交由法律去处理，对吧？
0: 行，那您跟老爷说一声，明天呢，我联系他，我连乡里那个这沙水等部门，我到现场，包括水利部门，我们双方这几方到现场，完了最后再跟他唠一遍，行不？
1: 张书记费心了啊，
0: 不，正常也是我职责。
1: 好，那好，再会，好，
0: 好，再见，
2: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咱们这个有些村民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啊，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还是咱们这个老党员陈老先生这个觉悟比较高。
1: 就是你不能触及到人家的根本利益，对吧？彼此在自己的承包田里，你种你的树，我种我的庄稼，但是呢，相安无事。什么叫相安无事？你那树啊，别挡光。城里边或者农村居家这个房子。大树挡光，人家还要说到呢，物权所在，这个庄稼它生长过程中它也需要采光，这个采光权同样也受法律保护，这是一。第二，就像这个村里边这个张书记所讲，人家讲这个诉求人80多岁了，老党员，还有什么这个老村干部是吧，老党员，
2: 好像就是老党员，
1: 就是人家说的话做的事情提出来的诉求主张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就得听，谁都得听人家的。反过来，刚才人家批评了对方，没有按合同办，这是一。第二呢，像跑马圈地似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窄轨铁路啊，废弃不用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又种上了，你种这个你就等于越权了，没允许你这个种的，在那儿种树也好，干什么也好，那你自己私自弄的。经不住推敲，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这个就是其二。其三呢，这张书记同样提到了，合同定的允许种2排树，他又外延1排，恰恰这一排挡住了人家的这个庄稼正常的生长，采光权受影响了。因此，这个1米多宽也好，这个2米宽也好，总之已经产生事实的后果了。所以呢，人家村民提出这个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别不听劝。自己做事要有分寸啊，把这个事情虽然触及到自己利益了，但是你想想看呢，在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考虑三思而后行呢？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这锅饭糊了就得倒掉。
2: 所以真的不希望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啊，既影响了村里乡亲的和睦，还得不偿失，到最后
1: 是。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是齐先生吗？
1: 好，谢谢我。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齐先生，
1: 哎，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现在可以讲。
1: 哦，我那个是这个事儿，我这个房子原先是个老房了，我们邻居现在他翻盖好几年了，完了他扔个红桶，能有1尺多宽，这个红桶嘛正好对我的房子6米宽，完了前后他都堵上了，堵上这个那个红桶的深度得有4、5寸深。下雨那时候，汪水整个汪水都渗到我的墙里和我的屋地下了。完了，我找到屯里头这个管事儿的，找也没好使。我找书记，书记派俩调解员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吧，完了，说完了我找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我是给你89135宝昌老师打电话，
2: 好
1: 我
2: 使了
1: 通
2: 吗？
1: 过宝昌老师
2: 好使
1: 这
2: 没
1: 些
2: 有
1: 人吧，给书记打电话，完了一说这一调解，完了又来俩人，俩人这回把那个空呢给填上了，现在库存水了，库存水了，完了这个他库存水躺着就是很就是没事了。完了吧，这事儿我说办挺好，我感觉那个宝昌老师和这帮记者吧，这咋说呢？这忒感谢你们了。这玩意儿你这真替这个无老百姓说话，你说办事儿真办实事儿。你这个就如同讲话是活着观世音吧，这有求必应。你这忒感谢了。你昨天呢，整完了，你是忒感谢你这个89135了，你这节目算忒好了，没说这家估计我这屋地也是墙面呢也长毛，你没说你这些那个工作人员呢，这真是活观世音呐，
2: 活观世音
1: 这真有求必应啊，
2: 用啥感谢
1: 忒
2: 我们
1: 感
2: 呢？
1: 谢了。
2: 也用啥感谢我们呢？是给我们做一面锦旗呀，还是给我们杀一头猪啊，烀一锅苞米呀？用什么来感谢呀？

0: 完了，你问到关键地方不说话了，齐先生，易县什么七里河镇的吧？是，齐先生，别听广播，也别看电视啊。微信还得你来，你一呼叫完了，他能听。
1: 齐老先生，您在线吗？齐先生，
0: 完了，
1: 是不是在看电视？
0: 可能真去胡苞米去了。快快接我们电话，咱们再聊两句啊。这个别耽误时间，齐先生。
1: 齐老先生。
0: 730这个座机，易县的啊。
1: 是不是掉线了呀？
0: 没掉
1: 齐先
0: 线，
1: 生，
0: 你嗯，完
1: 齐
0: 了。
1: 先生，您听得到吗？
2: 哎呀，这个事儿，胡萝卜米，这是咋都行，关键我这岁数大了，这玩意也不知道咋感谢了，
0: 我告诉你啊，
2: 这都没法感谢，没法再感谢
0: 你现在就是话筒里边出来什么声音，
2: 这
0: 你
2: 讲
0: 就
2: 话
0: 听什么就行了啊。
2: 这
0: 钱，
2: 俩多月了，你这下月有一个担心呢，这俩多月了，那个长达俩多
0: 把那
2: 月了，
0: 个，你听
2: 这
0: 我说。
2: 情况可解决了。
0: 把那电视和收音机你都不要管它了啊，就是听着电话就行啊。你那话筒里咱们对话，好吧？
2: 好，行，再见吧。
0: 啊，行，再见吧。好，好，嗯，刚才说那事儿别当真啊，你也别胡苞米，更别那什么啊。哎，咱们调侃的话，好，
1: 感谢齐先
0: 嗯，
1: 生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
0: 来，
1: 好，
0: 再
1: 我
0: 接这
1: 们
0: 个电
1: 继
0: 话。
1: 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是先生。
1: 喂。
3: 没，
1: 哎，你好。
3: 是我吗？
1: 对，这电话背景音有点乱。
0: 您把这
1: 是，
0: 个电视
1: 是。
0: 机啊，那个或者收音机的音量都给它弄到最小。
3: 我这电视要不干，我能听搁这听见了就行了，是
0: 把
3: 吧？
0: 那个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啊。
3: 我闭了完就听咱那个手机就行吧，我
1: 对
3: 不
1: 对
3: 懂。
1: 对，
0: 你把那个电视机音量或者收音机音量给它调到最小就行。
3: 我
0: 电
3: 不用，
0: 话
3: 我
0: 放下
3: 闭
0: 之
3: 了。
0: 后，您
3: 我
0: 这
3: 岁数大了，完听不着，
0: 好。
3: 咱靠手机一说就行，是吧？
0: 对了，对
1: 对，
0: 了，对，嗯。
1: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得清吗？赵女士，是赵女士对吗？
3: 能听清。
1: 嗯，
3: 我麻烦您了，主持人啊，高康老师，我谢谢你们啊。
0: 你别客气，说
3: 我
0: 说吧，
3: 今天
0: 有
3: 岁
0: 什么
3: 数
0: 难
3: 忒
0: 处？
3: 大了，有的时候我话型说的错了啥了，你们担着点。
0: 好，您说吧，请讲。
3: 我是王屯的，这是2019年吧。王屯动迁，动迁嘛，我买这房子前是83年，就生产队黄了，那是我买的。他为啥我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不是说是一个正式房子，是过去一个是生产队的一队的一个马号，完了卖给我了。没事，这咱这是说闲话了，人家吧都农村人都能整房号啥的，完都干啥，没人买。他就非得推到我手了，完那咱也听不懂，完了我吧就是买了，买完了我就把这个屋里的土都清出几米出去，往外头啥我都整完，那个变的，完这不是他说当时写完文书，他说的啊，你这个什么你也不用管了，啥也不用管，一切你就平等住房，你就盖你的房子，这就完事儿，那咱也就心实了呗，哈，一住这些年了。完那啥呢？我的老伴儿吧，始终就有病。我领了这两个孩子啥的，就过的这些年。完了最后吧，这回这2019年，2019年动迁了。刚开始吧，咱那个也核实了，说是你就是电井啊，是这自来水啊，还是那个什么，都写都说都明白的了。最后这不有的那啥嘛，人家都盖房子了，咱也没盖呀。咱没敢盖，那咱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咱这都早先那小奶奶小那个小房，小面积的房，现在盖房子那不都是10多米宽的吗？咱也没敢整啊。完这后边嘞，人家那个都动了，完有的是一个撮的，完说那个不动，后边啊就给我这个就打出来了，打到哪儿来呢？在东边有一个老王家，他大伙招呼我，完说的贴出来了，我就到那一瞅，那个怎写的呢？就是说的你这个吧，就是市民身份，比方写的咱

0: 我姓赵，说赵女士，你是市民身份，一个房子一栋，一栋房一个单儿。完，我说我吧，我就给他嘎下来了。就这么的，人家一个撮的是咋的？没撮的也好，是咋盖的都罢，咱就我就别把话说太多了。完了，人家都动了，咱这就给咱搁着，一直搁到现在，我也没找。等那年是东来有一个是，工厂，老头老太太都是工程师毕业的，那个这退休的，完了人家吧让我们两家一起动，完我交上去以后，皮肤交那什么以后也没给我复印件都拿去了，也没给我支付。我呢现在就已经大脑受刺激了，是有的时候说话还挺明白的，完有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我也没找。完就给我们这一直搁到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都漏了，就那个动迁家他们铲车给我烟囱打倒了，我进屋一看漏了，我也没找他，我也没说啥。等完了那大树吧，完我来前这边吧，老王家吧就有一棵树，我就忘了多大了，你看这四十多年是不是就不小了，这树都已经扎到我这四间房子那头去了，那根完这回放吧，就给那个房盖就悠起来了，完现在我这房都已经漏了，我也不想找，不想找我又一寻思，你这惊吓下雨干啥的，你说我就得麻烦麻烦宝堂老师了，我没有别的出路了，原因啥老伴儿也没了，我吧现在都已经89岁了，完我还追了看这嘎达冬天完了吧，那嘎栽树完了，那个那边那道吧，那年不下大雪吗，可能是二一年吧，好像是栽完树完了下大雪，完了雪也都化了，
1: 嗯，
0: 道横有点滑背路，就给我拽了，拽我就没有人，我起不来，我又折一个，到现在我将近5年就在这躺着，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89岁的老人家啊，
0: 79。
1: 咱们心平气和地聊两句啊，这高龄老人了，嗯，刚才说到您家呀，住在这个房子所在地在东王屯儿，对吧？
0: 对对。
1: 嗯，那是在那个松坡路啊，还是在
0: 松坡路？
1: 还是在去往二郎洞的那条岔道里啊？
0: 没到二郎洞，你听着啊。
1: 嗯。
0: 油库。往北第一个第二个胡同，
1: 嗯，那这个、
0: 是6厂8号楼对个，
1: 嗯，我知道，然后这个地方啊，
0: 嗯，
1: 43年前就是1983年，
0: 嗯，
1: 你就购买了当时生产队解体之后，把他这个马厩马棚的是吧，买到手了。
0: 全是我盖的，这是一个地上马棚也没有棚了。
1: 好您听我说啊，
0: 嗯，
1: 最主要的就是你盖的这个房子有手续没有？
0: 有啊。
1: 有手续啊？
0: 哎，咱都经过，就是咱买房子不得有文书吗？
1: 嗯，
0: 我那个都有，土地使用证
1: 有手续，土地使用证拿到了，地上物呢还是合法的，
0: 批复啥都有，
1: 咱
0: 就是啥没有呢。曹丹老师，我跟你说，他当时吧写文书前啊，我老伴儿没在跟前上班了，完了这我吧参加写的这个文书，当时咱写文书就说我不乐意和女人办事，女人吧头发长见识短，那阵我说话不这样胡了吧唧的。完了的那个，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那咋不要呢？我说你要钱就没事儿，我把钱一给你，把文书一交给我，咱就两来无事。我明天不要了，我四门贴告示，我卖那个，这是原话，我四门贴告示，我卖房科了。完他说那就好了，给你写吧，就这写的。
1: 嗯，只要手里边呢这个有合法的手续，
0: 嗯，
1: 那么您对这个房产呢是具有所有权的，唯一的村里边后续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啊，通过这个公告的方式说您呢不是本村村民，法律上说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

0: 织成员，然
1: 对，
0: 后呢，对吧？宅基地也好，这耕地也好，跟您都无关，其实。那么您这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历史形成的遗留问题，
1: 对呀，
0: 哎，对于这样的问题会归类，然后呢，有相应的解决办法。那么现在您刚才提到了，就差在这个，一个是没有动迁，一个是这个房屋已经破损，对吧？
1: 对，我这老房40多年，咱就得说，宝山老师，我拦你一句话，
0: 嗯。
1: 就得咱说就是不错了。人家后盖章了动迁，人家盖那房子，第二年走的那房子都震了，都裂了，
0: 嗯，
1: 都要倒了。
0: 嗯，
1: 反正就是我就不往下再说别的了，
0: 我
1: 你
0: 想问
1: 是
0: 问，那
1: 我
0: 您
1: 就不
0: 老
1: 往
0: 这
1: 个人
0: 个，
1: 隐私
0: 您老
1: 说。
0: 这个诉求在哪里呢？
1: 我诉求吧，
0: 嗯，
1: 就是咱就是公平合理。我已经这些年了，是不是应该给我动了？再一个，我还得说一句，我这脑子忒不好使了。去年7月15号来一次住建局，
0: 这个动迁的有关动迁的事儿啊。
1: 是，
0: 你得看什么呢？第一，你那
1: 嗯。
0: 是农村土地，甚至有一部分那东王屯那地方特殊的情况啊，一部分是农村的土地，一部分呢是这个企业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过去啊这个住宅区在那儿，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片生产用地，相邻的有若干家企业。有一家这个什么陶瓷厂，有一个这个，等
1: 你
0: 等
1: 待
0: 吧。
1: 在希望呢？
0: 对，那么还有一个液压产品的制造企业，甚至早一点还有一个宁德时代征地的，在这一片，都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么
1: 对。
0: 征地动迁的事儿啊，得由这个规划部门来把它市里边的统筹，把这地啊觉着有。需要发展，需要用到它了，那么把它拿过来，完成这个3通或者7通1平，把它最后呢整理出来之后呢，进入土地市场招拍挂，由买家这时候摘牌了，才可以您说的那个动迁做项目。那么接下来呢，一旦要是有了买家之后，摘了这个牌子了，那才可以涉及到啊这个什么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是在这个原地呀、啊、建这个住宅呀、啊，还是做其他工业项目，还是其他的那个建设用地项目，不一而足，不一样。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由这个土地的使用者跟这个地上物的所有者进行谈判，定损失谈补偿，最后呢，这个是原地安置啊，还是这个货币安置啊？最后再定。所以这个事儿啊，您说这个，还不动迁呢，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那当地啊，这个王屯村也好啊，或者什么这个，现在呢，市营街道嘛，过去那中屯对吧？市营街道，他们无权来确定这个事情，通通都是向上反映，反映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呼声，说这儿呢有多少多少这个村民。这个房屋啊，什么情况？然后呢，迫切希望政府呢早一天把这地整理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动迁，这是一种愿望。但是呢，这个基层无论是这个乡街还是村屯社区，他都无权做这种拍板儿，说明天就给你动迁，没有，不会的啊，法律上也没有授权他们这样做。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由市里边的拆迁地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规定，把这个政策制定好了之后，大的方针定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安民告示，确认这块地由政府征用，然后呢，给大家可以这个拆迁，拆迁同时还要跟你们分别签署一个拆迁的补偿协议，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才开始呢。如果没有这纸协议，那么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说了，然后就拆迁，没有这情况。
1: 那咱这王屯儿吧，我打扰你一句，已经都动完了，就剩道边儿吧，有几户吧，是人家那就是纯牌钉子户了，再有我们这2户吧，这就是那啥

0: 有一个是买的房子吧，没，比方说我买你宝昌的房子，你从我得要多少钱？一共他这房子才给不多点钱，有这样的，剩下就剩我这一户了。再就是山坡的那就不属于咱这能屯子里边的户主了，我这户主就剩我这一户了。
1: 嗯，你看那个地方啊，这个作为城市出入口，越建越漂亮，特别是石化企业的这个住宅，按照政策异地安置之后呢，地方拆掉了，建成街心花园，那环境多好啊。那么如果再往里边延展一下，可能就到了您那个这个房子所在地了。所以呢，
0: 我都未见能改上来。
1: 所以我长期看一定是存在这种可能的。那么就是即便不拆迁，那当地也会越建越好，越建越宜居，越漂亮。所以呢要等，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理解你老的心情，说89岁了，这个高龄，希望自己呀、啊、这个有生之年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吧？
0: 对呀、
1: 啊、哎，理解这心情。但是呢拆迁万万不是这样谈的，说我个人想把这个要求政府把它拆掉，拆迁，做不到也做不来
0: 啊。那我这就得正搁着了，
1: 一定是这样，等一等啊。
0: 那宝昌老师他那谈这个事儿就得那啥了，咱说不好听话，带厕所都有钱，就改窗户能开着，咱这个
1: 您听我说呀，老人家，您听我说，这事儿简单
0: 啊，
1: 就是一旦政府决定把你老所在那个房子那周围区域内进行拆迁了，那么好，一定有人跟您谈。
0: 那当然是了。
1: 哎，有什么谈什么，你包括刚才您说这些都可以谈，但是一定得是建立在这地方。
0: 咱就是没有人呗。
1: 不是没有人。
0: 咱再一个吧，一个老太太，原先老伴儿还有病，这不病了几十年死了，这生了一个老太太，我约弄个喘儿的，完还贪吧了，还追了。
1: 您真的啊，老人家，把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啊，门牌号你告诉我，然后我们文馨给记一下，记下来之后呢，后续我们跟这个东王屯村来了解一下这情况。
0: 王屯村
1: 嘛，或者
0: 我跟你说一句，
1: 嗯，
0: 王屯村说现在不管了，现在这就摊这个房地地钱，都说市民户不给，现在人那啥这回又给了，那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王屯，
1: 我们不了解情况，所以这方面不可能顺着您这话去做任何评论啊。您
0: 说
1: 呢？就是
0: 这个事儿啊。我说我呀，一概都没敢动他，我一疙瘩我都没盖。
1: 好，那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关拆迁的动拆迁这方面的话题啊，从政策那方面或者从实际运作这方面，我给您都说清了。然后至于您那儿呢，有什么？什么进展，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打听，帮您问，啊，
0: 好
1: 啊，把那个这个门牌号什么告诉我一下，如果觉着方便的话，
0: 140-400，我还真忘了。
1: 好，忘了以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再说啊。
0: 完了，我明天我打听完，我告诉你。
1: 好嘞，好。
0: 我现在不能动了，我找不来。
1: 明白了，
0: 好
1: 的，好。
0: 宝昌老师，我麻烦你了，
1: 别客气。
0: 完有些事儿，完我话说的。不是说太大，我这人不是说像隔色的人咋咋地的。当初领导他在那啥盖的房子，
1: 我们不说当初了
0: 地方
1: 啊，咱们就说现在的话就行了，不说过去了啊。
0: 我都不是想说这个，
1: 好嘞，
0: 我也不争那玩意儿。
1: 好，
0: 咱就公平公正。
1: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留给其他的诉求电话吧，老人家，好吧？哎，好，再会。
0: 好像是，
2: 这个赵女士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
1: 对呀、
2: 啊，
1: 这高龄老人嘛，对，非常理解，非常理解。
2: 但是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涉及到很多相关的政策。
1: 89岁了，你看思路
2: 非常的清晰，
1: 真的极其清晰，而且表达的这话语很敏锐的。
2: 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行为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您好。
0: 是王先生吗？
1: 啊，对呀。
0: 啊，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那个，现在可以说了吗？
0: 啊，可以。
1: 我反映啥呢？就是咱那个外环路上，北濠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头年呢，他那个施工，连同施工，在那个道上横挖的一条沟，过那个地下电缆的。过完地下电缆之后吧，他只是简单回填，没有恢复路面。然后经过这长时间的这个，咱说走啊，或者那水冲刷呀，那咱现在已经挺深的一个沟了。然后啊，就是积水的时候嘛，你根本不知道他那里有具体多深，所以从那儿走还是很危险的。你说谁从那儿过，因为这个发生摔倒了什么，这就很不值得了。而且这个是也应该早就应该恢复了。我想通过咱这个渠道，让那个联通公司啊，他是什么那个施工部门啊，早点把这个道恢复上，免得说老百姓进出啊非常不便。
2: 都听
1: 就
2: 明白了，
1: 这点诉求。
2: 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交流一下，想问一问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您说到了这个在西环路上，对吧？北濠村那个路口，去往北濠村的路口，那么就是从北边向南第二个红绿灯的路口，
1: 第一个路
2: 第一个是吧？
1: 口，对，
2: 啊，北边那条路，
1: 就是不是就是那个下大桥，下大桥哎，
2: 我
1: 下
2: 知
1: 那
2: 道，
1: 个直接
2: 我知道，
1: 哎那哎。
2: 那么第一明确。它不是在西环路上，挖
1: 对，
2: 沟挖的不是西环路上，对吧？
1: 他是顺着西环路这么挖的，在那个咱那个小路和这个那个西环路这个交叉的口，顺着那个西环路挖的是通的通沟。
2: 是，我看啊，西环路那儿有一个这个小立交桥。然后两边呢，东西各有一条引桥，就环形的，一个是，哎，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吧，就是东西各有一个那个
1: 不
2: 环
1: 是那
2: 形，
1: 个桥下来的，进入到就是不是立交那部分了，
2: 下来之后，我是说西边的还是在东边的那路挖沟的地方？
1: 实际上这个路东边西边都挖一条沟，
2: 都有啊。
1: 对，
2: 那这个沟好，我再问啊，是把那个环形的路，就是那个辅路啊，就连接两条道的，那么交叉嘛，那桥下边一个是慢那个滨河路，一个是西环路，给它俩连接处不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引桥
1: 你
2: 引路
1: 在
2: 的，
1: 说的位置不是，
2: 不是
1: 就
2: 吗？
1: 是已经从那个桥下来了，就是那个在那个平面路啊，平面
2: 右
1: 交叉
2: 转
1: 已经，
2: 进北濠村了，是不是？
1: 已经进村了，
2: 右转进北濠村了，对吧？
1: 直行的，他那就直行的进北濠村。

0: 就是
1: 南北
0: 南
1: 那个
0: 北
1: 混
0: 路的
1: 凝
0: 路。
1: 土路面呢，是吧？
0: 啊，那个都是那个那什么路面，咱正常情况都是那个柏油路面，柏油路面啊。
1: 明
0: 他
1: 白了，
0: 破坏
1: 那
0: 柏油路面之后，
1: 就
0: 挖的沟，
1: 好了。
0: 然后有
1: 那
0: 一没
1: 这
0: 有
1: 个好，我再问啊，就是这条路现在弄清了，跟西环路。

0: 说了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布线呢，挖沟啊，是把那条路横着断开了挖的沟，是吧？
1: 对，他是通过可能走那个咱那个通讯那个电缆嘛，
0: 现在确
1: 然
0: 认
1: 后，
0: 的是联通公司施工，对吧？
1: 对，那上边有联通公司那个核。
0: 然后呢，您那会儿提到一句话，没有及时回填，现在导致这沟很深，我想问问沟有多深？
1: 现在吧，它那深地方都10多厘米深了，十多厘米
0: 十
1: 深，
0: 多厘米。
1: 哎，就是表面是10多厘米，但是呢，如果下雨有积水，那里就不知道多深了，
0: 我再问
1: 从
0: 问。
1: 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个沟了，也不积水的
0: 等一
1: 情
0: 等，
1: 况。
0: 你说的有点悬，我不相信。那么我再问啊，那沟有多宽？
1: 沟的部分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0: 那
1: 三
0: 么
1: 十公分
0: 宽
1: 乘
0: 着
1: 以4个公分
0: 呢？
1: 吧，能有大致40公分吧。
0: 那么宽呢？
1: 嗯，对。
0: 那么宽，那你说的这就应该引起关注了啊。这个下那个管线，然后呢拓宽这条这个沟啊，这个宽度有40公分，两
1: 对，
0: 边那么宽，然后呢，沉降的地方有10公分左右，这个大车那个载重车呀还好一点，因为底盘高，那小汽车走到那儿都不舒服，甚至你要不刹车慢慢通过都不行。何况这个电动车什么的、自行车的，受影响一定是这样的。
1: 尤其那嘎达，有的时候吧，这村里头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人骑那种就老年那种三轮车，你在那嘎达实际非常危险，很容易翻
0: 是
1: 车。
0: 的，是的，这个事儿啊，去年开始挖的沟啊。
1: 对，
0: 好，那你这么爱说对呢，这个王先生，
1: 当时访过，
0: 这个是去年挖的沟啊，按照你听我说啊。按照这个施工操作这个规程，一定要隔年经历了沉降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回填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沉降，春天的时候这个翻江算是一次，这个雨季了，最重要的一次沉降过程已经具备了。然后呢，稍后就是雨季结束之后一定会回填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啊。那条路不仅仅是去北濠村，往里边走宋家沟、唐庄子等等吧，进进出出人家都从那儿通过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物权，就是联通公司啊，如果确认的话，我们跟对方沟通，再度确认，看看从施工角度有什么工期安排没有，然后呢，我们也会把包括您在内的当地这个居民。这种忧虑，说给他们，好不好？
1: 好的，给你们添点麻烦，
0: 别
1: 然后
0: 客
1: 你
0: 气，
1: 们
0: 别
1: 帮
0: 客
1: 我
0: 气。
1: 们追追这个事情。
0: 好，好，
1: 哎，
0: 再会，好嘞，
1: 好嘞，谢谢啊。
0: 你过去是不是参与过节目啊？
1: 参与过，
0: 我知道你不是当地人，你是城里人。好，以后
1: 好
0: 完
1: 嘞，
0: 了，我们节目之后很快就会交流，把这情况反馈给联通公司的啊。
1: 好嘞，
0: 好，
1: 给
0: 再
1: 你
0: 会，
1: 麻烦你啊，哎，好嘞。
0: 这位王先生可能家里在那儿还有大棚，我有印象，他声音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讲了这个情况，应该第二次参与我们节目了。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人家，反馈给联通公司啊，就是你现在呢，如果不做路面硬覆盖的话，采取一些临时的办法，先行固化一下，短时间的，别让大家进进出出啊，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啊。
2: 尤其是给老人和小孩通行造成不便的话，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昨天有一位杜先生给我们的直播间打来热线电话，咨询这个独生子女费的这个问题。
0: 就说老先生不敢当那位是吧？电
2: 对，昨
0: 话老
2: 天
0: 出
2: 电
0: 问
2: 话
0: 题
2: 一直电话质量不好，
0: 的，
2: 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啊，在这里给您做一个回复。杜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他们给咱们的回应是，独生子女补助费按照户籍属地原则，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受理申报发放。这位杜先生呢，您此前的户籍是在松山新区，相关的待遇是在松山新区申领的。那么现在呢，户口发生了改变，迁入了临河区，所以呢，现在您应该到您户口所在的临河区繁华社区提交申请。还有一些具体相关的政策，如果有不理解的、不明白的，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您记一下是17641608七。

0: 零二，不知道这个杜先生啊，能不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
1: 坦率地说，这其实啊，这笔费用啊，并不多，两千元。
0: 对，两千元封顶。
1: 对，封顶了，这是一次性两千元，当然呢，还有这个按月领取的，每月10元钱，钱不多，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触及到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过去啊，在松山新区居住，后来呢，迁到了这个临河区了。属地管理、属地发放啊，这笔钱就是你户籍迁到哪里，就所在地的这个
0: 社
1: 社
0: 区，
1: 区居委会负责给你接受您的申报，然后给你发放这钱，必须得自己去申报。你不报的话，不申报，那么这钱永远在那儿睡大觉，进不到您腰包。你别管多少，买半斤肉它也是给您的钱，但是必须得申报。申报归申报，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你不是在临河区吗？要体谅他们现实的困难，这个事儿啊，无需多讲。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啊，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过，遇到财政遇到难处了，要做事要有一个轻重缓急。我们过去反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犹如开门柴面对柴米油盐这几件事儿，一定要有个轻重缓急，日子得先过，得活下去。在这过程当中，拿出有限的钱去搞建设，有新的项目，形成新的税源了，然后呢，财政有钱了，可以从容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要不是这样呢，大伙儿都急三火四的，为了这10块钱去争来找去的，找几乎也是白找。承认人家认账说就该给您的，但是对不住了啊，现在这情况得缓一缓。缓一缓，你说好在我们每次跟大伙儿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后都是这个乐呵呵的，这个一带而过，人家很宽容的把这事情就放过了，错过去了，不再想他了，这样就好啊。一旦我们想啊，一旦有机会的话，就是发展嘛，终究要有一个时间，从项目的洽谈、落地、施工、建设，然后到开工见效，这个过程。总得一段时间，大家等一等。您的看到这个，实际咱们就是打开窗说亮话啊。那个锦州市这个组团建设的新城区，最好的不外乎就是，当然了，松山新区人不算了，这个本身就是完整的就是新区。那么东边的临河，西边的太和，那现在临河呢，大家都知道东湖公园那一片组团都建起来了，那么它。区内没有足够多的这个工业项目，所以呢，眼下处理起来这样的事情确实难，你得体谅他。没有谁过日子不愿意过好的，真的，人之常情。何况是这个行政区呢，就是一样的事儿。大家多体谅，然后呢，一旦有变化了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这一件事情，我想啊。政府机构会把这个事情兑现给大家的，差多少补多少，一定会的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全界替对方，说了这些宽慰人心的话，也是实情，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和谅解。
0: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

0: 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立、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景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2: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3: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不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景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2: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景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景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0: 近年来，新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

0: 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1: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0: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2: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3: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4: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0: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5: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0: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6: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0: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7: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

0: 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1: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基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2: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3: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2: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丽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4: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2: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5: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6: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改善城区水环境面貌，提升城市生态品质，由葫芦岛市水利局牵头实施的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正抢抓工期，有序施工。目前该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50%。连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聚焦连山城区河道改造提升，规划打造总长 5.96 千米的城区段滨水生态绿廊，坚持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建设原则，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便民服务功能。项目按照一廊三段八片区设计，实施绿化及硬质铺装工程8.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水利局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全过程管控，在严守安全生产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步伐。截至目前，绿化栽植、步道基础铺装、景观节点骨架施工等主要工序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1: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0: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补齐城区绿地空间短板，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沿河风景线，为葫芦岛市城市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健身、游戏空间，打造集滨水漫步、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生态绿廊，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连日来，锦州市小林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2: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 87%、 80%。 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石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锦陵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3: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2: 针对锦州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0: 当前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与此同时，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如火如荼推进。随着两项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各县区融合文旅体商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

0: 街区、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现场，让东北超和盘超的热闹触手可及。
1: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盘山县丰益会超市的观赛第二现场早已聚起人气。虽然没有专业看台，但球迷的热情丝毫不减，比赛间隙身后的美食区已飘起香味儿，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冷饮摊前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在双台子区辽河夜市，巨型高清大屏正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随着赛事节奏齐声呐喊，进球瞬间全场欢呼此起彼伏，足球的热血与夜市的烟火气交融，活动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造观赛加美食加休闲融合场景，既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的观赛区座无虚席，沿街还挤满了驻足围观的市民，火热氛围处处涌动。观赛之余，市民纷纷打卡沿街特色商铺、网红小店、文创摊位，赛事带来的人流持续转化为消费动力，餐饮、零售、文创等多元业态营收稳步增长。这里不仅为球迷提供了沉浸式观赛阵地，更擦亮了广厦艺术街的夜经济名片，推动体育热度与城市消费活力相融共进。在大洼区云平广场，中医药惠民夜市专场同步开市，市区两级中医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在双桥夜市，第三届青岛啤酒节火热开街，第二观赛现场的大屏前，市民畅饮冰啤，品鉴特色小吃，为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绿荫激情与夜市烟火碰撞出别样火花，文体商贸联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打造了全民消夏狂欢新场景，也让足球惠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前盘超第二现场也在持续升温，与东北超形成呼应，共同书写着文旅体商赋能城市发展、赛事惠及百姓生活的新篇章。
0: 近日，在朝阳市的石家子河户外足球场上，一场由球迷自发组织的民间足球赛火热开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浩荡人潮，却挡不住场上球员全力拼抢的热忱，传球、抢断、飞身扑救，每一个动作都尽显认真投入。如今全民踢球、夜色开赛、线上观赛，已经成为朝阳群众体育运动的日常风景。
2: 比赛现场，球迷自发组建直播团队，将赛场实况实时推送至网络平台，完整记录赛场对抗瞬间，既满足线上球迷云端看球需求，也全方位展示朝阳民间足球的热情。优越的群众体育配套环境，以草根热爱为名，向外展现城市朝气蓬勃的文体风貌。
3: 通过网络直播啊，这个朝阳的足球比赛带动了朝阳老百姓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和热情啊，也提高了朝阳足球的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2: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地配套设施持续升级，运动环境提档优化，硬件条件的改善充分释放市民踢球热情，下班组队约球，周末开展民间联赛，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交友相聚的热门选择。
4: 这几年朝阳这个足球氛围环境以及因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在比赛中也进行的越来越顺畅，足球裁判的水平以及球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然后也是有许多其他比赛来到朝阳举行，可以说朝阳的氛围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
2: 以足球聚人心，以运动兴城市，蓬勃发展的群众足球是朝阳全民健身战略落地见效的缩影。下一步，朝阳市将持续完善体育场地供给，丰富群众赛事体系，持续擦亮全民运动城市底色，让

0: 上的奔跑与欢笑，不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与群众幸福生活提升。
1: 近日，阜新市新丘区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第四期暑期公益幸福学堂如期开课，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家长们也告别了暑期托管的难题。这项贴心服务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2: 今年幸福学堂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国画、书法、口才、创意美术、趣味思维、手工制作、心理健康、体能训练等八门特色课程，实现文化学习、兴趣培养、身体锻炼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暑假既能学知识，也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丰富多彩的课堂背后，是一支充满热情的志愿服务队伍。本期幸福学堂共有七名志愿者参与授课，他们既有社区党员志愿者，也有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天为孩子们备课、授课、陪伴成长，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据了解，幸福学堂是繁荣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也是社区推进幸福新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期，两年来累计为八名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服务辖区40余户家庭。
1: 七月十七号清晨6:30许，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水上公园河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牵动了众人的心。一名青年落水，危急时刻，建昌县纪委监委干部郑彦照临危不惧，纵身跃入河中施救。基层干部、路过的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纷纷上前接力驰援，一场生命接力汇聚成了温暖全城的文明力量。
3: 当天清晨6:30许，郑彦照带着孩子在水上公园河畔球场晨练打球，突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有人落水的呼救声。郑彦照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便快步冲向岸边。
4: 跑到河边以后，我看到的是当时的溺水者呀，离这岸边有20米，将近10到20米吧，头已经扎到里边去了，然后就是上面露着就后背和屁股在上面露着。
3: 千钧一发之际，郑彦照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河水之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与此同时，岸边多名晨练市民闻声迅速聚拢，自发围到岸边参与救援。基层干部胡海航见郑彦照独自下水施救压力较大，也迅速跳入河中。
5: 我跑到这儿的时候，看见纪委的郑哥就下去了，已经施救了，然后怕那个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完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我就直接跳下去了。
3: 最后众人合力将落水青年成功拖拽护送至安全岸边。此时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护士薛翠华恰巧买菜途经此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经过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6: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完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了。我再摸颈动脉的时候，他就有呼吸了，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就等到我一直摁到那个120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3: 确认落水青年得到专业医护照料后，郑彦照没有片刻停留，默默离开现场，准时赶到单位投入工作，未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之事。直到周边群众反映，大家才知晓这位救人者是一名纪委监委干部。
5: 早上起来水冰凉的，他啥都没，这是奋不顾身的，就是啥没寻思就跳下去了，值得咱们给点赞呢。好干部，好样的。
3: 据了解，身为转业军人的郑彦照，工作中始终坚守党员使命与纪检监察职责，恪尽职守，秉公监督，热心为民。此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举动，生动诠释了纪委监委干部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
4: 作为一名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吧，然后说我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党员。这在那个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去做去努力，就我做我们应该做的。
3: 危难时刻显担当，这场清晨惊心动魄的救援，既展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先锋本色，更彰显出建昌县群众向善向美、团结

0: 互助的文明新风。这场晨光中的生命接力，以凡人善举温暖全城。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提问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自然就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对对，我跟你讲的，这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8: 上什么课呀？
13: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

0: 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火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之处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一波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去，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

0: 国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1: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

0: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1: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2: 你好，范博老师。
1: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2: 对，
1: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2: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1: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2: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了，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2: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2: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是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2: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2: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2: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 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2: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

0: 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孩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的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时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的？哎
0: 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汽油赛一踢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现场，是
1: 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0: 对，
1: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掩饰给点燃了。
2: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1: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2: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1: 烧烤加经济，
0: 哎、对，
1: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2: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1: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2: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
3: ，
2: 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1: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2: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呢，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2: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2: 增加了粘合性。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

0: 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
1: 对，
0: 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2: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1: 对，
2: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潮，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1: 对哈，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五，
2: 再加上烙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五，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2: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2: 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了，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揭开水下世界的神秘面纱，探索那里的真实面貌。这里究竟是一片祥和的生态家园，还是暗流涌动的危险之地？在对话萌宠板块，许多动物和植物都愿意扎根在澳大利亚，但有些动物对人类却不十分友好。最后来看起去头条，赤烧鱼，这一古老鱼类穿行在水塘和溪流之中，有着不寻常的本领，身量虽然不大，却让捕食者难以得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在有些地方，大浪撕开了峭壁，富含营养的海水顺着缺口涌入，淹没了浅滩。水流最强劲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盆地，俗称鱼缸。这里没有珊瑚礁生长，只有一个大约14米深、几乎被沙子覆盖的大坑。然而，在它的中心是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一大片雏菊珊瑚在洋流中摇曳，直径达几百米。它们用触手状的水螅体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它们看起来像软珊瑚，但实际上是唯一在白天展开水螅体的硬珊瑚。它们也因此被称为日珊瑚。

因为嘴前方有两个角状的头鳍，它们又被称作魔鬼鱼。但是这对鳍并非魔鬼的犄角，而是用来帮蝠鲼把浮游生物拨进嘴里，

鱼缸上方营养丰富、流动迅速的海水，给许多动物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蝠鲼像鸟一样优雅地飞过，而鱼缸里的居民毫无动静。

斑点花园鳗在沙床上挖出的洞穴里过着怡然的生活。住进去后，它们会从皮肤里分泌一种粘液，把洞口封住。它们平时躲在洞里，有洋流经过时就钻出来取食浮游生物。他们上面来了一位体型庞大的游客，这是一只鲸鲨，世界上最大的鱼，与珊瑚、刺鳐和鳗一样，它来鱼缸上方的这片富饶水域食用浮游生物。鲸鲨在浅滩填饱了肚子，然后就会返回深海。对许多动物来说，鱼缸更像是一家全天营业的餐厅。河豚在水里缓缓游着，它们吃珊瑚下面的海藻和无脊椎动物。怒气冲冲的表情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浅滩里最不友好的鱼，但是这个头衔属于一个大块头。要找到它并不容易，黑带石斑鱼一动不动待在珊瑚丛里，等待毫无防备的鱼和甲壳动物。对如此笨拙的鱼来说，伏击是最佳手段。这条大型鱼有1.5米长，它身着迷彩服，在珊瑚丛里是完美的伪装。它是这里的最强猎手，它的领地里来了一条石斑鱼。这位主人没费多少功夫就赶跑了不速之客。体型较小的个体只得到别处寻找适合的伏击点。

在鱼缸边缘的礁壁上，另一位伏羲型捕食者正在施展他的绝技。鳄鱼鱼是真正的伪装大师，它能凭空消失，与它相比，黑带石斑鱼简直就是菜鸟。海底暴徒靠近了，鳄鱼鱼相信自己的伪装能瞒过对方，他死扛到底。但是这一口足以让他知道，这里也不欢迎他。在阳光充足的浅滩，视觉欺骗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伪装并不是唯一的策略。一对横带扁背豚在雏菊珊瑚上方安静地游着，因为有警戒色，他们不用担心被石斑鱼之类的捕食者袭击。在不远处有一条鱼长得很像扁背豚，但它是冒牌帽，是为了保护自己。有些拟态是为了自保，有些则是出于更为邪恶的目的。还有比模仿人见人爱的清洁工，他们因此能径直游到更大的鱼身边，后者注定要大吃一惊。黑带随着潮水上涨，海水流过深邃的海峡，流过巴扎鲁托群岛西面辽阔的沙原。在这里，海水轻轻拂过面积达88平方公里的海草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完全生长在水下的植物由陆生祖先进化而来，并通过水媒授粉来繁殖。它们的花粉粘在一起形成长管状，随着洋流飘向其他植株。海草对附近的礁石来说至关重要，沙质海滩。最后连最浅的地方也被水淹没。和海草一样，这些红树已经适应了咸水的洪，但是在涨潮时它们又变成了一片水下森林。和海草床一样，红树的根为岩礁鱼苗提供了重要的庇护所，保障了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健康。大量牡蛎附着在树枝上，低潮期间它们会紧紧闭住壳以免脱水。但是现在它们又可以从水里掠食了，来的房子。潮水上涨。

是，一群群鱼来到了浅滩。水面之上，他们大批聚集在一道人工防波堤的立柱之间。

他们下面是一群艳丽的生灵。梭游旗帜般的背鳍也许华美异常，但是它们能注射毒液，让袭击者痛不欲生。体色明快的香豚也能强力出击。即使最小的幼鱼也能安心食用海藻，不用担心遇袭。它看似可爱，但却拥有凶悍的防御武器。作为这里最毒的动物，它只有在接触到袭击者时才会用毒。香豚可以随心所欲释放毒素，不用担心触背。这些毒素迅速在水里弥漫，毒性剧烈。它们有效地破坏袭击者鳃周围的红细胞，让对方窒息而亡。这样的化学武器让这种看似无害的小鱼成为这片热带海域最致命的动物之一。

数量庞大的鱼聚集在防波堤下面，它们的兴盛得益于巴扎鲁托保护区的成功。当潮汐再次退去时，海水会倒流，防波堤和红树林重新露出水面。但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并未引起巴扎鲁托大部分居民的注意。他们的家将始终被海水包围，沐浴在热带的阳光下。无论他们是选择卓而不群，还是融入环境，这些生物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形态万千、无与伦比的水下世界。

0: 罗比和他的好友萨尔来到悉尼南部的乔治河夜钓，随后发生了一连串出人意料的事情，将他们的夜钓之旅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噩梦。
1: 我们沿着河道顺流而下，我们开船开了大概5分钟，还没走多远呢，引擎突然就熄火了，真倒霉。
0: 在漆黑一片的河上，他们两人竭力想重新发动引擎。
1: 船熄火后，顺水漂流到了灌木丛，那条河道很窄，我们弄了10到15分钟想重新发动引擎。当时我们还在笑，还以为只是电池线松了，

0: 这是线路出了毛病，我以为只是清理一下点火器就成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试了好几次，电池彻底没电了，我们一点辙也没了。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了。
1: 罗比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其中一人穿过灌木丛返回车上，或者寻求帮助。
2: 萨尔当时穿的是人字拖，我穿着鞋，所以我决定先出去，他留在船上等电话，以防万一。
0: 罗比带着手机和手电筒下船，走进了漆黑一片的水中。
3: 我知道这么做很危险，但在当时那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
0: 我在齐膝深的水中最多也就走了10米远，然后我爬上岸，拿着小手电步行，试图穿过树丛，找到一丝光亮，找到主路，听到汽车声什么的，我没想到穿过树丛其实很难。 尤其是在晚上，在我开始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周围静悄悄的，你只能听到一些水流的声音、动物的叫声，我忍不住有些发慌，因为我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加快速度后，在淤泥岸边滑倒了。
3: 当时我听到了尖叫声，
0: 滑倒时我本能地抓住了一根树枝，我抓住树枝时，身体又往下滑出去很多。
3: 我感觉有东西掉到了手上，但我以为是树枝、树叶什么的。落在罗比手上的是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一只红背蜘蛛。如果你被红背蜘蛛蛰了，你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局部症状比如出汗、毛发直立等等，还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等症状。
0: 我重新爬上岸以后，觉得有点奇怪，我开始呼吸困难。 我的手肿了，而且我没有知觉，所以我首先给萨尔打了电话。
3: 嘿，哥们儿，
0: 我说我好像被咬了，让他相信我说的是真的。情况已经开始恶化，所以我随后就打了急救电话。我觉得我被蛇咬了。
4: 当时红背蜘蛛的毒液正逐渐向罗比的全身蔓延开来。
3: 我喘不上气了。
5: 如果你被红背蜘蛛咬了并被注射了毒液。
0: 拨打急救电话时，我开始大口喘气。接电话的女士很贴心，她说：“冷静，没事的，你在哪儿？”
6: 我们希望你坐下，好吗？
0: 她马上把电话按成免提，说他们正在寻找我的位置。
6: 好的，你要保持冷静。
0: 在打电话时，我全身无法动弹，所以只能躺在地上。我觉得无法呼吸。当我用力呼吸时，我视线模糊。我当时还想，我这是要死了吗？
3: 我最后的记忆就是电话里传来的接线员的声音，
7: 请你保持跟我通话好吗？
3: 他说别挂电话，救援马上到。
6: 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他被什么动物给咬了。和那名警官通过电话之后，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所以我从船上跳下来，开始穿越丛林，同时不停地喊叫罗比：“
7: 罗比，你在哪儿？”
3: 没人应答，他的处境很危险。我在灌木丛中又接到了警官打来的电话，
8: 警方要求萨尔返回船上制造光亮，以便为救援直升机指明方向。
3: 制造光亮后，我看到很多警车和救护车朝着船用斜坡道驶来，他们发现我们的位置了。我在想，他们多久才能赶到？
0: 他们能及时找到罗比吗？罗比能坚持到他们到来吗？我不知道罗比出了什么事，真的非常可怕。截至目前，罗比已经失去意识，时间所剩无几。急救中心和警方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索后，在河岸发现了失去意识的罗比。急救人员赶到时，我已经昏迷了，我好像听到了螺旋桨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然后是喊叫声，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一刻我有些恐慌，我肿得很厉害，还有很多淤青。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又活了过来。
8: 那天晚上，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腕被红背蜘蛛咬了4次。医生说罗比非常幸运，幸亏急救人员及时赶到，要是再晚点，他可就没命了。

0: 在急诊部，血液测试证实袭击罗比的是致命的红背蜘蛛，他需要注射4个剂量的抗毒血清来抵御蜘蛛的毒素。
1: 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但是我敢说，我想我是被蛇咬了。如果我没有拨打急救电话，如果他们没有。
2: 赤烧鱼与鲤鱼有着近亲关系，但它听起来就令人垂涎欲滴。赤烧鱼正在向它们的产卵地迁移，在这个过程中，一群群较小的雄鱼出现在水面，吸引了远处的老鹰。然而，老鹰很难抓住这些半米长的赤烧鱼。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赤烧鱼遇到了几处急流，这里的鸟越来越多，但它们不是被赤烧鱼吸引过来的。尽管赤烧鱼体型看似小巧，但它们却能像大马哈鱼一样勇敢地越过急流，展现出惊人的力。天鹅正在寻找珍贵的赤烧鱼卵，但截至目前。 他找到的鱼卵少之又少，雄性赤烧鱼终于抵达了产卵地，在这里，每条鱼都要守护好自己。在激烈的争斗中，意外时有发生，一些鱼卵已经粘附在了植被上，鱼卵是棕蝰的最爱，而。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鬓，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个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的你们，对不对？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之处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转，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贵婶儿，忙完没有啊？
1: 哎呀，来了来了，就晓得催，一直就是催催催。哎呀，怎么又摊得乱七八糟了？等一下收干净啊。
0: 好的。
1: 这是什么？
0: 别瞎摸，挺贵的。来，阿贵婶，上座。阿贵婶，马奶。
1: 马奶啊？这是在安阳马场挤的。
0: 对喽。啊，我是呢想推出限量款啊，今天特意给您做一杯，您尝尝。这个是金丝红，它做茶底配马奶。以我对您的了解呢，啊，我将特意调配一杯我自认为最黄金的比例。哇，
1: 太荣幸了。
0: 您品尝。
1: 好好好。
2: 马爷好了啊。
0: 哎，
2: 我个人呢最喜欢青梅茶，因为它

0: 相对于柠檬的酸甜度来说更柔和，所以我给了9分。但是啊，我就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我不太懂茶。
1: 凭感觉就对了，适合自己口味最重要。你说，这客人们到咱们店里来是干嘛来了？享受服务来了。当然了，你可以凭着新潮来个一两次，但最终留住客户的是什么呀？那是产品本身呐。红豆啊，真的不太爱喝奶茶。
0: 一般般吧。相对于别的，我更喜欢纯茶。奶茶什么的也太贵了，是不是？动不动就20-30块钱一杯。
2: 妹妹，多少一杯？
0: 30块左右。
2: 30，就这么一小杯哦。
1: 别，您喝的这是限量款，这要是卖的话，绝不止30。
2: 为什么那么贵？里边有黄金的。
1: 哎，咋回事？您这个提议很好啊，我倒是可以考虑在里面加一些金箔。哎呀，不过这个价格又得调整了。
2: 王爷，你呢？不用卖奶茶了，你直接到街上去抢，来钱更快哦。我辛辛苦苦，一天从早到晚，也就挣50块钱，你一杯奶茶就要我30块，打死我都不会喝。
1: 咋回事？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奶茶本身可能不贵，但是我这个店面、人工、水电这个成本，不都得加到这个价格当中去？
2: 那么我问你啊，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冤大头来供着你？
0: 不是，阿贵婶，这个也不能说是冤大头，那大众肯定是有这个消费需求的。
1: 对。
0: 你看，一杯奶茶20-30块钱，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偶尔喝一喝可以，但是每天喝，它确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是倒是，但是我们店里可以办卡。
0: 但是像我这种不落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种消费主义陷阱的人，还是少数。马爷，你可以忽略。当然哈，如果店里的环境好，服务好，有特色，我要是约人见面谈事儿的话，还是会首选你们这种店，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想支持国产品牌嘛。
1: 红豆，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尤其是这个产品宣传方面，怎么增加这个客户的粘性？哎呀，我们这个消费者调查做得还远远不够啊。
0: 能帮到你就好，那我就算没白喝您的茶。
1: 你可以终身白喝。
2: 要是我就超市里买点牛奶，用自己家的红茶煮一煮，不是照样是奶茶吗？我肯定是不会上当的，他就是专门骗那些有钱人的钱。
0: 不，这也不是上当，那做生意嘛，都有自己的消费群。

0: 30块钱一杯的奶茶，免费叫我喝，我还说难听的话，我不好啊，马爷。
1: 不值一提。
0: 以后啊，我要学那个八哥，见面我就恭喜发财，好喝好喝。
2: 别，阿贵婶，您一定要保持自我。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爱您吗？就是因为您的那种诚恳劲儿，您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太爱您了。
0: 满嘴抹蜜，就知道夸我，听上去就不是个好人。好了好了，我的活还没有干完，不在这里跟你们闲扯了。哦，真的蛮好喝的。走了走了。
2: 好好好，忙完了来继续喝。
3: 老板，你还没写完。晚上。
2: 我、哦。你这是写毕业论文呐？那你这……
3: 啊，看看。大妹，你这是在给茶叶写小说呀、啊？什么叫豆奶？普洱茶的爱情本不容于世。
2: 大麦，这个好啊。
3: 怎么了？
2: 哎，能不能帮我写个故事？
3: 啊，不能。
2: 哎呀，不是很简单的故事啊，就是把豆奶拟人化，然后再配上漫画。
4: 我的意思是得给钱
2: 啊。
4: 咱们都是社会人，没有友情搞一说，但是我可以给你个友情价。
2: 嗨，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钱吗？开价。
4: 成交。
2: 合作愉快。
4: 我现在有钱。
3: 喂，快递啊？啊，就放代收站就行。啊，好，谢谢。
4: 我去取快递。啊。

0: 师傅在安分转。师傅，师傅，干什么？你在叫什么呢？
1: 没事情，我看你。
0: 这是酒店给我们定制的浮雕莲花，靠师傅这手艺，细节艺术。
1: 不好好干活，跑我这拍马屁是吧？
0: 哎呀，别拍，别拍我，拍你自己去。师傅，粉丝们都想看您，都说你厉害。
1: 说我厉害？
0: 去去去去去，别拍，别拍，别拍，别拍，别拍我。
2: 之前那个师兄师弟请指教也还可以，但你师傅打你真太好笑。
3: 我师傅打我是真打，可疼了。
2: 哎，你少喝一点啊，这都下午几点了，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3: 我晚上还得干活。
2: 什么时候这么用功了？
3: 我师傅让我多干点活，练练手，给师弟们当榜样。
2: 哟，我们夏夏懂事了，长大了啊。
3: 别那话。
2: 行呀，因为我也是有人接的小朋友啦。

0: 说真的，不喜欢出门却要来接我下班，真的不勉强吗？
1: 我知道久坐对身体不好，
0: 这个我有经验。当你处在人生一个很痛苦的阶段的时候，只会胡思乱想，精神严重内耗，这对解决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只要你出门走一走，多跟人聊聊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多晒晒太阳，还有多吃吃好吃的，慢慢的就会有力量的。
1: 我听你的，多出来走走，多晒晒太阳，多吃点好吃的。
0: 好，那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我想想啊。
2: 大叔。
3: 哎呀。
2: 还没睡醒。哎呦。怎么的？被鸟吵醒了。

0: 爸爸，打水去。
1: 妈。
0: 那就是小院的一个租客。
1: 我看得出。

0: 小黑，
1: 嘿嘿，小黑哟，佳慧呀，你吃啥呢？

0: 叔叔，您回来了。
1: 小胡啊，
0: 哎，叔叔好，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还想他爷爷忌日回来扫墓。
0: 家里都还挺好的吧？
1: 好
0: 啊。阿远最近还听话吗？
1: 听话，知道学习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前一阵子都把谢总给愁坏了。这16、17岁的男孩子，他……
1: 你那新歌写怎么样了？
0: 叔叔，我最近没写歌。等我写歌了，我第一时间发给您。您发货的时候还能好好听一听，提提神。
1: 不用，我发货的时候从来不听那种哼哼唧唧的东西。哎，你能不能写点那个《凤凰传奇》啊？那多有劲儿啊！
0: 不是一路子，叔叔。
1: 你可以改改路子吗？写点我们老百姓喜欢听的歌。行，哎，我像只鱼儿游在池塘那个啊，那多过瘾啊！阿姨他妈每天2个小时、2个小时在外头，那可开心了。那种歌好。
0: 行，叔叔，我努努力。
1: 行，好好加油啊！
0: 哎哎，
1: 那行，你忙你的。
0: 叔叔再见。
1: 忙着吧。
0: 啊，那叔叔慢走。
1: 啊。哎

0: 到了机场，我就给阿妈来接话，谁让我见你？你看，你看，好好的，好好的啊，你们这样啊，乖，
1: 阿璇，
0: 哎，
1: 我的爸妈这是要回广州啊？
2: 啊，回去了，厂子里忙，老板打电话催我们回去呢。
1: 哦，
0: 这忙是好事，他们呀是计件，做的越多呢，这挣的越多。
1: 哎。

0: 你们俩这是干嘛去啊？
1: 啊，我们接个人。
2: 哦。姐姐，我要黄色菠萝的，我要桃子的，
3: 我也要菠萝的，
4: 我要桃子的。
0: 好。
2: 谢谢姐姐。

0: 坨坨，谢谢你请我们吃冰棍。
1: 放心，我有钱，我阿爸阿妈过几天就走了，现在他们每天都给我零花钱。
0: 是不是很好？以后你阿爸阿妈只要回来，我会给你带很多好吃的还有好玩的呢。
1: 嗯，我也想让我阿爸去昆明卖烧烤，
2: 那就让阿尤叔劝劝他，让他出去多赚点钱。
0: 老叔才不会劝他呢，老叔希望村里人都回来。
1: 阿尤叔太坏太坏了。
3: 哎，你们四个小萝卜怎么都在这里啊？虎子，你阿妈都要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吃冰棍啊？
0: 我阿妈呢？
3: 啊，在镇口等着呢。
4: 阿妈，阿妈，
1: 走。
5: 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哎，花婶，你不跟红红他们去啊？
6: 我倒想去的，我去我干啥都要过去。
7: 在家注意身体。你也是啊，别太累了啊，我都休息了。
8: 你也是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9: 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啊，妈也这么说。
10: 世界上一层安静的灯。
7: 小胡子，你让他们上后面去。
11: 哎呀，
7: 不能再接他，我要再去你就走不了了。你快给我回去，有我呢。轻轻声音泛起涟漪，
11: 虎子，虎子，
7: 别跑了，
1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12: 你知道我和小黄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吗？这就是原因。
11: 我给你带哦。我去了，都不过好了。
13: 阿阳叔带你们去喂马好不好？顺便买雪糕吃好不好？

0: 你好，
1: 是笋子和小芳吗？
0: 啊，对，你好，我是笋子。
1: 你好，我是许红豆。那个黄青青啊，开会去了，让我和谢总来接你们。谢，那是我们谢总。
2: 您二叔来了。
3: 啊，老头来了。
4: 现在跑是不是来不及了？
5: 阿婶，
2: 哎，
5: 咱们家鸽子，哎，
4: 叔来了。
5: 叶森，我正找你呢。我刚才去你们小仓库转了一圈啊，小月说你今天休息啊。
3: 休息？
5: 出来玩啊？
3: 鸽子叫我来帮忙，同事们之间互帮互助。
4: 对对，我找他帮忙。
5: 啊，那你们忙。

0: 那和顺那个木雕坊，阿瑶在帮他们改造，搞宣传，这个收不收他们钱？你看他干嘛呀？你们工艺品网站上还卖着木雕坊的木雕呢，是吧？
1: 嗯。
0: 阿瑶这是纯帮忙呢，还是分他们的钱呢？
1: 叶森，二叔问你话呢。
0: 别问我腿疼。
1: 你不疼。
0: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叶森，网页是你设计的，货是你上的，鸽子，是吧？
1: 对，应该是帮忙吧。
0: 好像是帮忙。帮忙。就是说，给他谢和顺白干呗。你忙着。
1: 阿叔再见。
0: 二婶啊。
2: 哎，再见。
3: 谢主隆恩。
1: 哎呦，赶紧干活吧，赶快吃饭。
0: 咱俩又惹事了。

0: 试试。漂亮。这就对了。没事，就得多出来晒太阳，多舒服呀。对你写书也有好处。还有，没事呢，你要多跟哥聊聊天，对哥写歌也有帮助。起风了，我刚好写了一句词。
1: 吹开吧，吹开。
0: 这老丫头怎么又回来了？
2: 谁呀？
0: 凤凰传奇的粉丝，谢总的父亲。你可得小心点啊！我向贵屋躲着了啊！我走了啊，小心点啊！

0: 你找谁？
1: 你是徐红豆吧？
0: 对对对。
1: 我是谢志尧的阿爸。
0: 啊，谢叔叔，你好。
1: 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0: 选回去那个上学什么，挺好的哈。
1: 哎，回去啊，知道读书了。
0: 是吧？
1: 哎，
0: 他真是太好了。
1: 啊，那小院现在修的还挺好。
0: 是，阿贵婶儿做活挺细心的。
1: 哎，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0: 习惯。
1: 一两个月住着还行，时间长了，你就该想北京了。
0: 可能是哈。您是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你不碰上了吗？
0: 啊，
1: 随便聊聊。
0: 行。
1: 哎，我听阿瑶她阿奶说，你说话呀，阿瑶听得进去。
0: 不是，这可能有误会。我跟他呀，主要是聊店里的事儿。
1: 那正好，我就是说店里的事儿，
0: 啊，
1: 你看能不能给我点意见？
0: 行，那您说。
1: 你看啊，这云淼是个乡下地方，这年轻人啊，读书读得好的都往大城市里跑，读书不好的呀，这脑筋灵光的呀，想开个车啊，做个生意的啊，这都去双廊、去喜洲、去古镇、去那些红火的地方。你说这云淼这小地方，你扯破了喉咙喊，能来几个人？
0: 您分析的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毕竟发展起来之前，那些都是小的渔村和古镇嘛，是吧？
1: 啊，是啊，这就和我们在市场里批发花材是一样的。一开始做的人少啊，你小店可以做成大店，店大了吧，卖得多。啊，顾客多，你这货源好啊，人家这个供花的基地就愿意把这些，这个稀有品种，还有这个最好的花材，最好的价格都给你。你店大，对吧？你顾客多，你卖得多，你赚得多，你的店就越来越大。你说这刚开的小店，哪能和这些大店去争？
0: 哎，您说的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也不能完全这么比吧。你看啊，毕竟店里进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旅游的地方啊，它每个地方风景它不同，是吧？
1: 我这么比，那不说这个啊，咱就单说阿瑶。当年啊，他阿妈出去打拼，就是为了让他好好读书，能够走出去，啊，能够离开这个小地方，别再受穷。阿瑶可争气了，考到北京去了，啊，在北京有好工作，挣的也多，非要回来，把这几年挣的钱啊，全投进去了，还贷上了款，这几年就无底洞一样的投进去。你说人家镇子里还有几个大巴走过去，你说咱这儿，说这个小村子里哪有什么游客？
0: 是，你说的
1: 对
0: 对。
1: 吧？
0: 你看，父母哈，老是能够为儿女考虑的更多、更长远。我爸妈也这样。
1: 你看，要不还要他奶喜欢你呢，你这个阿妹啊。了不得，脑子好使，说话呀好听得很。
0: 叔叔啊，你那个跟我说这些呢，是就想跟我唠叨一下，还是想让我劝阿瑶回北京？
1: 你说啊，还要回来这几年，这个啥好处也没捞着，村里有啥事儿都找他，哎呀，糟心事儿是一大堆。你说那个细河市，那什么木雕厂和他有什么关系吗？这搞这个民宿啊，和他有什么关系？人家小黄，人家是领导，人家得管。可是现在一出事儿都找阿瑶，那什么事儿呢？
0: 是。可是阿瑶投入了这么多，对吧？现在眼看着基础建设都起来了，那他现在走，那不是半途而废吗？
1: 他可以转出去呀。
0: 那愿意接手的人，他应该也是看到了他这么做的价值，对不对？

0: 这么说也对啊。哎呀，这不就跟这不蚊子就撞在这个蜘蛛网上，这飞也飞不了，这走也走不了。你说他图啥呀？
1: 谢叔叔，我要不然给你讲讲我的情况吧。
0: 行啊。
1: 你看啊，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北京工作，酒店行业呢特别忙。那偶尔顾客感谢你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有一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吧？但是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机械的工作。你看我工作十几年，也跟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想着赚钱、买房、买车，是吧？这样呢，就能在北京住下来，就定居了。然后你回老家的时候呢，在亲戚眼里，你就特成功，对吧？特优秀，也能成为鼓励下一代好好读书的这么一个榜样，啊。
0: 多好啊！
1: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活在世俗价值体系里的成功，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比如说，你看啊，比如说我就只能活3个月，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梦想？我想干什么？这些我没想过，我不知道，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阿瑶和星星不一样，你看他们有自己坚定的目标，还有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就特别羡慕，特别佩服他们。你看他们就没有只想着自己，也没有只看着眼前这一点点路，他们还有更远的地方要去，还要带着其他人一起去。
0: 更远的地方？那是哪吗？那不就北京吗？那还有比北京更远的地方啊？
1: 有啊，那3年5年、10年8年后的云苗村呢？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用再为了打拼、为了赚钱，把辛苦的出去，所有离开的人都能回来。
0: 离开的人哪能回来？
1: 能啊，那村子建得好就能啊。一起建设守护家乡，是不是？那所有人都能够壮有所用，生有所养，老有所依。叔叔，您和阿姨啊，这么辛苦，赚钱让他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那他现在带着金钱和知识回来，还想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您当时离开的原因，就是他回来的原因。你说是不是应该支持他、鼓励他、信任他？
2: 哎呀，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3: 这都是阿远和他阿妈爱吃的东西，反正家里冰箱大，慢慢吃吧。
4: 装好了，路上开车小心点，好几个小时呢，有休息站休息一下。
2: 知道。阿妈，听阿瑶的话哦。有什么事打电话啊。
4: 知道了。
2: 好好干。

0: 爸爸这次没说什么不好听的。
1: 没有，他不说了吗？好好干。
0: 太阳打西边出来。谢总，来杯咖啡吗？
1: 不用，喝这个就行。红豆呢？
2: 在里面呢，找他呀？
1: 没有，随便问问。

0: 哟，你下午怎么来了？
1: 啊，哦，我去村委会找小黄路过。
0: 去村委会路过这儿啊？你从哪回来？
1: 你给我做杯咖啡。
0: 你不是不喝咖啡吗？
1: 我是检验一下红豆冲咖啡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0: 他就是故意的。那我给你来杯手冲。哟，
1: 这么厉害，都会手冲啊？
0: 我教的。这我师傅。

0: 错过相拥是真
1: 的。你笑什么？
2: 我笑你手笨。
1: 天天什么都会，没有新手期。
0: 跟谁
2: 的梦？来，我帮你。
0: 拿着渔火阳光的去。
2: 来。
0: 其实这个时光才刚。
2: 我好了，越来越好。加油，加油。
1: 笑什么呢？
3: 六哥在笑什么？

0: 切总他爸来了，那有什么？
1: 你进公司晚是不知道啊，他前两天去仓库逛了一圈，然后回来就坐在我桌边各种打听啊，什么最近的生意好不好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还找叶森。我说叶森今天不上班，
2: 我还知道他昨天去过杀人放火，才去的，结果这老头猴精，一向面的十万个为什么。我写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为什么呀？
3: 为什么？我考考你啊，你说咱们公司到现在最大的栏目湖是什么？
4: 最大栏目湖，没有游客来，线上销售不稳定。
5: 不是，
3: 那是谢总他爸。警告他，我把刀也切。
6: 你要切，
3: 我就黑了。
7: 他爸，
3: 这么多人看着，咱回去说。
7: 哎，你别过来！
4: 你过来，我喝啊！
7: 我真喝。
3: 你别闹了，行不行？
8: 主任来了，村主任来了，村主任来了，村主任来了，你那个，村主任来了也没用嘴啊！哎呀，你别过来！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这个家园吧，我不同意他接。村主任，你给评评理，放着北京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创业，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啊，这生意是好做的嘛！
9: 好啦，有什么回家说嘛？
3: 不行，不行就退了会说啊！
9: 不行，
3: 你和你的啊，我签我的。
10: 哎，哎，四平，这合同你不签，你不签合同，不让你签，哎呀，你把合同都签了，你不能签。我大哥说话啊，我不同意他签。
11: 哎呦，哎呦，你，哎呦，你也去啊？你不能给我签啊！
10: 不能签，不能签。
11: 哥哥，
10: 合同再去打一份。
11: 哦，那哥这个。
10: 哎，没事，老头子心病，里面是可乐。那个，
11: 什么，算了吧，没事啊，那个算了，忙去吧。
10: 叔，您这是干什么？天有下雨，你要有假人，儿童创业他都拦不住，对不对？想弄那个破棉做是不是？行，来，从我身上压不去。
3: 从我身上压不去，压死我！他想干什么都行，想干什么都行。哎，接过我一下。叶森，怎么了？打人啊？
12: 我没有。
3: 来，去医院。别说啊。
12: 不是，哎呦，
3: 阿爸在这儿，我们怎么办呢？
12: 压过去，压过去。
3: 菜药不怕疼啊，就躺着。
12: 哎，你。

行，您可真行。

0: 拿。来，进来坐。哎呀！
1: 哦，明白了。我现在一想起这个老头啊，我这个腿就疼啊。
2: 我跟你说，幸亏他爸在昆明有生意，不能天天在。前两年啊，他是一有空就回来闹一闹，现在是不怎么闹了。他回来就打听这儿打听那的。哎，我觉得他爸还没死心，信不信？
1: 肯定的。
3: 不是看你们吃的这一桌，
1: 快回来了。志哥，叔走了吧？
3: 走了，
4: 走了就好，
5: 走了就好，走了就好。
3: 不是，你触他干什么呀？当时他闹成那样，我都没触他。
6: 只有您不触四平叔好吗？我们都特别触他的。
3: 他这次回来啊，跟我说让我好好干，现在收拾完就过来开会吧啊。
5: 好嘞。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马爷，
1: 马总，
2: 马总，阿瑶在吗？
0: 这里边找明东吗？
2: 哎，你们忙着。哎呀，
3: 这就是小月你那个做生意失败的道士啊？
4: 之前马总又没出家啊？
5: 哎，他得有50了吧？

0: 比我大一旬。
1: 是吗？
0: 这就典型的霸道总裁，操心显老。走吧，走吧。
2: 橘子还要再烤一会儿，先喝茶吧。

0: 还有啊，
1: 哎，
0: 一轮投资额太少了。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是做实业的，他们要求你实际出资一部分，共同承担风险嘛。
0: 你说要是这么下去的话，我还得继续卖房子。
1: 你还有房子呀？你北京的房子不都卖了还债了吗？
0: 老家，头些年挣钱的时候，在老家给父母买了2套对门的房子啊，想着是我回去的时候呢，住得离他们近，互相照顾的方便。那时候便宜，现在也涨了不少呢。
1: 那你可要考虑清楚了啊！投资创业的风险呢，不用我说，你比谁都清楚。
0: 是。怎么跟我父母再开口啊？再刺激他们？我再想想。
1: 你现在竟然还要想想？你以前胆子多大呀？哎，你父母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在北京给你买个小公寓，结果呢，你眼睛眨都没眨，拿着那钱就跟你同学创业去了。
0: 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那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候运气也好，哎，做什么赚什么，挣了钱之后才敢跟父母说的。哎，不过当时父母嘿，那以我为傲。哎，我们家亲戚邻居都知道，老马家那儿子北京大老板，嘿嘿，都托我父母跟我打招呼，说要给他们孩子在公司找个职位。那是。后来我落魄了，这一帮人又开始说闲话，风言风语的，传到我父母耳朵眼里，真是，哎，他们多难受。
1: 马爷啊，你真是不一样了，也开始考虑父母的感受了，也开始瞻前顾后，
0: 无限风光再险峰，但愿高处不胜寒。我也是从上面摔下过来的，真疼，后怕。
1: 你呀，也是上了年纪了，你以前多轻狂啊！我不投你的时候，你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啊！就你这没远见、没魄力的样子，还敢来做投资？
0: 这打人不打脸啊，揭人不揭短儿。当年嘛，年少轻狂谁没有过是吧？青春病。

0: 哎，等一下啊，阿南，这个棋子啊，应该在这个地方，还没到终点呢啊。
1: 我扔的是五啊，没走多呀，阿南，
2: 四，
1: 不是，就是五，
0: 你扔的四，
1: 就是五，不管，我的飞机已经到了终点。
2: 给花生，给花生。
0: 我们要盯紧一点啊！阿奶现在已经学坏了，
1: 都是跟你学的。
0: 我那上一句真的看错了。
1: 快点，快点啊！玩个游戏，
2: 不要生气哦。
0: 咋了？咋了？咋了？哎，真的是。

0: 二三四，哇！
1: 暖暖，你飞机又被撞回去了。
0: 两架飞机都被撞回去喽。阿南，你不会是生气了吧？啊，刚才是谁说玩个游戏，可千万不要生气的哟。

我按照系统他爸的喜好，刚写了一首歌，刚写好谱子，还没来得及填词儿呢，我第一个就分享给你听，你帮我听听。

什么玩意儿？我拉什么呢？我跟着，我堕落了。哎，不行，我也得静静。

0: 小黑佳慧 ，Hello 哈。
1: 哎呦，刚刚勤快了两天，怎么又坐下来了？还睁着个眼睛吓人啊，看着我笑笑什么？
2: 我就是在等你。
1: 等我？等我干什么？
2: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你。
1: 又来了。我跟你讲了，你是高材生，我是个小学毕业的老阿妈，我能帮你什么？
2: 非也，你有大智慧。啊，没事，哎，上座。
1: 好好好。哎呀，既然你盛情邀请啊，好，我就坐下来听听，看看能不能给你出点什么主意。
2: 不急，您先品茶。
1: 多谢。

0: 啊，
1: 是这样，你也知道，我呢在创业。
0: 嗯，
1: 当然了，我这不是第一次创业。我最初的几次创业呢，可以说是顺风顺水，相当成功。
0: 嗯
1: 啊，几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0: 哦，
1: 但是呢，在我最后一次攀登的过程当中，因为市场风云变化，我没有把握好，破产了。
0: 啊，
1: 那么后来我仔细总结了一下，我之前的几次成功，啊，侥幸成分比较大。
0: 嗯，
1: 您也知道，这个创业这个事儿呢，十之八九都不能成功，啊，这失败远比成功要多得多。哎，最后能走上巅峰的，那才是行业的佼佼者。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个，当然了，前一段您教导我的，我觉得非常对，一定要替父母着想。我现在父母呢，岁数很大，如果我这次创业再次失败的话，他们将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我的顾虑所在，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教导，我还要不要创业？
0: 马爷，
1: 啊，
0: 你讲的这些话，不是废话吗？
1: 啊，
0: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你已经在创业了，
1: 嗯，
0: 你既然在创业了，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要不要创业？更是废话。
1: 啊，对，这个措辞不够精准，我重新问。嗯，我还需不需要继续创业？
0: 你是要问我，你是不是要半途而废？对不对？好，就算你现在半途而废了，你又要去干什么？还是在这里坐着继续打坐吗？你的父母，他们就不会再受打击了吗？
1: 关于打坐这个事情啊，清净经说得好啊，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
0: 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念经，我就问你啊，你自己的心倒是清净了，你替你父母想过吗？他们嘴上不讲，他们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不会难过吗？他们不会受刺激吗？我跟你讲啊，我的意思你还不如再折腾一下，折腾你的事业，折腾其他，混得像个人样。这样子啊，你阿爸阿妈倒不会担心你出家。想替父母着想，一定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想，个懂？
1: 站在父母的角度怎么想？
0: 我们家啊，我有两个娃娃，你是知道的。我家小西从小跟我关系就特别好，就像个小尾巴一样，天天追着我，阿妈长，阿妈短。上学的时候啊，每天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又讲了什么课，他们又去哪个同学家玩了，随便什么都回来跟我讲得清清楚楚。大牙呢是个男娃娃，话不多，但是只要你一问他，他也会讲清楚的。所以两个娃娃小的时候啊，我跟他阿爸非常的烦心，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瞒我们，肯定不会。哎呦，现在不一样了，都长大了，也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娃娃，我们嘛，离得嘛又那么远，我们平常的沟通也就是靠打电话，每次打电话

0: 不这么问，又能怎么问呢？说实话啊，我两个娃娃他们的工作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懂。他们要是小夫妻俩吵架了，娃娃生病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他们怕我们担心，从来不会讲。那我们呢，也知道他们辛苦，挣钱不容易，也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也是这个好那个好，样样好。小事情嘛，算了。有一次啊，大杨得了重感冒，很严重啊，都住进 ICU 了。我们不知道啊，是后来春节不是回来过年吗？小西说漏嘴了。哎呦，我真的气死了，我一个年都没有过好。
1: 你说说，就这么一个感冒都能死人，都能进 ICU， 你真要遇到什么事儿的话，你人得留多大的遗憾呢？
0: 马爷，你看看你啊，你说别人说的是头头是道，很有道理，那为什么到了你自己身上，你就糊涂了呢？有什么事情你不要一个人看着，要跟家里人，特别是阿爸阿妈要沟通，要跟他们去讲，有商有量的才对嘛。你又不是一个锯了嘴的葫芦。我们家大雅和小西啊，有一点特别好，就是都非常孝顺。前两天啊，大丫还给我打电话，非要叫我跟他阿爸到青岛去玩半个月。

0: 向你提个问题啊，你猜这三个染缸里面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1: 我听说是板蓝根。
0: 哎，答对了，板蓝根跟石灰一起发酵而成的，这样不容易掉色。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么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是这边后种全染。然后这边这个师傅是在做渐变，那你看现在。

0: 刚坐的躲在厨房后面说讨厌你才水性杨花。
1: 太逗了，看这杨冠军抱大树跳钢管舞。你之前写过剧本吗？
2: 没有啊，第一次写。
1: 挺难的吧？
2: 还行、啊，没想到是咱们认识这些人演，我就特别有灵感。
0: 不是，有一说一啊，反正我觉得特别好笑，
2: 是吧？我平常看电视剧，我就觉得那写的都是什么，我也能当编剧。
1: 那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太满意？
2: 目前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我就跟你这么说，我从头到尾都特别流畅，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就不能叫剧本。

0: 确实，我是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创作的这个剧本。
1: 你管这个叫小说？
0: 啊，我也懂，这小说它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嘛。但是这毕竟是不是个宣传片嘛，所以我就往里边特意加了很多很搞笑的段子。
1: 搞笑的段子，嗯，比如呢？
0: 比如，你刚不笑那么开心，你刚说你笑啥？
2: 这样啊，海边，黄欣欣被狗吓到，小葫芦、坨坨、虎子和国宝为他出头，四个小朋友没有打过一只狗，五个人边哭边被狗追着跑。
0: 不是，这儿更多的是通过奔跑，让观众能领略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沿海风光。
2: 还有这儿，嗯。
1: 许红豆在有风小院里大笑着骑着自行车，娜娜用浇花的水管滋他，许红豆娇笑着朵在阳光下形成一道美丽的彩虹。
0: 红豆姐，这儿真的不是搞笑，这更多的呢是为了体现一种极致的浪漫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氛围。
3: 这个压轴的这个地方最好笑啊，谢之遥从村民手中抢过一面旗帜，他骑着马跑过海边，跑过山脉，在俯瞰云苗村的最高处插下飘扬在风中的旗帜，上面写着欢迎来到云苗村。
0: 这儿的作用其实是观众不知道他到底抢的是什么，从而引发一种悬念。
3: 悬念
1: 太搞笑了，
3: 笑得鼻涕都流出来了啊！
1: 笑死了。

0: 的，太可爱了吧！
1: 谢谢。
0: 还有，
2: 大麦，来来过来。

0: 这个剧本是谁写的？
1: 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写的。
0: 很有勇气。
2: 姐，你就没觉着有一点可取之处吗？
0: 哦，有一点。
2: 讲讲哪一点？
0: 我刚说了，很有勇气。
3: 那你会写吗？
0: 我不会啊。
3: 那你不是写小说的吗？
0: 小说是小说，剧本是剧本，这都跨行业了。
1: 哎，那你方不方便跨一下行业，帮我们的宣传片啊写个剧本？
4: 给钱。
0: 给钱也不干呀，我可受不了当编剧的气。
1: 啊，受气？受什么气啊？
0: 像这种连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拿着你熬了几个大夜写出来的作品的评头论足的气啊。那你写小说不受气？啊，虽然有读者会骂，但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说太好了，大麦，认识一下，我叫粉子。

0: 谢谢，不客气，请慢用。
1: 早安，安娜。
0: 早什么的？今天点什么？
1: 给我来。

0: 壶白茶，再来一个辣土豆牛肉饼。
1: 好。
0: 怎么今天就你自己啊？
1: 嗯，今天店里人不多，所以就我一个。哎，对了，你的剧本写的怎么样了？
0: 还在改呢。我坐里边去了。
1: 啊，行，我给你送过去。
0: 阿奈，早上好。
2: 哦，俊子来了。
0: 阿奈，我叫笋子。
2: 笋子。
0: 哎，对喽。
1: 笋子。
0: 我进去了。
2: 哎，你进去。
0: 啊，
2: 哎，笋子，去。
0: 大妈，等。

0: 萨曼，
1: 你觉得海边孩子们拿着捕虫网追逐嬉戏的画面怎么样？我听谢总说，他们小时候经常去海边捉蜻蜓，而且那边还有一片水中树，拍出来一定很美。
0: 很好呀，
1: 谢谢肯定。
2: 可是，真的没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吗？家长都不会让自己的小孩在河边玩耍，海边应该更危险吧？
1: 个人拙见啊，许多读者都非常在意这个问题，觉得你在宣扬危险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格外注意这些。如果你非要写上这一句的话，我建议你在作者留言里标明一句：儿童海边嬉戏危险，请不要随意效仿之类的信息。
3: 这么严格啊？
1: 哦，谢谢提醒。大曼，再打扰你一下。前两天我在广场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拉龙头三弦，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加一点剧情。
2: 爱情吗？
1: 对，哎，这边三月三不还对歌吗？哎，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想法啊。咱们之前的剧情里边已经写过很多了，

0: 喂，喂，云南村的家人们，大家注意了，我们近日要在村子里拍宣传片，需要群众演员，能歌善舞的家人们赶紧来报名，一个展示自己个人风采的好机会，大家赶紧来村委会办公室报名吧。
1: 你转一圈我看看。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来说出你的梦想。
2: 小黄，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
3: 都等了两个小时，怎么没有人来呢？这边人呢？
4: 大家都忙吧。
5: 不急，反正先拍空镜也行。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一会儿下午安排拍个日落。
2: 嗯。
5: 嗯。哎，也到中午了，这样吧，咱去吃个午饭。
2: 行。
1: 行，葛策划，我请客。来。
6: 星星。
7: 哎 ，Candy。
8: 我报名行吗？
7: 可以啊，可以啊，
8: 那多几个人行吗？
7: 没有问题的，来来来来，
8: 啊，进来进来进来。
7: 你们好，
8: 这都是我的小姐妹。

0: 钳子跟助手去山上拍日落，估计是人家卖掉了。
1: 我是怕把机器给淋坏了。
0: 机器挺贵的。
1: 嗯。
2: 进去没事，他们看天气不对就回来了，现在在黄星星家里呢。
1: 哦，君子跟你说的。
0: 损子。
1: 啊，对不起，损子。哎，你啥时候跟损子这么熟了？
2: 损子拜托我帮忙跟他一起想窗。
1: 哦，你这么好说话的。
2: 我这是被他带到笼子里了，不知不觉就参与进去。
0: 啥叫带到笼子里啊？
2: 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但是损子这个人说话让人感觉很舒服，心甘情愿的被他牵着走。嘿嘿。

0: 哎，泽新树。啊？
1: 哦，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好，挂了啊。
2: 怎么了？
0: 小马跑丢了，就上次你看着接生的那一批，我得去找。
2: 啊？我跟你去。
0: 哎，你去干嘛呀？下雨，你在这待着。
3: 我借把伞。
0: 啊。把伞没用，穿我的雨衣。

0: 是给了别的马，借了别的马棚了。我当时也去找了，但是他被大马挡着没看到。这怪我，明天邱志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没事，找到了就好。
0: 哎呀，可怕，也冻的。哎，我办公室生火了，你得赶紧去烤烤，再喝点热水啊，千万别冻着了，赶紧。
1: 好。
2: 没事，
1: 对不住，对不住。
2: 没事，
1: 我给奶奶生一吹着头发。
2: 小马没有丢，你倒是差点丢了。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跑太远吗？怎么还把雨衣给别人了？
3: 碰见游客了吗？带个孩子，困着呢。
2: 那怎么雨伞也给别人了？
3: 俩孩子。
2: 这真的是，你靠近点，先烘干了再说，别着凉了。 你说这个鱼怎么突然下这么大啊？下雨好，下雨之后啊，长出菌子来，一不爱吃吗？饿了吧？哎，来吃点烤红薯。哎，
1: 谢谢啊。
2: 谢谢泽青叔啊。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来，吃着吃啊。
1: 好好好。
2: 哎，看看，你慢点，刚烤出来，啊，你先吃着半个吧。
1: 怎么不吃啊？谢谢啊。不客气。嗯，一般都是我照顾别人。
2: 感动了？<笑>
1: 感动不至于。你看我照顾别人的时候，也没见别人多感动啊，最多感谢吧。
2: 这种时候不都应该回答感动吗？
1: 哦，你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是吧？再问我之前，嗨，那感动，不敢不感动。你这不是，这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么说啊，小嘴巴巴的，谁教你的？跟你学的。
2: 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1: 你就这样啊？没冤枉你。按理说啊，你初中的时候就带女同学回家吃饭。
2: 按哪乱讲，我哪带女孩回家吃饭了？说
1: 在你家吃了一个多月饭呢。
2: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那是我坐过前面的同学。
1: 哦。
2: 他当时他父母去城里做手术，家里没有人，就他一个人。我就说带他顺便回家吃点饭呗。
1: 好热心肠。
2: 开玩笑，我是我们班副班长。
1: 哇，好大的官儿哦。
2: 那可不，你呢？
1: 我呀，我是我们班英语课代表。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有没有带男孩回家吃饭？
1: 我肯定没有啊。那我要带男同学回家吃饭，我妈不打断我腿啊。
0: 我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我是说你那个什么情深挚爱啊，你有没有带他回家吃饭？
1: 有啊，我姥姥去世那会儿，他特意请假陪我回去，忙前忙后的。我家人特别喜欢他，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讨人喜欢的人。
0: 他就这么好啊？
1: 好，特别好，一句两句说不完。那要从我们大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说了。
0: 你们还是大学同学？嗯，那不都认识十几年了？
1: 嗯，我跟陈丹青是大学同班。
0: 陈什么青？
1: 陈丹青，耳东陈，南极星的星，一个特别特别的星。
0: 哎，一颗特别特别的星。有些过去的事儿，就赶紧让它过去吧。
1: 嗯，也快过去了，你看。我现在都能跟你一边吃红薯一边聊他，原来可不行。那像一根仙人掌的刺儿扎在你肉里，它不影响你干任何事情，但是它存在感特别强，就是你干什么事儿它都会提醒你它在哪儿。知道这种感觉吗？
0: 你要这么说呢，我大概就明白了。之前去摘那个仙人掌果，有一根刺扎在手掌里，一碰它就疼，一碰它就疼，怎么都取不出来。但是最终呢，肯定还是会好的。要不然就是伤口溃烂发炎，要不然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突然消失掉。
1: 我有时候觉得，就让他在那儿也挺好。嗯，
0: 我明白你这种舍不得分开的感受，但是呢，很多事情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是别人的。其实身边人都是来来去去的，大多数人相遇后只能陪你走很短的一段路，一路走一路离开，生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9: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啊。
6: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纪律，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稳定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8: 我一个人活过。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8: 辛苦你了，真没得
20: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1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0: 别点，别扫，
1: 别好奇。
1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0: 他属于医保局的。
2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5: 好好好，
2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5: 好好好好好。
26: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爪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9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高温来了啊！今天呢，极有可能创下了这个入夏以来，气温最高的极值。省气象台呢发布信息啊，就是辽宁省内个别地区，这个温度啊，极有可能攀升到40度。锦州呢，刚才文星说的是，这个是较早时间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指的是锦州市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甚至以上。那么事实上，在偏晚一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4个县的这高温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啊，通通指的就是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都将达到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7度以上。所以植物前一段我们说这个防涝，抗击病虫害，最近呢还得适时的这个那。地下水呀、吸收那些现在又该不够用了，能适宜灌溉的地区，赶快早晚呢，抓紧灌溉。然后呢，这个高温天儿你也谁都知道不会在这个地里干活的，但是呢，面对这个高温，依然会对这个作物生长有影响。过高的温度同样不适宜的，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几乎连篇累牍的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对抗这个高温天气。减少户外活动，老年人你就更不要出去了。最近这段时间，预计啊到8月3号都不会有改变。那么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这老年人能不外出则留在家里吧，啊，在室内活动活动。这个热。

0: 热射病、中暑、高温下的其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来了，然后有一点，弄到身体上，就是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舒服，甚至说，前天我们跟大家还讲了，还有可能出现这个，热中风、高温下的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呢，我们格外提醒这个对抗温度变化不太敏感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格外注意。来接电话。
1: 哎，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哎，喂，你好。哎，你好，是陈先生吗？
2: 是啊。
1: 哎，你好，您的电话呢，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喂。
1: 陈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海市建业镇的，绿峰村的。我姓陈，我说上回我不跟你说一回吗？你那个记者宝，那个，他说给我了解去了，宝山要我在家等着不说吗？方便让他跑回去了，这玩意真大岁数了，你在家等着，把这个情况我就当他说了。
0: 看来我们要需要对话了啊，这老先生，上一次啊，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啊。反映的这个有一段废弃的小铁路，就是从盐场出来的那个窄轨铁路，现在废弃不用了。不用之后呢，路边它有这个铁轨边有这个边沟，对吧？流水用的这边沟，那现在呢，有人在那儿种上树了。种树之后呢，您那周围是不是有其他很多人在那儿聊天打唠呢？是吧？您让他们，你离他们稍稍远一点啊！
2: 我说，
0: 哎，
2: 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他呀，最后有人栽树啊，栽那过那一趟，给得了就给去，拔出去就拉倒了，就中了，咱也不说不让他人栽树，对不对？
0: 栽树，对，允许
2: 我的
0: 栽
2: 诉
0: 树，
2: 求就是那一趟树，他栽过了，他那个不和村上有承包合同吗？他多宽是2米多宽，你看看他现在在多少啊？你看看，
0: 那
2: 就是他咋说
0: 这个
2: 的？
0: 上回啊，咱们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就按合同怎么定的，合同怎么写的，那就按那个合同执行就是了。多出来的你多种的树，你应该种2排，你种了3排4排的，那势必就会对周边的农户带来影响，人家正常的耕作这个作物受影响，对吧？这个咱们不多讲了，上回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对方与村里边签的这个，种植合同，或者什么合同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别多弄，弄多了之后呢，容易引起这个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就不妥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您别撂啊，我们是帮助您解决的。电话既然这个诉求，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受理之后就。
2: 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啊！
0: 你让你周围的人
2: 我就
0: 别
2: 在车上呢，
0: 小一
2: 听不
0: 点
2: 清
0: 声，
2: 楚啊！
0: 或那你让他们小一点声音就好了啊。
2: 我说，
0: 你周围的人，
2: 一会儿到家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
0: 根本不行。现在节目在直播，你拿着电话听，现在拿着电话听，现在不用说了啊。
2: 我听不清啊！
0: 你把
2: 打我，最近这半天也没听清楚。
0: 你请那个司机师傅把那车方便的话先停一停，
2: 我一会儿到家，车到家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行吗？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不接听你就不妥了啊。
2: 你是不是1235的记者呀？
0: 我们节目
2: 哎，
0: 正在直播啊，拿着电话好
2: 你
0: 好
2: 是记
0: 听。
2: 者吗？
0: 你现在拿着
2: 好
0: 电话
2: 了。
0: 听就行了，不用说话了啊。
1: 那陈老先生，这样，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临海市建业乡绥丰村的张书记。张书记您好。
3: 你好。
2: 对，
0: 刚才呀，这个村民呢，年龄比较大了，讲的一件事儿，上回呀，他这个诉求我们曾经受理过，
2: 想有发现，
0: 这个诉求挺简单，就是说，路边沟里边呢，这个有人在那儿种树，种树呢，现在树种的多了，多了之后又长得高了。影响他们这几家农户庄稼，采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

0: 想问问村里边对这个事情是否知情？
1: 事情。
0: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呢？
1: 刚才打电话，这个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陈寿才，他80多岁了。这过程呢，他上乡里反映几次，包括找我村里几次，我村里让我和那个对包承承方对方承包合同那个林立那个叫崔少忠，我找他唠几次，他栽树时我也阻挡过他，而且我村委会全员也上他家这，也找他给他就口头传达过他，但是结果不理想，对方挺强硬，啊，就说什么不碍事又不什么的，就说我就应该你愿意拔就拔，你谁来有能谁给我拔的，就挺强势，而且这东西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旁边有个道，道有个水排水灌区的水沟，就是种稻田用的排水的，就是水沟。临海市水利局下属的灌区领导也找过我，同时也找过对方那个种树的人，啊，也跟他告知他了，说这个在94年前，水利方面和我那个水利局灌区和我们乡政府和村上。就我不在职的时候，和我们都互相签合同了。其实他栽树的管辖之内，应该是归水利局管。他那合同样板都给我发到微信上了啊。完之后，他和领导也都反映了，对方也不配合，也就是栽的树也不拔，不配合。他反倒对方领导什么走起诉啊，走啥，现在没啥结果。包括我们那个乡政府这个什么林业了，包括农业土地了，也现场也都勘察过。图版也查过，就是说本人他栽树这个，确实是说按原合同也好，按原位置也好，他确实栽出多栽出一趟1米多宽，也影响啊大伙儿走道通行，这情况属实。我们村人现在一看也没啥好办法，就是执法能力了，这个现
0: 当
1: 在
0: 然，
1: 迟迟没动。
0: 村里边这个村两委啊，他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
1: 对，没有行政执法权。
0: 那么
1: 迟
0: 这个
1: 迟。
0: 对方呢，是本村村民吗？
1: 本村村民，
0: 种树的这个林地啊，就是这个承包人是吧？
1: 对，
0: 那村民还这样，彼此都是在一个村里。昨天我们其他诉求也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因为这个事情啊，第一，显然这是得寸又进尺，越过了合同，导致呢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合同有规定，那么刚才书记也讲了，你多种出一排树，也就意味着往外延展了这个2米左右，是吧？
1: 1米多宽吧，
0: 一
1: 一
0: 米
1: 米多
0: 多，
1: 宽啊。
0: 一米多呢？那你关键就是刚才这老爷子也讲说，你多出这一排树，才真正对我们那个庄稼，产生影响，影响了这个采光。事实上
1: 那
0: 呢，
1: 有影响，有影响。
0: 书记这样啊，就是在矛盾没有上升到那种不可控的局面之前，我们希望这么着啊，他这个老爷子他那个在车里边那个比较嘈杂，咱们说他听，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从乡村两级，如果呢作为这个矛盾，帮助他调解一下，双方做着最后一次再做着工作，村两委啊，或者这个乡里边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你比如说就司法所出面做着工作，如果这个把这明确地告知对方，这是最后一次调解，如果能接受，那么把这树啊考虑考虑，你毕竟影响的不只是一户两户，那片地呢都受影响，这种影响民法典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影响人家庄稼的采光权也受到保护，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影响了人家。因此啊，如果能接受，咱们看看怎么来给它处理一下。你是上边呢，把这个树的这个枝头生长点给它剪掉啊，还是干脆就把它伐掉，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接受，这剩下事儿都好办；如果不接受，那么接下来呢，这还有这个土地仲裁，还有这个法律诉讼，最后呢，非得走到这一步，那就是不好收拾了。那人家法律。仲裁怎么裁就怎么定，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对吧？所以呢，村里边明确，书记可以给他讲，就是我们村里边没有任何这个行政执法权，所做的都是基于本村村民彼此双方都是，那么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息事宁人的劝解，别把这个矛盾扩大，别升级，一旦升级之后，非得通过法律来。

0: 处理的时候，那会儿吧，彼此这个乡里乡亲的这个关系就彻底就撕破了，就不妥了，对吧？到那个时候还得执行法律，还得执行这个合同，还得依照法律去办事情，何必那样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最后可以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不再做这个工作了。你如果不听，那人家对方这个一户也好，或者多户也好，人村民，真的要申请，土地纠纷仲裁，或者说这个法律诉讼，那么你都将作为被告出现的。这事儿咱们给他讲清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自身对法律了解不够，有点偏执在，性格当中再有一点偏执，那么处理起来就这种情况了。天不怕地不怕，一拍胸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就不妥了，把事情容易搞僵了，对吧？
1: 在诉对方啊，他的心里就认为曾经强调，他说过去是河对烟厂有条火车道，这公用才必须，就是你村管不着我。我说我村管不着你，我说你首先原不管是谁的道，你现在栽道上了，影响大伙通行了，这第一点都不行了，而且这不是你家的地方，也不合同，你合同那个管那个范围之内的，你无条件，你没有条件去上树上道上给我栽树去，
0: 对的，
1: 啊，
0: 肯定
1: 但
0: 是，
1: 是。调解的就是成功的率可能性小，但我可以啊，明天呢把乡里司法部门，再加这老爷当事人，再加我村委会，我再加种树这些人，我明天给他找到现场，
0: 是，
1: 就像您说的似的，我再最后跟唠一次。
0: 做事情其实啊，要有理有节，不能越了规矩，越那个超越了线，对吧？这个，
1: 有些村民吧，也不这么那么守法，也不是那么通情达理，真的，就是从村上我干了20来年。就这样事儿，咱偶尔也遇见过。
0: 张书记这一次呢，年初换届选举是连选连任，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吧，
1: 我
0: 那
1: 那
0: 您更
1: 到，
0: 熟悉这个情况。无所谓，通过这件事情立威之战，不存在这个了。那么既然
1: 对对，
0: 这个村里边的前情往事都了解，然后呢，这个村民什么性格也熟悉，好吧，那么就直接有的放矢地做着工作，听则听，怎么去调整？不听，那么好吧，交由法律去处理，对吧？
1: 行，那您跟老爷说一声，明天呢，我联系他，我连乡里那个这沙水等部门，我到现场，包括水利部门，我们双方这几方到现场，完了最后再跟他唠一遍，行不？
0: 张书记费心了啊。
1: 不不，正常也是我职责。
0: 好，那好，再会。好，
1: 好，再见，好，
2: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咱们这个有些村民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啊，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还是咱们这个老党员陈老先生这个觉悟比较高。
0: 就是你不能触及到人家的根本利益，对吧？彼此在自己的承包田里，你种你的树，我种我的庄稼，但是呢，相安无事。什么叫相安无事？你那树啊，别挡光。城里边或者农村居家这个房子，大树挡光，人家还要说道呢。物权所在，这个庄稼，它生长过程中它也需要采光，这个采光权同样也受法律保护，这是一。第二，就像这个村里边这个张书记所讲，人家讲这个诉求人80多岁了，老党员，还有什么这个老村干部是吧？老党员，
2: 好像就是老党员。
0: 就是人家说的话、做的事情、提出来的诉求主张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就得听，谁都得听人家的。反过来，刚才人家批评了对方没有按合同办，这是一。第二呢，像跑马圈地似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窄轨铁路啊，废弃不用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又种上了，你种这个你就等于越权了，没允许你这个种的，在那儿种树也好，干什么也好，那你自己私自弄的，经不住推敲，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这个就是其二。其三呢，这张书记同样提到了，合同定的允许种2排树，他又外延一排，恰恰这一排挡住了人家的这个庄稼正常的生长，采光权受影响了。因此，这个1米多宽也好，这个2米宽也好，总之已经产生事实的后果了。所以呢，人家村民提出这个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别不听劝。自己做事要有分寸啊，把这个事情虽然触及到自己利益了，但是你想想看呢，在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考虑三思而后行呢？

0: 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这锅饭糊了就得倒掉。
1: 所以真的不希望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啊，既影响了村里乡亲的和睦，还得不偿失，到最后。
0: 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是齐先生吗？
1: 好，谢谢我。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齐先生，
1: 哎。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现在可以讲。
1: 哦，我那个是这个事儿，我这个房子原先是个老房了，我们邻居现在他翻盖好几年了，完了他扔个红桶，能有1尺多宽，这个红桶嘛，正好对我的房子6米宽，完了前后他都堵上了，堵上这个那个红桶的深度得有4、5寸深，下雨那一路汪水，整个汪水都渗到我的墙里和我这屋地下了，完了我找到村里头这个管事儿的，找也没好使，我找书记，书记派俩调解员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吧，完了，说完了我找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我是给你89135宝昌老师打电话。
2: 好
1: 我
2: 使了
1: 通
2: 吗？
1: 过宝昌老
2: 好，
1: 师
2: 好使
1: 这
2: 没
1: 些
2: 有
1: 人吧，
2: 啊？
1: 给书记打电话，完了这一说这一调解，完了又来俩人，俩人这回把那个空呢给填上了，现在不存水了，不存水了，完了这个它不存水，水淌就是很就是没事了，

0: 说吧，这事儿我说办挺好，我看见那个宝昌老师和这帮记者吧，这咋说呢，这忒感谢你们了。
1: 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真替这个无污浪漫性说话，你这办事儿真办实事儿。
1: 嗯，
0: 你这个这总统讲话是

0: 35了，这节目这算太好了。没说这家估计我这屋地也是墙面呢也长毛，没人。
1: 因
0: 为工作人员呢，这真是活观世音呐，这
1: 活观世音，
0: 这真有求必应啊。
1: 用啥感谢我们呢？
0: 也
1: 用啥感谢我们呢？是给我们做一面锦旗啊，还是给我们杀一头猪啊，烀一锅苞米啊？用什么来感谢呀？完了，你问到关键地方不说话了，齐先生。易县七里河镇的吧，是齐先生，别听广播也别看电视啊，文心还得你来，你一呼叫完了他能听。
2: 齐老先生您在线吗？齐先生
1: 完了，
2: 是不是在看电视？
1: 可能真去胡苞米去了。快快接我们电话，咱们再聊两句啊，这个别耽误时间，齐先生。
2: 齐老先生。
1: 730这个座机一线的啊。
2: 是不是掉线了呀？
1: 没掉线。
2: 齐先生。齐先生能听得到吗？
0: 哎呀这事儿胡锅苞米。这是咋都行，关键我这事大了，这玩意也不知道咋感谢了。
1: 我告诉你啊，
0: 这都没法感谢。
1: 你现在就是话筒里边出来什么声音，你就听什么就行了啊。前
0: 俩多月了，你这下的有点担心呢。
1: 把那个，你听我说，
0: 这下可解决了。
1: 把那电视和收音机你都不要管它了啊，就是听着电话就行啊。你那话筒里咱们对话，好吧？
0: 好，行，再见吧。
1: 啊，行，再见吧。好，好。刚才说那事儿别当真啊，你也别呼苞米，更别那什么啊。哎，咱们调侃的话，好。
2: 感谢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
1: 来，再接这个电话。
2: 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
2: 喂。
3: 喂。
2: 哎，你好。
3: 是我吗？
2: 啊，对，这电话背景音有点乱。
1: 您把这个电视机啊，那或者收音机的音量都给它弄到最小。
3: 我这电视要不挂，我能听搁这听一个就行了。
1: 把那个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啊！
3: 我闭了完就听咱那个手机就行吧。
2: 对对对，
1: 你把那个电视机音量或者收音机音量给它调到最小就行。电话放下之后，您就
3: 我岁数大了，完听不着。
1: 好，
3: 咱靠手机说就行，是吧？
1: 对了，对了，对。
2: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得清吗，赵女士？是赵老师对吗？
3: 能听清。
2: 嗯，
3: 我麻烦您了，主持人啊。
1: 嗯，
3: 宝昌老师，我谢谢你们啊。
1: 别客气，说说吧，有什么难处？
3: 岁数太大了，有的时候我话型说的错了啥来着，你们担着点。
1: 好，您说吧，请讲。
3: 我是东王屯的。这是2019年吧，王屯动迁嘛，我买这房子前是83年就生产队黄了。那是我买的。他为啥我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不是说这个正式房子，是过去的一个是生产队的一队的一个马号。完了卖给我了，没事，这咱这是说闲话了，人家吧都农村人都能整房号啥的。完都干啥，没人买，他就非得推到我手了。完那咱也听不懂。完了我吧就是买了。买完了我就把这个屋里的土都清出几米出去，往外头啥我都整了，那个垫的。那不是他说当时写完文书他说的啊，你这个什么你也不用管了，啥也不用管，一切你就请等住房你就盖你的房子，这就完事儿。那咱也就心实了呗哈，一住这些年了。完那咋呢，我的老伴儿吧始终就有病，我领了这两个孩子啥的。就过到这些年，完了最后吧，这回这2019年动迁了。刚开始吧，咱那个也核实了，说是你就是电井啊，是这自来水啊，还是那个什么，都说都明白的了。最后这不有的那啥嘛，人家都盖房子了，咱也没盖呀，咱没敢盖，那咱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咱这都早先那小奶奶小那个小房小面积的房 现在盖房子那不都是

0: 十多米宽的嘛，咱也没敢整啊。完这后边呢，人家那个都动了，完有的是一个撮的，完说那个不动，后边啊就给我这个就打出来了。打到哪儿来呢？在东边有一个老王家，他大伙招呼我，完说的贴出来了，我就到那一瞅，那个怎写的呢？就是说的你这个吧，就是市民身份，比方写的咱我姓赵，说赵女士，你是市民身份，一个房子一栋，一栋房子一个单儿。完我说我吧，我就给他嘎下来了。就这么的，人家一个撮的是咋的，没撮的也好，是咋盖的都罢，咱我就别把话说太多了。完了，人家都动了。咱的就给咱搁着，一直搁到现在我也没找。等那年是东安有一个是工厂，老头老太太都是工程师毕业的，那个这退休的，完了人家吧让我们两家一起动，完我交上去以后，皮肤交那什么以后也没给我复印件都拿下来，也没给我支付。我呢现在就已经大脑受刺激了，是有的时候说话还挺明白的，完有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我也没找，完就给我们这一直搁到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都漏了，就那阵动迁前他们铲车给我烟囱打倒了，我进屋一看漏了，我也没找他，我也没说啥。等完了那大树吧，完我来前这边吧，老王家吧就有一棵树，我就忘了多大了。你看这四十多年是不是就不小了，这树都已经扎到我这四间房子那头去了，那根完这回放吧，就给那个房盖就悠起来了。完现在我这房都已经漏了，我也不想找，不想找我由于寻思你这丁架下雨干啥的，你说我就得麻烦麻烦宝昌老师了，我没有别的出路了。原因啥，老伴儿也没了，我吧现在都已经89岁了，完我还追了他那嘎达冬天完了吧，那嘎栽树完了，那个那边那道吧，那年不下大雪吗，可能是二一年吧，好像是栽完树完了下大雪，完了雪也都化了，道横有点滑背路，就给我追了，追我就没有人，我起不来，我又追了个，到现在我将近5年就在这躺着。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89岁的老人家啊，
0: 79，
1: 咱们心平气和的聊两句啊，这高龄老人了。刚才说到您家呀，住在这个房子所在地在东王屯儿，对吧？
0: 对对。
1: 那是在那个。松坡路啊，还是在
0: 松坡路，
1: 还是在去往二郎洞的那条岔道里啊？
0: 没到二郎洞，你听着啊。油库往北第一个第二个胡同。
1: 那这个、
0: 是6厂8号楼对个。
1: 我知道。然后这个地方啊，43年前，就是1983年。你就购买了当时生产队解体之后，把他这个马厩马棚的是吧，买到手了，
0: 全是我盖的，这是一个地上马棚也没有棚了。
1: 好您听我说啊。最主要的就是你盖的这个房子有手续没有？
0: 有啊，
1: 有手续啊。
0: 哎，咱都经过，就是咱买房子不得有文书吗？我那个都有，土地使用证
1: 有手续，土地使用证拿到了，地上物呢还是合法的。
0: 批捕啥都有，咱就是啥没有呢？陶丹老师，我跟你说，他当时吧写文书前啊，我老伴儿没在跟前上班了，完了这我吧参加写的这个文书，当时他写文书就说我不乐意和女人办事，你这女人吧头发长见识短，那阵我说话不这样，虎了吧唧的。完了的那个，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那咋不要呢？我说你要钱就没事儿，我把钱一给你，把文书一交给我，咱就两来无事。我明天不要了，我四门贴告示，我卖那个，这是原话，我四门贴告示，我卖房磕了，

0: 完他说那就好了，给你写吧，就这写的。
1: 嗯，只要手里边呢，这个有合法的手续，
0: 嗯，
1: 那么您对这个房产呢是具有所有权的。唯一的村里边后续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啊，通过这个公告的方式，说您呢不是本村村民，法律上说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对吧？宅基地也好，这耕地也好，跟您都无关，其实。
0: 对。
1: 那么您这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历史形成的遗留问题。
0: 对呀。
1: 哎。对于这样的问题会归类，然后呢有相应的解决办法。那么现在您刚才提到了，就差在这个一个是没有动迁，一个是这个房屋已经破损，对吧？
0: 对，我这老房40多年，咱就得说宝昌老师，我拦你一句话，
1: 嗯，
0: 就得咱说就是不错了，人家后盖章了动迁，人家盖那房子第二年走的那房都震了，都裂了，
1: 嗯，
0: 都要倒了，
1: 嗯，
0: 反正就是我就不往下再说别的了。
1: 我想问问，那
0: 你
1: 老这
0: 个，
1: 你老这个诉求在哪里呢？
0: 我诉求吧，
1: 嗯，
0: 就是咱就是公平合理。我已经这些年了，是不是应该给我动了？再一个，我还得说一句，我这脑太不好使了。去年7月15号来一次。住建局，
1: 这个动迁的有关动迁的事儿啊，你得
0: 是
1: 你得看什么呢？第一，你那是农村土地，
0: 嗯，
1: 甚至有一部分那东王屯的地方特殊的情况啊，一部分是农村的土地，一部分呢是这个企业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过去啊这个住宅区在那儿，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片生产用地。相邻的有若干家企业，有一家这个什么陶瓷厂，有一个这个等等吧，
0: 代代希望呢。
1: 对，那么还有一个液压产品的制造企业，甚至早一点还有一个宁德时代征地的，在这一片都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么征地动迁的事儿啊，得由这个规划部门来把它市里边的统筹，把这地啊觉着有需要发展，需要用到它了，那么把它拿过来，完成这个3通或者7通1平，把它最后呢整理出来之后呢，进入土地市场招拍挂，由买家这时候摘牌了才可以您说的那个动迁做项目。那么接下来呢，一旦要是有了买家之后摘了这个牌子了，那才可以涉及到啊这什么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是在这个原地呀建这个住宅呀，还是做其他工业项目，还是其他的那个建设用地项目，不一而足，不一样。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由这个土地的使用者跟这个地上物的所有者进行谈判，定损失谈补偿，最后呢这个是原地安置啊，还是这个货币安置啊，最后再定。所以这个事儿啊，您说这个还不动迁呢，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那当地啊这个王屯村也好啊，或者什么这个现在呢市营街道嘛，过去那中屯对吧，市营街道，他们无权来确定这个事情，通通都是向上反映，反映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呼声，说这儿呢有多少多少这个村民这个房屋啊什么情况，然后呢迫切希望政府呢早一天把这地整理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动迁，这是一种愿望。但是呢这个基层，无论是这个乡街还是村屯社区，他都无权做这种拍板，说明天就给你动迁，没有，不会的啊，法律上也没有授权他们这样做。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由市里边的拆迁地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规定把这个政策制定好了之后，大的方针定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安民告示，确认这块地由政府征用，然后呢给大家可以这个拆迁。

0: 拆迁同时还要跟你们分别签署一个拆迁的补偿协议，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才开始呢。如果没有这纸协议，那么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说了然后就拆迁，没有这情况。
1: 咱这王婆吧，我答应了你一句，已经都动完了，就剩道边吧有几户吧是人家那就是成排钉子户了，再有我们这两户吧，这就是那啥的，有一个是买的房子吧，没，比方说我买你宝昌的房子，你从我得要多少钱，一共他这房子才给不多点钱，有这样的，剩下就剩我这一户了。再就是山坡的那就不属于咱这能屯子里边的户数了，我这户数就剩我这一户了。
0: 你看那个地方啊，这个作为城市出入口越建越漂亮，特别是石化企业的这个住宅按照政策异地安置之后呢，地方拆掉了建成街心花园，那环境多好啊。那么如果再往里边延展一下，可能就到了您那个这个房子所在地了，所以呢
1: 我都未见能改下来。
0: 所以我长期看一定是存在这种可能的。那么就是即便不拆迁，那当地也会越建越好，越建越宜居越漂亮，所以呢要等。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理解您老的心情，说89岁了，这个高龄，希望自己啊这个有生之年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吧？
1: 对呀、
0: 啊、哎，理解这心情。但是呢拆迁万万不是这样谈的，说我个人想把这个要求政府把它拆掉，拆迁，做不到也做不来
1: 啊。那我这就得正搁着了，
0: 一定是这样，等一等啊。
1: 那宝昌老师他那谈这个事儿就得那啥了，咱说不好听话，带厕所都有钱，就改窗户能开着，咱这个。
0: 您听我说呀，老人家，您听我说，这事儿简单啊，就是一旦政府决定，把你老所在那个房子那周围区域内进行拆迁了，那么好，一定有人跟您谈。
1: 那当然是的。
0: 哎，有什么谈什么，你包括刚才您说这些都可以谈，但是一定得是建立在这地方。
1: 咱就是没有人呗。
0: 不是没有人。
1: 咱再一个吧，一个老太太，原先老伴儿还有病，这病了几十年死了，这生了一个老太太，我约弄不喘的，完还贪吧了，还追了。
0: 您真的啊，老人家，把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啊、门牌号你告诉我，然后我们文心给记一下，记下来之后呢，后续我们跟这个东王屯村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或者
1: 我跟你说一句，
0: 王
1: 屯村说现在不管了，现在这就摊这个房地地钱，都说市民户不给，现在人那啥这回又给了，那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王屯，
0: 我们不了解情况，所以这方面不可能顺着您这话去做任何评论啊。您说呢？就是您
1: 这个事儿啊，我说我呀一概都没敢动他，我一疙瘩我都没盖。
0: 好，那这个事儿啊，就是有关拆迁的动拆迁这方面的话题啊，从政策那方面或者从实际运作这方面，我给您都说清了。然后至于您那儿呢，有什么进展、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打听、帮您问，啊，
1: 好
0: 啊，把那个这个门牌号什么告诉我一下，如果觉得方便的话，
1: 140-140几，我还真忘了。
0: 好，忘了以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再说啊。
1: 完了，我明天我打听打听吧，我告诉你。
0: 好嘞，好。
1: 我现在不能动了，我找不来呀。
0: 明白了。好的，好。
1: 宝昌老师，我麻烦你了。
0: 别客气。
1: 完，有些事儿，完我话说的不是说太大。我这人不是说像隔色的人咋咋地的。当初领导他在那啥盖的房子，
0: 我们不说当初了
1: 地上
0: 啊。咱们就说现在的话就行了，不说过去了啊。
1: 我是想说这个，
0: 好嘞，
1: 我也不争那玩意儿。
0: 好，
1: 咱就公平公正。
0: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留给其他的诉求电话吧，老人家，好吧？哎，好，再会。
1: 好像是，
2: 这个赵女士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
0: 对呀、
2: 啊，
0: 这高龄老人嘛，对，非常理解，非常理解。
2: 但是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涉及到很多相关的政策。
0: 89岁了，你看思路。

0: 非常的清晰，
1: 真的极其清晰，而且表达的这话语很敏锐的。
0: 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王先生吗？
1: 啊，对呀。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那个，现在可以说了吗？
0: 可以。
1: 我反映的是啥呢？就是咱那个外国路上，北濠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头年呢，他那个施工，连同施工，在那个道上横挖的一条沟，过那个地下电缆呢。过完地下电缆之后吧，他只是简单回填，没有恢复路面。然后经过这长时间的这个，咱说走啊，或者那水冲刷呀，那个现在已经挺深的一个沟了。然后啊，就是积水的时候嘛，你根本不知道它那里有具体多深，所以从那儿走还是很危险的。你说谁从那儿过，因为这个发生摔倒了什么，这就很不值得了。而且这个是也应该早就应该恢复了。我想通过咱这个渠道，让那个联通公司啊，他是什么那个施工部门啊，早点把这个道恢复上，免得说老百姓进出啊非常不便。
2: 都
1: 就
2: 听明白了，
1: 这点诉求。
2: 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交流一下，想问一问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您说到了这个在西环路上，对吧？北濠村那个路口，去往北濠村的路口，那么就是从北边向南第二个红绿灯的路口，
1: 第一个路
2: 第
1: 口，
2: 一个是吧？
1: 对，
2: 啊，北边那条路，
1: 就是那个下大桥，下大桥，哎，
2: 我
1: 下
2: 知
1: 那个
2: 道，
1: 世界，
2: 我知道，
1: 哎，那个，哎。
2: 那么。第一，明确，它不是在西环路上挖
1: 对，
2: 沟，挖的不是西环路上，对吧？
1: 他是顺着西环路这么挖的，在那个咱那个小路和这个那个西环路这个交叉的口，顺着那个西环路挖的是通的通沟。
2: 是，我看西环路那儿有一个这个小立交桥。然后两边呢，东西各有一条引桥，就环形的，一个是，哎，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吧，就是东西各有一个那个
1: 不
2: 环
1: 是那
2: 形，
1: 个桥下来的，进入到就是不是立交那部分了，
2: 下来之后，我是说西边的还是在东边的那路挖沟的地方？
1: 实际上这个路东边西边都挖一条沟，
2: 都有啊。
1: 对，
2: 那这个沟好，我再问啊，是把那个环形的路，就是那个

0: 路啊，就连接两条道的，那么交叉嘛，那桥下边，一个是慢那个滨河路，一个是西环路，给它俩连接处不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引
1: 不，
0: 桥
1: 你
0: 引路
1: 刚才
0: 的，
1: 说的位置不是，
0: 不是
1: 就
0: 吗？
1: 是已经从那个桥下来了，就是那个在那个平面路啊，平面交
0: 右
1: 叉
0: 转
1: 已经，
0: 进北濠村了，是不是？
1: 对，啊，已经进村了，
0: 右转进北濠村了，对吧？
1: 对，直行的，他那就直行的进北濠村，
0: 就
1: 就
0: 是
1: 南北
0: 那
1: 南
0: 个
1: 北
0: 混
1: 路
0: 凝
1: 和
0: 土
1: 东，
0: 路面呢，是吧？
1: 啊，那个都是那个那什么路面，咱正常情况都是那个柏油路面，柏油路面啊。他
0: 明白了，
1: 破坏
0: 那
1: 柏油路面之后，
0: 就
1: 挖的沟，
0: 好了。
1: 然后没有
0: 那
1: 地，没
0: 这
1: 有
0: 个好，我再问啊，就是这条路现在弄清了，跟西环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进出那个北濠村的那条路，对吧？好，你这个
1: 但
0: 指
1: 是
0: 向，
1: 他
0: 你
1: 跟
0: 别
1: 西环路
0: 对，
1: 那
0: 你
1: 个
0: 这个你
1: 贴着西环路啊，
0: 对你必须得给我弄清了，我要不这么问吧，始终认为是西环路。那我告诉你，东家不一样。那么你这电话你打给谁呀？你跟谁说这问题呀？那差的太多了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布线呢，挖沟啊，是把那条路横着断开了挖的沟，是吧？
1: 对，他是通过可能走那个咱那通讯那个电缆嘛，
0: 现在确
1: 然
0: 认
1: 后，
0: 的是联通公司施工，对吧？
1: 对，那上边有联通公司那个核。
0: 然后呢，您那会儿提到一句话，没有及时回填，现在导致这沟很深。我想问问沟有多深？
1: 现在吧，它那深地方都10多厘米深了，十多厘米
0: 十
1: 深，
0: 多厘米。
1: 就是表面是10多厘米，但是呢，如果下雨有积水，那里就不知道多深了，
0: 我再问
1: 从
0: 问。
1: 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个沟了，你不
0: 等一
1: 积
0: 等，
1: 水的
0: 等一
1: 情
0: 等，
1: 况。
0: 你说的有点悬，我不相信。那么我再问啊，那沟有多宽？
1: 沟的不宽，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0: 那
1: 三
0: 么
1: 十公分，
0: 宽着呢？
1: 40公分吧，能有40公分吧。
0: 那么宽呢？
1: 对。
0: 那么宽呢？你说的这就应该引起关注了啊。这个下那个管线，然后呢拓宽这条这个沟啊，这个宽度有40公分，两条那么宽。然后呢，沉降的地方有10公分左右。这个大车那个载重车呀还好一点，因为底盘高。那小汽车走到那儿都不舒服，甚至你要不刹车慢慢通过都不行。何况这个电动车什么的、自行车的，受影响一定是这样的。
1: 尤其那嘎达，有的时候吧，这村里头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人，骑那种就老年那种三轮车，你在那嘎实际非常危险，很容易翻
0: 是
1: 车。
0: 的，是的，这个事儿啊，去年开始挖的沟啊。好，那你这么爱说对呢，这个王先生，
1: 当时反应过，
0: 这个是去年挖的
1: 然
0: 沟
1: 后我，
0: 啊，按照你听我说啊，按照这个施工操作这个规程，一定要隔年经历了沉降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回填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沉降，春天的时候这个翻江算是一次，这个雨季了，最重要的一次沉降过程已经具备了。然后呢，稍后就是雨季结束之后一定会回填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啊，那条路不仅仅是去北濠村，往里边走宋家沟、唐庄子等等吧，进进出出人家都从那儿通过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物权，就是联通公司啊，如果确认的话，我们跟对方沟通，再度确认，看看从施工角度有什么工期安排没有，然后呢，我们也会把包括您在内的当地这个居民这种忧虑说给他们，好不好？
1: 好的，给你们添点麻烦，
0: 不
1: 然
0: 客
1: 后
0: 气，
1: 你们
0: 别
1: 帮
0: 客
1: 我
0: 气，
1: 们追追这个事情。
0: 好，再会，好嘞，
1: 好嘞，谢谢
0: 你
1: 啊，
0: 过去是不是参与过节目啊？
1: 参与过，
0: 我知道你不是当地人，你是城里人。好，以后
1: 好嘞。
0: 我们节目之后很快就会交流，把这情况反馈给联通公司的啊。好，再会，
1: 麻烦你了，好嘞。
0: 这位王先生可能家里在那还有大棚，我有印象，他声音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讲了这个情况，应该第二次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人家，反馈给联通公司啊，就是你现在呢，如果不做路面。

0: 硬覆盖的话，采取一些临时的办法，先行固化一下，短时间的，别让大家进进出出啊，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啊。
1: 尤其是给老人和小孩通行造成不便的话，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昨天有一位杜先生给我们的直播间打来热线电话，咨询这个独生子女费的这个问题。
0: 就说老先生不敢当那位是吧？电
1: 对，昨
0: 话老
1: 天
0: 出
1: 电
0: 问
1: 话
0: 题
1: 一直电话质量不好。
0: 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啊，在这里给您做一个回复。杜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他们给咱们的回应是，独生子女补助费按照户籍属地原则，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受理申报发放。这位杜先生呢，您此前的户籍是在松山新区，相关的待遇是在松山新区申领的。那么现在呢，户口发生了改变，迁入了临河区，所以呢，现在您应该到您户口所在的临河区繁华社区提交申请。还有一些具体相关的政策，如果有不理解的啊、不明白的，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您记一下是176-4160-8702。不知道这个杜先生啊，能不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
0: 坦率地说，这其实啊，这笔费用啊，并不多，两千元。
1: 对，2000元封顶。
0: 对，封顶的，这是一次性2000元。当然呢，还有这个按月领取的，每月10元钱。钱不多，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触及到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过去啊，在松山新区居住，后来呢，迁到了这个临河区了。属地管理、属地发放啊，这笔钱就是你户籍迁到哪里，就所在地的这个
1: 社
0: 社
1: 区，
0: 区居委会负责给你接受您的申报，然后给你发放这钱，必须得自己去申报。你不报的话，不申报，那么这钱永远在那儿睡大觉，进不到您腰包。您别管多少，买半斤肉，他也是给您的钱，但是必须得申报。申报归申报，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你不是在临河区吗？要体谅他们现实的困难，这个事儿啊，无需多讲。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啊，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过，遇到财政遇到难处了，要做事要有一个轻重缓急。我们过去反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犹如开门柴面对柴米油盐这几件事儿，一定要有个轻重缓急，日子得先过，得活下去。在这过程当中，拿出有限的钱去搞建设，有新的项目，形成新的税源了，然后呢，财政有钱了，可以从容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要不是这样呢，大伙儿都急三火四的，为了这10块钱去争来找去的，找几乎也是白找。承认人家认账说就该给您的，但是对不住了啊，现在这情况得缓一缓。缓一缓，你说好在我们每次跟大伙儿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后都是这个乐呵呵的，这个一带而过，人家很宽容的把这事情就错放过了，错过去了，不再想他了，这样就好啊。一旦我们想啊，一旦有机会的话，就是发展嘛，终究要有一个时间，从项目的洽谈、落地、施工、建设，然后到开工见效，这个过程。总得一段时间，大家等一等。您的看到这个，实际咱们就是打开窗说亮话啊。那个锦州市这个组团建设的新城区，最好的不外乎就是，当然了，松山新区人不算了，这个本身就是完整的就是新区。那么东边的临河，西边的太和，那现在临河呢，大家都知道东湖公园那一片组团都建起来了，那么它。区内没有足够多的这个工业项目，所以呢，眼下处理起来这样的事情确实难，你得体谅他。没有谁过日子不愿意过好的，真的，人之常情。何况是这个行政区呢，就是一样的事儿。大家多体谅，然后呢，一旦有变化了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这件事情，我想啊。政府机构会把这个事情兑现给大家的，差多少补多少，一定会的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全界替对方，说的这些宽慰人心的话，也是实情，希望大家。

0: 基于理解和谅解。
1: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叨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

0: 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0: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为
0: 没
1: 啥
0: 敢，
1: 呢？
0: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那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
0: 对，
1: 吗？
0: 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课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吧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1: 这天生就
0: 你
1: 了，
0: 守门吧。
1: 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1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

0: 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回去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6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有
0: 为
1: 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呀？"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吧。

0: 就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这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的一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

0: 下一代，和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儿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

0: 看累，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警邮携手升级便民服务，档案邮寄送上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树牢

0: 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访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判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楚之力、杨旭、李月娇参加会议。日前，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正式签订景邮战略合作协议，全新上线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今后驾驶人档案证件不用专程跑车管所自取，可以直接邮到家门口。此项举措打通车驾管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百姓送去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签约现场，双方正式签订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依托档案电子化技术，实现驾驶人档案的线上采集、加密传输与安全存储，确保档案信息完整性和数据安全。同时推出线上申请加线下寄递服务模式，群众可通过交管平台或邮政网点提交需求，在家等待即可。在电子化扫描中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有序对驾驶人档案材料进行高清扫描、分类归档、系统录入，所有电子化档案实时同步至公安交管业务系统，既保障了驾驶人个人信息安全，也大幅提升了车驾管业务办理效率。
2: 此次签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车驾管业务的放管服改革，持续在减环节、减材料、减时效、减跑动次数上下功夫，尤其是在新车注册、驾驶证以及行驶证补换领、邮寄等车驾管业务方面，并同步开展驾驶人档案电子化邮寄业务。这既是景邮合作的再拓展，更是邮政便民服务的新探索。
1: 交管部门还将联合锦州邮政持续探索多元化景邮便民新模式，积极拓展交通安全宣传、智慧交通配套服务等合作板块，不断丰富便民服务场景，让更多景邮协作成果惠及城乡群众。
3: 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报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
4: 因为我们高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3: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
5: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

0: 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预警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1: 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2: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6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示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
3: 作为青少年志愿者，很荣幸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2: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扫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真诚与耐心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
4: 我今天教爷爷奶奶们扫二维码查询业务办理流程，能帮长辈们做事，我特别开心。以后我要常来做志愿，用小事传递更多的温暖。
2: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5: 暑假回到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让我收获满满，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服务邻里，是很有意义的暑期实践。
2: 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
6: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2: 日前，边墙探古韵、虎溪立新志研学夏令营活动在临海市温堤楼镇边墙子虎溪民俗文化村开营。来自锦州的高中生们走进这座依山傍水的民俗文化村，在名家艺术场馆中感受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满绣基地的动手实践中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
1: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王丹艺园、张宝生画馆、民俗馆。讲解员边走边讲，话语间铺开的是乡村的蜕变，展馆拔地而起，道路连通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7: 这个夏令营没有试卷，但有针线，有历史，有山水，有一群认真生活的当地人。我学会了穿针，也学会了走心。有研学夏令营的夏天，我会记很久。
1: 在锦州满族民间刺绣传承基地，同学们围坐在国家非遗传承人夏立云面前，从最基础的穿线开始学起，安静并专注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一幅幅作品。
8: 此次研学夏令营让咱们锦州本地的孩子走进边墙的虎溪民俗文化村，在艺术场馆和满绣体验中真正看见家乡，了解家乡。我们希望用行走的课堂帮他们建立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今天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将来他们学有所成，也许会用自己的方式回来建设家乡。后续

0: 我们的研学夏令营系列将推出更多的主题，让更多的孩子在行走中爱上家乡。
1: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期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青少年走出电子屏幕，在实践中学习礼仪知识，充实精神文化生活。社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
2: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程特别有意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1: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3: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完成 50%。
1: 林深河综合治理工程一期绿化景观生态绿廊项目聚焦林深城区河道改造提升，规划打造总长 5.96 千米的城区段滨水生态绿廊，坚持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建设原则，统筹生态修复、景观打造与便民服务功能。项目按照一廊三段八片区设计，实施绿化及硬质铺装工程8.3万平方米，沿河因地制宜打造18处特色休闲景观，配套建设公共卫生间、管理用房共计5处，修建贯通全线的滨河步行廊道，把昔日的河道岸线改造成为开放式的城市带状休闲公园。自项目开工以来，葫芦岛市水利局严格落实项目主体责任，倒排工期，细化施工方案，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全过程管控。

0: 在严守安全生产标准、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步伐。截至目前，绿化栽植、步道基础铺装、景观节点骨架施工等主要工序都在高效推进，整体工程进度达到50%。
1: 下一步是水利中心将继续加强统筹安排，做好综合协调保障，严把工程技术关、质量关，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0: 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连山河城区段水生态环境，补齐城区绿地空间短板，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沿河风景线，为葫芦岛市城市生态建设和人居环境提质增效注入新的动力。
1: 本工程建成后，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休闲、健身、游戏空间，打造集滨水漫步、运动健身、儿童娱乐于一体的滨河生态绿廊，提升市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0: 连日来，锦州市小连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项目紧扣施工节点，科学统筹工序衔接。当前，桥梁主体基础及大部分关键结构施工任务已顺利完成，整体施工进度平稳向好。
2: 目前，项目前期围堰变道、桥梁下部结构、箱梁预制、箱梁架设等基础性工程全部施工完成，为后续桥面施工筑牢坚实基础。桥梁中横梁、桥面覆安举张拉等重点工序持续推进，施工完成率分别达到87%、80%。桥下滨河路沥青路面全部铺设完毕，桥梁前三连施接缝施工顺利收尾，部分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同步完成。现阶段，工程全面转入桥面找平层重点施工阶段。受近期持续降雨、吉林水库泄水量增大等因素影响，河道水位持续波动，对现场施工开展造成一定干扰，阶段性工期受到小幅影响。
3: 当前，我们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应急预案配齐物资，安排24小时专人值守，抓实汛期的安全防范。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前面系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同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同步推进前面系的各项工序，争取抢回近日因连续降雨影响所延误的施工工期，争取早日按期完工。
2: 针对锦州市伏季高温多雨的季节特点，项目施工方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根据每日天气温度变化灵活调整施工计划，科学错峰作业，规避极端天气带来的施工风险，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采取24小时连续作业，抢抓有效施工窗口期，全力追赶施工进度。
0: 当前，东北超赛事激战正酣，与此同时，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也正如火如荼推进。随着两项赛事热度持续升温，各县区融合文旅体商资源，打造涵盖商业综合体、餐饮酒吧、夜市街区、文旅休闲等多元业态的第二现场，让东北超和盘超的热闹触手可及。
4: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盘山县丰益会超市的观赛第二现场早已聚起人气。虽然没有专业看台，但球迷的热情丝毫不减，比赛间隙身后的美食区已飘起香味儿，滋滋作响的烤串，冰爽的冷饮摊前排起小队，一场球赛点燃了夏夜的活力，更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在双台子区辽河夜市，巨型高清大屏正同步直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随着赛事节奏齐声呐喊，进球瞬间全场欢呼此起彼伏，足球的热血与夜市的烟火气也交融，活动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打造观赛加美食加休闲融合场景，既满足了市民的体育休闲需求，也激活了夜间消费活力。兴隆台区广厦艺术街的观赛区座无虚席，沿街还挤满了驻足围观的市民，火热氛围处处涌动。观赛之余，市民纷纷打卡沿街特色商铺、网红小店、文创摊位，赛事带来的人流持续转化为消费动力，餐饮、零售、文创等多元业态营收稳步增长。这里不仅为球迷提供了沉浸式观赛阵地，更擦亮了广厦艺术街的夜经济名片，推动体育热度与城市消费活力相融共进。在大洼区云平广场，中医药惠民夜市专场同步开市，

0: 市区两级中医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为市民提供免费义诊。在双桥夜市，第三届青岛啤酒节火热开街。第二观赛现场的大屏前，市民畅饮冰啤，品鉴特色小吃，为场上的球队呐喊助威。绿荫激情与夜市烟火碰撞出别样火花，文体商贸联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既打造了全民消夏狂欢新场景，也让足球惠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当前韩超第二现场也在持续升温，与东北超形成呼应，共同书写着文旅体商赋能城市发展，赛事汇集百姓生活的新篇章。
1: 近日，在朝阳市的石家子河户外足球场上，一场由球迷自发组织的民间足球赛火热开赛。没有职业赛场的浩荡人潮，却挡不住场上球员全力拼抢的热忱。传球、抢断、飞身扑救，每一个动作都尽显认真投入。如今全民踢球，夜色开赛，线上观赛，已经成为朝阳群众体育运动的日常风景。
2: 比赛现场，球迷自发组建直播团队，将赛场实况实时推送至网络平台，完整记录赛场对抗瞬间，既满足线上球迷云端看球需求，也全方位展示朝阳民间足球的热情。优越的群众体育配套环境，以草根热爱为名，向外展现城市朝气蓬勃的文体风貌。
3: 通过网络直播啊，这个朝阳的足球比赛带动了朝阳老百姓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和热情啊，也提高了朝阳足球的这种运动水平啊，更对外展示了朝阳人民的热情啊。
2: 朝阳市不断完善足球场地规划建设，新增多处户外球场，场地配套设施持续升级，运动环境提档优化，硬件条件的改善充分释放市民踢球热情，下班组队约球，周末开展民间联赛，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交友相聚的热门选择。
4: 这几年朝阳这个足球氛围环境，因为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场地越来越多，设施也是建设的越来越好，在比赛中也进行的越来越顺畅，足球裁判的水平以及球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然后也是有许多其他比赛来到朝阳举行，可以说朝阳的氛围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
2: 以足球聚人心，以运动兴城市，蓬勃发展的群众足球是朝阳全民健身战略落地见效的缩影。下一步，朝阳市将持续完善体育场地供给，丰富群众赛事体系，持续擦亮全民运动城市底色，让绿茵场上的奔跑与欢笑不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与群众幸福生活提升。
1: 近日，阜新市新丘区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第四期暑期公益幸福学堂如期开课，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堂中收获知识，结交伙伴，家长们也告别了暑期托管的难题，这项贴心服务收获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5: 今年幸福学堂进一步升级课程体系，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国画、书法、口才、创意美术、趣味思维、手工制作、心理健康、体能训练等八门特色课程，实现文化学习、兴趣培养、身体锻炼同步推进，让孩子们在暑假既能学知识，也能长本领。课堂上，志愿者们采用互动式、启发式教学方式，不断鼓励孩子们大胆表达，积极参与。孩子们听得认真，学得投入，教室里不时响起阵阵欢笑声。丰富多彩的课堂背后，是一支充满热情的志愿服务队伍。本期幸福学堂共有七名志愿者参与授课，他们既有社区党员志愿者，也有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坚持每天为孩子们备课、授课、陪伴成长，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爱心。据了解，幸福学堂是繁荣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打造的公益服务品牌，也是社区推进幸福新社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开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四期，两年来累计为八名大学生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服务辖区40余户家庭。
1: 7月17号清晨6时30分许，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水上公园河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牵动了众人的心。一名青年落水，危急时刻，建昌县纪委监委干部郑彦照临危不惧。

0: 据纵深跃入河中施救，基层干部、路过的医护人员、热心市民纷纷上前接力驰援，一场生命接力汇聚成了温暖全城的文明力量。
1: 当天清晨6:30许，郑艳照带着孩子在水上公园河畔球场晨练打球，突然不远处传来急促的有人落水的呼救声。郑艳照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便快步冲向岸边。
2: 跑到河边以后，我看到的是当时的溺水者呀，离这岸边有20米，将近10到20米吧，头已经扎到里边去了，然后就是上面露着，就后背和屁股在上面露着。
1: 千钧一发之际，郑艳照没有半分犹豫，纵身跃入河水之中，奋力向落水者游去。与此同时，岸边多名晨练市民闻声迅速聚拢，自发围到岸边参与救援。基层干部胡海航见郑艳照独自下水施救压力较大，也迅速跳入河中。
3: 我跑到这儿的时候，看见纪委的郑哥就下去了，已经施救了，然后怕那个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完我当时也比较着急，我就直接跳下去了。
1: 最后众人合力将落水青年成功拖拽护送至安全岸边。此时建昌县人民医院介入科护士薛翠华恰巧买菜途经此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等紧急处理。经过紧急施救，落水青年脱离了生命危险。
4: 一摸颈动脉就没有了，他那个嘴唇啥的就发紫，后来我就给他进行了那个心肺复苏，完然后他就把水都呛出来了。我再摸颈动脉的时候，他就有呼吸了，有生命体征了。后来就等到我一直摁到那个120去了，后来我就走了。
1: 确认落水青年得到专业医护照料后，郑艳照没有片刻停留，默默离开现场，准时赶到单位投入工作，未向任何人提及救人之事。直到周边群众反映，大家才知晓这位救人者是一名纪委监委干部。
5: 早上起来水冰凉的，他啥都没，这是奋不顾身的，就是啥也没寻思就跳下去了，值得咱们给点赞呢。好干部，好样的。
1: 据了解，身为转业军人的郑艳照，工作中始终坚守党员使命与纪检监察职责，恪尽职守，秉公监督，热心为民。此次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举动，生动诠释了纪委监委干部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责任担当。
2: 作为一名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吧，然后说我也是一名转业军人，更是党员。这在那个群众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义不容辞的去做去努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
1: 危难时刻显担当，这场清晨惊心动魄的救援，既展现了葫芦岛市建昌县基层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的先锋本色，更彰显出建昌县群众向善向美、团结互助的文明新风。这场晨光中的生命接力，以凡人善举温暖全城。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1: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等7部门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成绩单。
0: 周波在沈阳走访所联系企业。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
0: 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在现场看两地资源深度对接，碰撞出供链共赢新火花。
1: 细管换粗管，地下补短板，沈阳开启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改造升级。
0: 从一管经验到持续长虹，辽作管正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视线关注辽作管能为辽宁带来什么。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决议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辽宁省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和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批的19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职能优势、组织优势，推动各项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以高水平立法助推高质量发展，抓好法律法规学习宣传落实工作，及时出台配套保障措施，扎实做好立法后半篇文章，增强地方立法的前瞻性、主动性，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强化解题思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活发展动能。要以强有力监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突出监督重点，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强化财政经济审查监督，推动重

0: 大政策、重大项目在辽宁落地落实，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掌握实际情况，健全监督闭环，扎实推进限期整改，完善全流程制度机制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强化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人大代表队伍，加强人大常委会联系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完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支持代表更好建言献策，抓好议案建议办理跟踪落实，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进振兴发展的良策实招。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言到底纠治四风，着力提高工作质效，深化干部教育培训，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持续推进数字人大建设，更好赋能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联合工信、人社、市场监管等七部门集中晒出上半年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和成绩单。
0: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推进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改革和攻坚突破，开展八个坚决整治，从严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营商环境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二季度全省经营主体的满意度为 85.94%， 比一季度提高了 4.02 个百分点，群众满意度 85.23%， 比一季度提高了 3.48 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加宏观经济热度指数 39.2， 较一季度提高 1.2 个百分点，较去年四季度提高 3.14 个百分点。
2: 聚焦居住证办理难、涉海渔船潜规则、行政执法不规范、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省委动真碰硬，整改整治，通过执查执办形成强大的震慑效应，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明显好转，企业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的双提升，反映出全社会共建营商环境的共识不断凝聚。
0: 我省持续加强惠企政策供给，加快推进政策发布信息化平台系统开发，用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工信系统聚焦推进重点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夯基服务，组建38家新型工业化院，常态化开展企业撮合对接服务，畅通上下游供需对接渠道。
3: 针对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创新推出辽工贷普惠金融专属服务品牌。目前辽工贷已完成两批次对接，共征集765户企业近700亿融资需求，211户企业获得贷款224笔，总额50亿元，平均利率低至2.89%。
0: 以稳岗扩容提质行动为抓手，人社部门上半年举办招聘6384场，解决用工缺口38.27万个，释放稳岗惠企红利5.47亿元，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全面升级，保障企业用工跨区域流动顺畅。
4: 已经实现了企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参保企业和职工可以依托线上的平台即可发起转移申请，最快的可以实现当日办结，优化转移接续的流程。我们引入了数字员工，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运行，
0: 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全省清理整治市场准入壁垒，推动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辽阳、鞍山、丹东、抚顺

0: 等地实现拿地级开工。省自然资源厅围绕用地、用矿、用海、不动产登记实施系列要素改革。
1: 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转移登记，通过部门协同、系统互通、数据共享、简化程序等方式，进一步优化了全链条的业务流程。各市的本级中心已全部实现一个工作日办结，9个市本级实现了2小时立等可取。
0: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跨市通办通达，规范市场秩序，组织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综合查一次，优化监管方式。
2: 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企业迁移登记等一件事改革，全系统1026个窗口探索推出简易指南、高频四项择业、二维码查询等便企新方式，畅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年初以来，累计为全省3.15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
0: 打造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省级1402项、市级平均620项、县级平均319个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省级83项、市级平均310项、县级平均231个事项实现立等可取。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在全国首创的12345热线加国产大模型民心智能体，成功入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典型经验。
3: 12345热线呢，整合归并了全省1014条各级各类政务热线，实现群众诉求多口归一，一口受理。民心智能体已经在沈阳、大连、鞍山等多地试点落地。
0: 推动法治环境更加公正透明，2026年度省级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较去年下降7%，实现扫码入企全省域覆盖。省法院编制《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工作手册》，前置化解经营风险，批量调解涉企纠纷，以全流程高效司法服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4: 依法严惩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上半年受理相关案件2435件，审结1307件，全力兑现胜诉权益，上半年执行到位金额710.39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经营主体32.9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万户，增长3.6%。新增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第8位，前5个月外资项目累计到资4.7亿美元，广大企业用实际行动为辽宁营商环境投下宝贵的信任票。本台报道。
5: 7月29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沈阳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周波来到沈阳多元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业务来源、航空制造技术应用及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精密制造与航空配套技术优势，深耕军民融合领域，不断提升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在沈阳西康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周波与企业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云医院平台建设、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业务布局，充分肯定企业积极拓展数字健康赛道、搭建城市居家医疗护理体系的创新实践，鼓励企业继续以数字赋能医疗，不断扩大西康护理品牌影响力。周波强调，民营企业是辽宁振兴发展的生力军，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摸清堵点，破除壁垒，在政策扶持、要素保障、供需对接上精准发力，用心用情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辽宁，深耕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融入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政企同心合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向好。本台报道。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0: 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辽宁省就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做总结讲话。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稳岗扩容提质、优化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体系、加强脱贫人口就业动态监测、破解技能人才和产业工人隐喻留用难题、培育服务业经营主体提升吸纳就业能力、一体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与就业增收等方面提出询问。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统计局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着力破解就业工作中存在的堵点难点，稳定和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要加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就业政策。要健全部门协同机制，打通跨部门信息壁垒，形成工作合力。要构建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要聚焦重点群体帮扶，切实加强兜底保障。多渠道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强化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省政府表示，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系统施策，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化法治保障，以更严标准维护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以更主动姿态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各界监督，不断提高政府就业促进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力推动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平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锦州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锦州市明确十大主攻方向、十二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300余个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锦州市将锚定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以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为抓手，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保障，聚焦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城市功能定位，持续实施136921发展体系。
2: 以锦州港为重要门户，打通陆海双向流通大通道，强力推进工业企业发展矩阵建设，持续打造锦创湾科技创新走廊，到2030年，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4000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家，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让企业家在锦投资放心、运营安心、发展顺心、收获开心。
1: 未来五年，锦州市将深耕国家级物流枢纽，做强临港现代产业中心，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构筑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高地。到2030年，区域中心城市夯基立柱。2035年，全面建成带动辽西、辐射及黑西部及蒙东、联动京津冀的区域中心城市。本台报道。
3: 辽宁省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暨辽苏医疗装备产业供链对接活动近日在沈阳举行，两地产学研医用资源进行深度对接，共同探索跨区域产业链协同新路径。
4: 一大早，沈阳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负责人程学刚就来到会场，吸引他的不仅有省内医疗装备创新成果转化的最新动向，更有辽苏两地牵手带来的合作机遇。
5: 江苏的医疗器械的水平在全国还是排到前面的，所以说我们想找找找机会吧，看有没有合适的哈，缘分到不到。
6: 所以说两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可能就给我们企业多了一些这样的机会。
5: 对，我们就是说也想寻求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机会啊，跟江苏这边的那个企业多走动走动，向他们多学习呗。
4: 对接活动干货满满，三位嘉宾进行主题分享，政策研。

0: 并与实操路径并重，为参会的企业厘清了成果转化与跨域合作的思路。企业代表和高校机构也表达了对跨区域协同的期待。
1: 比如江苏的一些有知名的企业和我们东北的一些企业进行一个链接，产生一个最终的个真正的转化成果。我相信也是有江苏他当地的一些政策去结合咱们沈阳的政策，去双政策结合。
2: 我们也在研究中药加智能装备的研发。那其实我们结合临床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相关的一些这种器械啊，也具备申请这个医疗器械的前置条件。所以我们也希望能跟这次辽苏对接的大会呢，我们想找到一些资源。
0: 随后辽苏共链医疗装备转化平台共建签约仪式正式举行，标志着两省医疗装备产业协作从意向走向实质。
3: 通过我们在产业链的互动、创新链的协同，包括平台的共建、政策与投资双向的合力，我们一定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就是年初以来吧，我们也推动过两次这个医疗装备的共链，在辽宁一次，然后在江苏的一次。这次的我们觉得是推得更全链条的了，一会儿这个平台的，包括未来的小事、中事，最后产业化的，就全链条的推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辽苏共链，实现辽苏共赢。
0: 从政策解读到主题分享，从平台签约到对接座谈，那么这场活动让辽苏两地的医疗装备产业资源碰撞出了火花。辽宁有着临床研发的丰厚家底儿，那么江苏有着成果转化还有市场开拓的快车道，两边的资源链在一起，将共同构建出跨区域医疗装备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入汛以来的强降雨给沈阳带来不小的防汛压力，为应对暴雨考验，沈阳开启了地下管网与排涝系统的改造升级。
6: 我们现在来到了沈阳市全运五路丹阜高速下穿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地道桥。在遇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雨水就会顺着这个斜坡往我脚底下灌。那由于这里地下的水管口径小，承载能力有限，在7月13号那场大暴雨当中呢，这里的积水甚至达到了5米之深，因此细水管就要换成粗水管。
7: 我们本次的工程呢，就是沿着城门二街新建了一套雨水主线，原有的管道的直径在1米2到1米5左右，我们新建的管道最大直径3米，它的承载力在原有基础上能扩大5倍，达到15颗流量每秒。
6: 我们现在呢就站在这次要铺设的新的管道里，那我的身高是1米6，可以看到这个直径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在这边并排行走也是绰绰有余。那处长，这一次这个新管道是不是都已经铺到地下了？
7: 是的，我们本工程全线大约3公里管道都已经铺设完毕，我们在管道的末端还建设了一座15立方米每秒的泵站。
6: 那整个排水改造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呢？
7: 我们预计是在下月初能够投入使用，争取呢在今年汛期的下半阶段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8: 为从根本上解决道桥路面积水，沈阳市170多座排水泵站，设备老化的要换新，能力不够的要扩建。胜利大街、浑河沿线等路段的地下老管网全都要换成大口径。
9: 在云龙湖街惠山民居附近建设大型的调蓄空间，同时给管网也减减压。这些活儿啊，今年底前呢就陆续开工，确保干一处成一处，全面提升沈阳市的排涝能力。
8: 本台报道。
5: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0: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辽作馆。最近辽作馆在沈阳、大连等地陆续亮相，尤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给各国政要和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人们突然发现辽宁竟也有这么多的好东西。
6: 辽作馆是咱们辽宁手艺人亮家底儿的地方。我身旁这件玛瑙雕九里九如，就是采用阜新玛瑙原石俏色巧雕而成的9条锦鲤，看上去活灵活现。再看这件松花石山水作品，石纹天然如墨，山水意境全刻在纹理间。辽作馆不只为这些非遗精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还为他们搭建了一个销售的平台。
11: 我们在友谊宾馆旅客都会来逛，
12: 像这种手串今天上午就卖了5000块钱左右。
6: 这个是咱们玉珠龙的形象吗？
11: 对，这些是朝阳。

0: 还定期邀请他们与观众见面，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老手艺。
1: 大家通过互联网上也能看到一些辽工辽作的一些作品，但是他不能到现场来亲身的体验，
2: 与我们的辽宁的深厚的文化相融合啊，然后用老手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助力我们家乡这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场馆内，辽作馆是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展销平台。场馆外，这些辽作精品还带动了一城一业成为普通人增收致富的新路径。
0: 锦州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与辽作馆签订合作后，公司负责人韩九言将原有的锦绣与苏绣旗袍技艺相结合，打造了新辽锦的创新品牌。
4: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非遗的这个小的产品啊，给这个旗袍来做附加值，比如这个刺绣啊、螺钿呢、啊，还有这个手工盘扣啊，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服装的上下游全部打通了。
0: 去年以来，企业特邀苏绣大师为员工培训，新的品牌产品市场订单不断攀升，厂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5: 没想到这个学员学回来之后，这个成效能够展现得这么好。
6: 主要是没啥压力，收入还可以。咱这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嘛，能管孩子，也是一个兴趣爱好吧。
7: 通过互联网这个线上，销售到国外，增加它的销量。
3: 辽作馆建立之初就将拓展跨境电商、国际会展渠道列在规划中。前不久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作馆一亮相就惊艳了中外宾客，辽宁的匠心之作正在被世界所看见。
8: 每一个玻璃杯上都雕刻着龙纹，我觉得这件作品极具特色。我们打算把这件摆件当作礼物带回祖国，把中国文化分享给家乡亲友。
9: 这件作品层层环绕的纹理，暗含穿越时光的寓意。辽宁是一片藏着恒久美好的土地。
10: 我们一直知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后续我们会向全球推广中国传统工艺，让世界看见中国匠人高超的技艺。
0: 辽作馆的效应正在持续放大，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展陈，而是正在成为可以感知、可以带走、可以传播的文化符号。
1: 文化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辽宁省一个品牌形象店，计划是在10月中旬正式落成。另外呢，今年的上海进博会，我们辽作馆也要精彩呈现，
3: 真是充满期待啊。辽作馆亮相进博会无疑将成为辽宁的又一张国际名片，向世人讲述辽宁文化强省建设和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时代新故事。当然，从一馆经验到持续长红，还需要回答好品牌塑造、版权保护、产业延伸等长线课题，但至少这个起点足够让人期待。
11: 由营口产业投资集团与深圳数联天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数联锦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前成立，将合作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城市发展的新路径。
12: 按照规划，营口市将成为深圳数联天下在辽宁布局的首个节点城市。经过多轮对接，双方已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开发行业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落地。
13: 我们在服务咱们营口的同时，服务更广的区域，从大模型为始，为这个产业生态的顶端带动所有的传统行业的升级。
12: 目前营口数智幼教样板园已经确定，企业还将开展试点，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
14: 所有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都会由 AI 的大脑、 AI 的大模型来记录，什么时候该吃药了会有人打电话提醒你，什么时候该按摩、该康复了会有医护人员上门。
12: 未来营口市将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养老、数智幼教和智慧农业领域大模型应用加快落地。
15: 力争2到3年构建起覆盖全域、感知灵敏、服务精准的民生数智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12: 驻营口记者报道。
16: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辽宁省沿海生态修复带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日前入选国家支持名单，共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25亿元。项目将由辽西走廊向东延伸至辽东半岛，在三区四带海岸带的重要区域拟实施绿化45万亩，实行跨区域协同治理。 大连、苏州、外国。

0: 国投资者主体资格文件互认机制近日实施，新政策让企业免除在注册国重复办理认证的繁琐流程，还打破单一新设登记限制，覆盖了外商投资企业全周期登记业务，为外商投资企业两地间跨区域经营带来便利。辽宁省海洋药物标准制定工作启动仪式暨专家研讨会今天在大连举行。该标准由省药监局组织大连大学等十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编制制定，建立药材鉴定、炮制、质量管控全链条地方标准。本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2: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
5: 也可以错峰外调。
2: 目前 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 90% 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77% 左右，乡村人居环境
5: 最高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议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7: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8: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0: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

0: 行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1: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引智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6: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4: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坦

0: 党评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5: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6: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7: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8: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9: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

0: 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 3.5 万户家庭断电，超过 5.7 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阴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徐新、关玲、西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

0: 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1: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2: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啊，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嘛，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呢。热心地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1: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3: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两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一对一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1: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十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

0: 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十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1: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至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溯源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1: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

0: 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微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1: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0: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2: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0: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

0: 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欣。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31号8点，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同时呢，辽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29号白天锦州市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高温来了啊！今天呢，极有可能创下了这个入夏以来气温最高的极值。省气象台呢发布信息啊，就是辽宁省内个别地区，这个温度啊，极有可能攀升到40度。锦州呢，刚才文星说的是，这个是较早时间发布的一个信息啊，指的是锦州市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甚至以上。那么事实上，在偏晚一点的时候呢，继续发布了4个县的这高温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啊，通通指的就是临海、北镇、黑山、易县，都将达到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7度以上。所以植物。前一段我们说这个防涝，抗击病虫害，最近呢还得适时的这个那地下水呀、吸收那些现在又该不够用了能适宜灌溉的地区，赶快早晚呢抓紧灌溉。然后呢，这个高温天儿你也谁都知道不会在这个地里干活的，但是呢，面对这个高温，依然会对这个作物生长有影响，过高的温度同样不适宜的。对人的影响就更大了。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几乎连篇累牍的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对抗这个高温天气，减少户外活动，老年人你就更不要出去了。最近这段时间，预计啊到8月3号都不会有改变。那么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啊，这老年人能不外出则留在家里吧，啊，在室内活动活动。这个。热射病、中暑、高温下的其他一系列的反应都来了，然后有一点，弄到身体上，就是哪方面出了问题都不舒服，甚至说，前天我们跟大家还讲了，还有可能出现这个，热中风，高温下的中风，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呢，我们格外提醒这个对抗温度变化不太敏感的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格外注意。来接电话。
1: 我们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你好，是陈先生吗？
2: 是啊。
1: 你好，您的电话呢现在已经接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诉求？您请讲。
2: 喂。
1: 陈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临海市建业镇的，绥芳村的，我姓陈。我说上回我不跟你说一回吗？你那个记者宝，就那个，他说给我了解去了，宝长要我在家等着不说吗？方便要那跑一揽，这玩意儿真大岁数了，你在家等着，我把这个情况我都当他说了。
0: 看来我们要需要对话了啊，这老先生。上一次啊，我们接听过您的电话啊，反映的这个有一段废弃的小铁路，就是从盐场出来的那个窄轨铁路，现在废弃不用了。不用之后呢，路边呢有这个铁轨边有这个边沟，对吧？流水用的这边沟，那现在呢有人在那儿种上树了。种树之后呢，您那周围是不是有其他很多人在那儿聊天打唠呢？是吧？您让他们，你离他们。

0: 稍稍远一点啊。
1: 我说，
0: 哎，
1: 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他呀，最后人栽树啊，栽那过那一趟，给得了就给你，拔出去就拉倒了，就中了。咱也不说不让他一栽树，对不对？
0: 嗯，栽树对，允许栽树。
1: 我的诉求就是那一趟树，他栽过了，他那个不和村人有承包合同吗？他多宽是两米多宽，你看看他现在栽多少了，你看看。
0: 那就
1: 他咋说的？
0: 上回啊，咱们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就按合同怎么定的，合同怎么写的，那就按那个合同执行就是了。多出来的你多种的树，你应该种两排，你种了三排四排的，那势必就会对周边的农户带来影响，人家正常的耕作这个作物受影响，对吧？这个咱们不多讲了，上回都说到这儿了。那么就是按照这个对方与村里边签的这个种植合同或者什么合同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就是了。嗯，别多弄，弄多了之后呢，容易引起这个村民之间的矛盾纠纷，这就不妥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您别撂啊，我们是帮助您解决的。电话既然这个诉求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受理之后就
1: 听不清楚，我听不清楚啊！
0: 你让你周围的人，
1: 我就在车上呢，
0: 小一点声，嚯，那你让他们小一点声音就好了啊！你周围的人，
1: 一会儿到家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
0: 根本不行，现在节目在直播，你拿着电话听，现在拿着电话听，现在不用说了啊！你请那个司机师傅把那车方便的话先停一停。
1: 我一会儿到家，车到家了，完了我给你打电话行吗？
0: 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不接听你就不妥了啊！
1: 你是不是一二三十五的记者呀？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1: 你是
0: 啊，拿着电话好好听。
1: 你是记者吗？
0: 你现在拿着电话听就行了，不用说话了啊。
2: 嗯，那陈老先生这样，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咱们临海市建业乡随风村的张书记。张书记您好。
3: 您好。
1: 对。
0: 刚才呀，这个村民呢年龄比较大了，讲的一件事儿，上回呀我们他这个诉求我们曾经受理过。这个诉求挺简单，就是说路边沟里边的这个有人在那儿种树，种树呢，现在树种的多了，多了之后又长得高了，影响他们这几家农户庄稼，采光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想问问村里边对这个事情是否知情？
3: 知情。
0: 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呢？
3: 刚才打电话，这个是我们村一个老党员、老干部陈树才，他80多岁了。
0: 啊。
3: 这过程呢，他上乡里那个反映几次，
0: 嗯，
3: 包括找我村里几次，我村让我和那个对包对方承包合同那个林立那个叫崔少忠，我找他唠几次，他栽树时候我也阻挡过他，而且我村委会全员也上他家这也找他，给他就口头传达过他，
0: 嗯，
3: 但是结果不理想，对方挺强硬，啊，就说什么不害事又不什么的。就说我这硬摘，你愿意拔就拔，你谁来有能谁给我拔的，就挺强势。而且这东西吧，哎呀，咋说呢？就是旁边有个道有个水排水灌区的水沟，就是种稻田用的排水的，就是水沟。临海市水利局下属的灌区领导也找过我，同时也找过对方那个种树的人。也跟他告知他了，说这个在94年前。水利方面和我那个水利局灌区和我们乡政府和村上，就我不在职那时候和我们都互相签合同了。其实他栽树的管辖之内应该是归水利局管，他那合同样板都我发到微信上了啊。完之后他和领导也都反映了，对方也不配合，也就是栽的树也不拔不配合，他反倒对方领导什么走起诉啊走啥，现在没啥结果。
0: 嗯
3: 啊，包括我们那个乡政府这个什么林业了，包括农业土地了，也现场也都勘察过。
0: 嗯
3: 啊，图版也查过，就说本人他栽树这个确实是说按原合同也好，按原位置也好，他确实多栽出一趟是1米多宽。
0: 啊，
3: 也影响啊大伙儿走道通行。这情况属实。
0: 嗯。
3: 我们村上现在看也没啥好办法，就是执法能力了，这个现在迟迟没动。

0: 村里边这个村两委啊，他没有这个行政执法权。
1: 对，没有行政执法权。嗯，
0: 那么
1: 只
0: 这个
1: 是
0: 对方呢是本村村民吗？
1: 本村村民。
0: 种树的这个林地啊，就是这个承包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村民还这样，彼此都是在一个村里。昨天我们其他诉求也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别因为这个事情啊，第一，显然这是得寸又进尺，越过了合同，导致呢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合同有规定，那么刚才书记也讲了，你多种出一排树，也就意味着往外延展了这个2米左右，是吧？
1: 1米多宽吧，
0: 一
1: 一
0: 米
1: 米多
0: 多，
1: 宽啊。
0: 一米多呢？那你关键就是刚才这老爷子也讲，说你多出这一排树，才真正对我们那个庄稼，产生影响，影响了这个采光。事实上
1: 那
0: 呢，
1: 有影响，有
0: 哎，
1: 影响，
0: 书记这样啊，就是在矛盾没有上升到那种不可控的局面之前，我们希望这么着啊，他这个老爷子他那个在车里边那个比较嘈杂，咱们说他听，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从乡村两级，如果呢作为这个矛盾，帮助他调解一下双方。做着最后一次再做着工作，村两委啊，或者这个乡里边的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啊，你比如说就司法所出面做着工作，如果这个把这明确地告知对方，这是最后一次调解，如果能接受，那么把这树啊考虑考虑，你毕竟影响的不只是一户两户，那片地呢都受影响，这种影响民法典里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影响人家庄稼也的庄稼的采光权也受到保护，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影响了人家。因此啊，如果能接受，咱们看看怎么来给他处理一下。你是上边呢把这个树的这个枝头生长点给它剪掉啊，还是干脆就把它伐掉，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接受，这剩下事儿都好办；如果不接受，那么接下来呢？这还有这个土地仲裁，还有这个法律诉讼，最后呢，非得走到这一步，那就是不好收拾了。那人家法律，仲裁怎么裁就怎么定，法律怎么判就怎么执行，对吧？所以呢，村里边明确，书记可以给他讲，就是我们村里边没有任何这个行政执法权，所做的都是基于本村村民彼此双方都是，那么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息事宁人的劝解，别把这个矛盾扩大，别升级。一旦升级之后，非得通过法律来处理的时候，那会儿吧，彼此这个乡里乡亲的这个关系就彻底就撕破了，就不妥了，对吧？到那个时候还得执行法律，还得执行这个合同，还得依照法律去办事情，何必那样呢？所以呢，这个事儿啊，最后可以明确地告诉对方，我们不再做这个工作了。你如果不听，那人家对方这个一户也好，或者多户也好，人村民，真的要申请，土地纠纷仲裁，或者说这个法律诉讼，那么你都将作为被告出现的，这事儿咱们给他讲清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自身对法律了解不够，有点偏执在，性格当中再有一点偏执，那么处理起来就这种情况了。天不怕地不怕，一拍胸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这样就不妥了，把事情容易搞僵了，对吧？
1: 栽树对方啊，他的心里就认为曾经强调，他说过去是河水淹场，有条火车道，这公用才必须，就是你村管不着我。我说我村管不着你，我说你首先不管是谁的道，你现在栽道了，影响大伙通行啊，这第一点都不行了，而且这不是你家的地方，也不合同，你合同那个管那个范围之内的，你无条件，你没有条件去上树上道路过栽树去，
0: 对的，
1: 啊，
0: 肯定
1: 但
0: 是，
1: 是调解的就是成功的率可能性小，但我可以啊，明天呢把乡里执法部门，再加这老爷当事人，再加我村委会，我再加这种树这些人，我明天给他找到现场，
0: 是，
1: 就像您说的似的，我再最后跟唠一次。
0: 做事情其实啊，要有理有节，不能越了规矩，越那个
1: 是，
0: 超越了线，对吧？这个，
1: 有些村民吧，也不见不这那么守法，也不是那么通情达理。真的，就是从村我干了20来年，就这样事儿，咱偶尔也遇见过。
0: 张书记，这一次呢，年初换届选举是连选连任。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我
0: 吧，
1: 们
0: 那
1: 那
0: 您更
1: 小
0: 熟
1: 区，
0: 悉这个情况。
1: 嗯
0: 无所谓，通过这件事情立威之战，不存在这个了。
1: 嗯，嗯，
0: 那么既然
1: 对对，
0: 这个村里边的前情往事都了解，然后呢，
1: 嗯，
0: 这个村民什么性格也熟悉，好吧，那么
1: 是，
0: 就直接有的放矢地做着工作，听则
1: 嗯嗯。
0: 听，怎么去调整？不听，那么好吧，交由法律去处理，对吧？
1: 行，那您跟老爷说一声，明天呢，我联系他，我连乡里那个这沙水等部门，我到现场，包括水利部门，我们双方这几方到现场，完了之后再跟他唠一遍，行不？
0: 张书记费心了啊！
1: 不不，正常也是我职责，
0: 好，那好，再会，
1: 嗯，嗯，
0: 好，
1: 好，好，再见，好，嗯。
2: 嗯，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咱们这个有些村民这个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啊，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还是咱们这个老党员陈老先生这个觉悟比较高。
0: 就是你不能触及到人家的根本利益，对吧？彼此在自己的承包田里，你种你的树，我种我的庄稼，但是呢，相安无事。什么叫相安无事？你那树啊，别挡光。城里边或者农村居家这个房子，大树挡光，人家还要说道呢。物权所在，这个庄稼，它生长过程中它也需要采光，这个采光权同样也受法律保护。这是一，第二，就像这个村里边这个张书记所讲，人家讲这个诉求人80多岁了，老党员，还有什么这个老村干部是吧？老党员，
2: 好像就是老党员，
0: 就是人家说的话、做的事情、提出来的诉求主张有道理，有道理那你就得听，谁都得听人家的。反过来，刚才人家批评了对方，没有按合同办，这是一。第二呢，像跑马圈地似的，把这个过去的这个窄轨铁路啊，废弃不用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又种上了。你种这个，你就等于越权了，没允许你这个种的，在那儿种树也好，干什么也好，那你自己私自弄的，经不住推敲，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这个这是其二，其三呢，这张书记同样提到了，合同定的允许种2排树，他又外延一排，恰恰这一排挡住了人家的这个庄稼正常的生长，采光权受影响了，因此，这个1米多宽也好，这个2米宽也好，总之已经产生事实的后果了。所以呢，人家村民提出这个主张是合情合理的，别不听劝，自己做事要有分寸啊。把这个事情虽然触及到自己利益了，但是你想想看呢，在这之前，你为什么不考虑三思而后行呢？生米煮成熟饭了，那这锅饭糊了就得倒掉。
2: 所以真的不希望走到法律诉讼这一步啊，既影响了村里乡亲的和睦，还得不偿失，到最后。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0: 关心老人。
1: 爸，你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是齐先生吗？
1: 好，谢谢我。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齐先生，
1: 哎，
0: 啊，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诉求，现在可以讲。
1: 哦，我那个是这个事儿，我这个房子原先是个老房了，我们邻居现在他翻盖好几年了，完了他弄个红桶，能有1尺多宽，这个红桶嘛正好对我的房子6米宽，完了前后它都堵上了，堵上这个那个红桶的深度得有4、5寸深。下雨那一路汪水，整个汪水都渗到我的墙里和我的屋地下了。完了，我找到屯里头这个管事的，找也没好使。我找书记，书记派俩调解员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吧，完了，说完了我找来一趟也没好使，完了。我是给你89123五宝昌老师打电话，
2: 好
1: 我
2: 使了
1: 通
2: 吗？
1: 过宝昌老师
2: 好使
1: 这
2: 没
1: 些
2: 有
1: 人
2: 啊？
1: 吧，给书记打电话，完了这一说这一调解，完了又来俩人，俩人这回把那个空呢给填上了，现在不存水了，不存水了，完了这个它不存水，水躺着就是很就是没事了。完了吧，这事儿我说办挺好，我感觉那个宝昌老师和这帮记者吧，这咋说呢？这忒感谢你们了。这玩意儿你这真替这个无老百姓说话，你这办事儿真办实事儿。你这个就如同讲话是活着观世音吧，这有求必应。你这忒感谢了。你昨天呢，整完了，你这忒感谢你这个89123五了，你这节目这算忒好了，没说这家估计我这屋地也是，墙面呢也黑也长毛，没说你这些那个工作人员呢，这真是活观世音呐，
2: 活观世音呢，
1: 这真有求必应啊，
2: 用啥感谢我
1: 忒
2: 们
1: 感
2: 呢？
1: 谢了。
2: 也用啥感谢我们呢？是给我们做一面锦旗啊，还是给我们杀一头猪啊，烀一锅苞米呀、啊？用什么来感谢呀、啊？完了，你问到关键地方不说话了，齐先生，易县七里河镇的吧？是，齐先生。别听广播，也别看电视啊！文心还得你来，你一呼叫完了，他能听。
0: 齐老先生，您在线吗？齐先生，
2: 完了，
0: 是不是在看电视
2: 可能真去烀苞米去了。快快接我们电话，咱们再聊两句啊！这个别耽误时间，齐先生。
0: 齐老先生。
2: 730这个座机一线的啊，
0: 是不是掉线了呀？
2: 没掉
0: 齐
2: 线
0: 先生，
2: 呢，
0: 齐先生，您听得到吗？
1: 哎呀，这事儿，糊锅苞米，这是咋都行，关键我这岁数大了，这玩意也不知道咋感谢了，
2: 我告诉你啊，
1: 这都没法感谢，
2: 你
1: 没
2: 现
1: 法再
2: 在
1: 感谢了。
2: 就是话筒里边出来什么声
1: 这
2: 音，你
1: 讲
2: 就
1: 话
2: 听什么就行了啊。
1: 这俩多月了，你这。

0: 下的有时候担心呢，
1: 把那
0: 个
1: 你听我说，
0: 可解决了，
1: 把那电视和收音机你都不要管它了，就是听着电话就行啊，你那话筒里咱们对话好吧。
0: 好，行，再见吧。
1: 啊，行，再见吧。好好，刚才说那事儿别当真啊，你也别呼苞米，更别那什么啊。哎，咱们调侃的话，好。
2: 感谢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肯定啊。
1: 来，再接这个电话。
2: 继续来接通下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
3: 哎，
2: 喂。
3: 喂。
2: 哎，你好。
3: 是我吗？
2: 啊，对，这电话背景音有点乱。
1: 您把这个、
2: 是
1: 把这个电视机啊，那或者收音机的音量都给它弄到最小。
3: 我这电视要不大，我能听搁这听着就行，是吧？
1: 把那个电视机和收音机的音量关到最小啊。
3: 我闭了完就听咱那个手机就行吧。
2: 对对对，
1: 你把那个电视机音量或者收音机音量给它调到最小就行。电话放下之后，您就
3: 我岁数大了，完听不着。
1: 好，
3: 咱搞手机说就行，是吧？
1: 对了，对了，对。
2: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得清吗，赵女士？是赵老师对吗？
3: 能听清。
2: 嗯，
3: 我麻烦您了，主持人啊。
1: 嗯，
3: 宝堂老师，我谢谢你们啊。
1: 别客气，说说吧，有什么难处？
3: 我今年岁数有的时候我话型说的错了啥来着，你们担着点。
1: 好，您说吧，请讲。
3: 我是东王屯的。这是2019年吧，王屯动迁。动迁嘛，我买这房子前是83年就生产队黄了。
1: 嗯。
3: 那是我买的。
1: 嗯，
3: 他为啥我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不是说是一个正式房子，是过去一个是生产队的一队的一个马号。
1: 嗯，
3: 完了卖给我了。没事，这咱这是说闲话的，人家吧都农村人，人都能整房号啥的。
1: 嗯，
3: 完都干啥？没人买，他就非得推到我手了。完那咱也听不懂。完了我吧就是买了。买完了我就把这个屋里的土都清出几米出去，往外头啥我都整完那个垫的。
1: 嗯，
3: 咱这不是他说当时写完文书他说的啊，你这个什么你也不用管了，啥也不用管，一切你就请等住房你就盖你的房子，这就完事儿。
1: 嗯，
3: 那咱也就心实了呗哈，一住住这些年了。完那咋呢，我的老伴儿吧始终就有病，我领了这两个孩子啥的就过的这些年，完了最后吧，这回这2019年动迁了。刚开始吧，咱那个也核实了，说是你就是电井啊，是这自来水啊，还是那个什么，都写都说都明白的了。最后这不有的那啥嘛，人家都盖房子了，咱也没盖呀，咱没敢盖，那咱我就已经预料到了。咱这都早先那小奶奶小那个小房小面积的房，现在盖房子那不都是10多米宽的吗？咱也没敢整啊。完这后儿呢，人家那个都动了，完有的是一个撮的，完说那个不动，后儿啊就给我这个就打出来了。打到哪儿来呢，在东边有一个老王家，他大伙招呼我，完说就贴出来了，我就到那一瞅。那个怎写的呢，就是说的你这个吧，就是市民身份，比方写的咱我姓赵，说赵女士，你是市民身份，一个房子一栋，一栋房子一个单儿。完我说我吧，我就给他嘎下来了，就这么的。人家一个撮的是咋的，没撮的也好，是咋盖的都罢，咱我就别把话说太多了。完了人家都动了，咱这就给咱搁着，一直搁到现在我也没找。等那年是东安有一个是工厂，老头老太太都是工程师毕业的，那个这退休的，完了人家吧让我们两家一起动。完我交上去以后，皮肤交那什么以后也没给我复印件都拿下来，也没给我支付。我呢现在就已经大脑受刺激了，是有的时候说话还挺明白的，完有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我也没找。完就给我们这一直搁到现在，我这房子已经都漏了。就那阵动迁前他们铲车给我烟囱打倒了，我进屋一看漏了，我也没找他，我也没说啥。等完了那大树吧，完我来前借给了吧老王家吧，

0: 就有一棵树，我就忘了多大了。你看这40多年是不是就不小了？这树都已经扎到我这4间房子那头去了，那根。完这回放吧，就给那个房盖就悠起来了。完现在我这房都已经漏了，我也不想找，不想找。我由于寻思，你这丁架下雨干啥的？你说，我就得麻烦麻烦宝昌老师了，我没有别的出路了。原因啥？老伴儿也没了，我吧现在都已经89岁了，完我还追了。谈这嘎达冬天完了吧，那嘎栽树完了，那个那边那道吧，那年不下大雪吗？可能是2021年吧，好像是栽完树完了下大雪，完了雪也都化了。
1: 嗯，
0: 道横有点滑，背路就给我拽了，拽我就没有人，我起不来，我又拽一个，到现在我将近5年就在这躺着。
1: 嗯，
0: 就这个情况。
1: 89岁的老人家啊，
0: 79，
1: 咱们心平气和的聊两句啊，这高龄老人了，刚才说到。您家呀，住在这个房子所在地在东王屯儿，对吧？
0: 对对。
1: 那是在那个松坡路啊，还是在
0: 松坡路？
1: 还是在去往二郎洞的那条岔道里啊？
0: 没到二郎洞，你听着啊。
1: 嗯。
0: 油库往北第一个第二个胡同。
1: 那这个、
0: 是6厂8号楼对个。
1: 我知道。然后这个地方啊，43年前，就是1983年，你就购买了当时生产队解体之后，把他这个马厩马棚的是吧？买到手了，
0: 全是我盖的，这是一个地上马棚也没有棚了。
1: 好，您听我说啊，最主要的就是你盖的这个房子有手续没有？
0: 有啊，
1: 有手续啊。
0: 哎。咱都经过，就是咱买房子不得有文书吗？我那个都有，土地使用证
1: 有手续，土地使用证拿到了，地上物呢还是合法的，
0: 批复啥都有，咱就是啥没有呢。陶丹老师，我跟你说，他们当时吧写文书前啊，我老伴没在跟前上班了，完了这我吧参加写的这个文书，当时他写文书就说我不乐意和人女人办事，你这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那阵我说话不这样，虎了吧唧的。完了的那个，我说你写完文书你要钱吗？他说那咋不要呢？我说你要钱就没事儿，我把钱一给你，把文书一交给我，咱就两来无事。我明天不要了，我四门贴告示，我卖那个，这是原话，我四门贴告示，我卖房科了。完他说那就好了，给你写吧，就这写的。
1: 只要手里边呢这个有合法的手续，那么您对这个房产呢是具有所有权的。唯一的村里边后续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啊，通过这个公告的方式说您呢不是本村村民，法律上说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呢，对吧？宅基地也好，这耕地也好，跟您都无关，其实。
0: 对。
1: 那么您这件事情就是作为这个历史形成的遗留问题。
0: 对呀。
1: 对于这样的问题会归类，然后呢，有相应的解决办法。那么现在您刚才提到了，就差在这个，一个是没有动迁。一个是这个房屋已经破损，对吧？
0: 对，我这老房40多年，咱就得说，宝昌老师，我拦你一句话，这点咱说就是不错了。你后盖章了动迁，人家盖那房子，第二年走的那房都震了，都裂了，都要倒了，咱那就是我就不往下再说别的了。
1: 我想问问，那您老这个，您老这个诉求在哪里呢？
0: 我诉求吧，就是咱就是公平合理，我已经这些年了，是不是应该给我动了？再一个我还得说一句，我这脑太不好使了，去年7月15号来一次住建局，
1: 这个动迁的有关动迁的事儿。

0: 是啊，
1: 是啊。
0: 你得看什么呢？第一，你那
1: 嗯。
0: 是农村土地，甚至有一部分那东王屯那地方特殊的情况啊，一部分是农村的土地，一部分呢是这个企业这个，有一部分这个过去啊这个住宅区在那儿，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片生产用地，相邻的有若干家企业。有一家这个什么陶瓷厂，有一个这个，等
1: 都
0: 等
1: 待
0: 吧。
1: 在西王呢。
0: 对，那么还有一个液压产品的制造企业，甚至早一点还有一个宁德时代征地的，在这一片，都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么
1: 对。
0: 征地动迁的事儿啊，得由这个规划部门来把它市里边的统筹，把这地啊觉着有。需要发展，需要用到它了，那么把它拿过来，完成这个三通或者七通一平，把它最后呢整理出来之后呢，进入土地市场招拍挂，由买家这时候摘牌了，才可以您说的那个动迁做项目。那么接下来呢，一旦要是有了买家之后，摘了这个牌子了，那才可以涉及到啊这什么一系列的事情，比如说是在这个原地呀、啊、建这个住宅呀、啊，还是做其他工业项目，还是其他的那个建设用地项目，不一而足，不一样。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会由这个土地的使用者跟这个地上物的所有者进行谈判，定损失、谈补偿，最后呢，这个是原地安置啊，还是这个货币安置啊？最后再定。所以这个事儿啊，您说这个，还不动迁呢，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那当地啊，这个王屯村也好啊，或者什么这个，现在呢，市营街道嘛，过去那中屯对吧？市营街道，他们无权来确定这个事情，通通都是向上反映，反映的是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心情呼声，说这儿呢有多少多少这个村民。这个房屋啊，什么情况？然后呢，迫切希望政府呢早一天把这地整理出来，然后呢给他们动迁，这是一种愿望。但是呢，这个基层无论是这个乡街还是村屯社区，他都无权做这种拍板儿，说明天就给你动迁，没有，不会的啊，法律上也没有授权他们这样做。什么时候可以呢？就是由市里边的拆迁地主管部门，按照文件规定，把这个政策制定好了之后，大的方针定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安民告示，确认这块地由政府征用，然后呢，给大家可以这个拆迁，拆迁同时还要跟你们分别签署一个拆迁的补偿协议，这些事情做好了之后才开始呢。如果没有这纸协议，那么不存在什么，就是大家说了，然后就拆迁，没有这情况。
1: 那咱这王屯吧，我打扰你一句，已经都动完了，就剩道边吧有几户吧，是人家那就是成排钉子户了，再有我们这两户吧，这就是那啥的，有一个是买的房子吧，没，比方说我买你宝昌的房子，你从我得要多少钱？一共他这房才给不多点钱。有这样的，剩下就剩我这一户了。再就是，山坡的那就不属于咱这农村子里边的户数了。我这户数就剩我这一户了。
0: 你看那个地方啊，这个作为城市出入口，越建越漂亮。特别是石化企业的这个住宅，按照政策异地安置之后呢，地方拆掉了，建成街心花园儿，那环境多好啊！那么如果再往里边延展一下，可能就到了您那个这个房子所在地了。所以
1: 我都未见能赶上来。
0: 呢，所以我长期看一定是存在这种可能的。那么就是。即便不拆迁，那当地也会越建越好，越建越宜居，越漂亮。所以呢，要等。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理解您老的心情。说89岁了，这个高龄，希望自己呀、啊，这个有生之年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对吧？
1: 对呀。
0: 理解这心情。但是呢，拆迁。

0: 万万不是这样谈的，说我个人想把这个要求政府把它拆掉，拆迁，做不到也做不来，
1: 啊，那我这就得正搁着了。
0: 一定是这样，等一等，啊。
1: 那宝昌老师，他那个事儿就得那啥了。咱说不好听话，带厕所都有钱，就改窗户能开着，咱这个
0: 您
1: 平
0: 听我
1: 房
0: 说呀，老人
1: 窗
0: 家，您听我说，这事儿
1: 啊。
0: 简单啊，就是一旦政府决定，把您老所在那个房子那周围区域内进行拆迁了，那么好，一定有人跟您谈。
1: 那当然是了。
0: 哎，有什么谈什么，你包括刚才您说这些都可以谈，但是一定得是建立在
1: 咱
0: 这
1: 就
0: 地
1: 是
0: 方，
1: 没有人呗。
0: 不是没有人，
1: 咱再一个吧，
0: 啊。
1: 一个老太太，原先老伴儿还有病，这不病了几十年死了，这生了一个老太太，我约弄不喘的，完还贪吧了，还追了。
0: 您真的啊，老人家，把这个房屋的这个地址啊、门牌号你告诉我，然后我们文心给记一下，记下来之后呢，后续我们跟这个东王屯村来了解一下这
1: 王
0: 情
1: 屯
0: 况，
1: 村嘛，
0: 或者
1: 我跟你说一句，王屯村说现在不管了，现在这就他那个房地地钱，都说市民户不给，现在人那啥，这回又给了，那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王屯，
0: 我们不了解情况，所以这方
1: 是，
0: 面不可
1: 我
0: 能
1: 不是
0: 顺着
1: 冲
0: 您
1: 你
0: 这
1: 宝
0: 话
1: 昌
0: 去
1: 老
0: 做
1: 师，
0: 任何评论啊。
1: 对，
0: 您说
1: 我
0: 呢，
1: 就
0: 就是
1: 说这
0: 您，
1: 个事儿啊，我
0: 是，
1: 说我呀一概都没敢动弹。我一疙瘩我都没盖，宝
0: 好，
1: 昌老师，
0: 那
1: 你就听
0: 这个
1: 着
0: 事
1: 我。
0: 儿啊，就是有关拆迁的动拆迁这方面的话题呀，从政策那方面或者从实际运作这方面，我给您都说清了。然后至于您那儿呢，有什么？什么进展？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打听，帮您问，
1: 好，
0: 啊，把那个这个门牌号什么告诉我一下。如果觉
1: 门
0: 着
1: 牌
0: 方
1: 号
0: 便的话，
1: 140几，我还真忘了。
0: 好，忘了以后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再说啊。
1: 完了，我明天我打听打听吧，我告诉你。
0: 好嘞，好，
1: 我现在不能动弹，我找不来呀。
0: 明白了，好
1: 嗯，
0: 的，
1: 宝
0: 好，
1: 昌老师，我麻烦你了。
0: 别客气。
1: 完有些事儿，完我话说的不是说太大，我这人不是说像掷骰子人咋咋地的。当初领导他在那啥盖的房子，
0: 我们
1: 那
0: 不
1: 是
0: 说当
1: 国
0: 初
1: 有
0: 了
1: 地
0: 啊，
1: 上
0: 咱
1: 盖
0: 们
1: 房
0: 就
1: 都要
0: 说
1: 钱了。
0: 说现在的话就行了，不
1: 嗯。
0: 说过
1: 对，
0: 去
1: 我
0: 了
1: 都不
0: 啊。
1: 是想说这个，
0: 好嘞，
1: 我也不争那玩意儿，咱就公平
0: 我
1: 公正的
0: 们
1: 往
0: 剩
1: 前
0: 下一
1: 一
0: 点
1: 个。
0: 时间留给其他的诉求电话吧，老人家，好吧？哎，
1: 行，
0: 好，再会，
1: 我知道好
0: 哎，
1: 像是。
2: 这个赵女士这种迫切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
0: 对
2: 的
0: 呀，
2: 啊。
0: 这高龄老人嘛，对，非常理解，非常
2: 但
0: 理
2: 是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的，也涉及到很多相关的政策。
0: 89岁了，你看思路。
2: 非常的清晰。
0: 真的极其清晰，而且表达的这话语很敏锐的。
2: 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继续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是王先生吗？
1: 啊，对呀。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哎，那个，现在可以说了吗？
0: 可以。
1: 我反映的是啥呢？就是咱那个外环路上，北濠路那有个十字路口，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头年呢，他那个施工，连同施工在那个道上横挖的一条沟，过那个地下电缆呢。过完地下电缆之后吧，他只是简单回填，没有恢复路面。然后经过这长时间的这个，咱说走啊，过来的水冲刷呀，那嘎现在已经挺深的一个沟了。然后啊，就是积水的时候嘛，你根本不知道它那里有具体多深，所以从那儿走还是很危险的。你说谁从那儿过，因为这个发生摔倒了什么，这就很不值得了。而且这个是也应该早就应该恢复了。我想通过咱这个渠道，让那个联通公司啊，他是什么那个施工部门啊，早点把这个道恢复上，免得说老百姓进出啊非常不便。
2: 都听
1: 就
2: 明
1: 这
2: 白了，
1: 个这点诉求。
2: 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交流一下，想问一问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您说到了这个在西环路上，对吧？北濠村那个路口，去往北濠村的路口，那么就是从北边向南第二个红绿灯的路口，
1: 第一个路
2: 第
1: 口，
2: 一个是吧？啊，北边那条路，
1: 就是不就是那个下大桥，下大桥，哎，
2: 我
1: 下
2: 知
1: 那
2: 道，
1: 个世界，
2: 我知道，
1: 哎，那个，哎。
2: 那么。第一，明确，它不是在西环路上，挖
1: 对，
2: 沟挖的不是西环路上，对吧？
1: 他是顺着西环路这么挖的，在那个咱那个小路和这个那个西环路这个交叉的口，顺着那个西环路挖的是通的通沟。
2: 是，我看西环路那儿有一个这个小立交桥。然后两边呢，东西各有一条引桥，就环形的，一个是，哎，对，一个是出口，一个是入口吧，就是东西各有一个那个
1: 不
2: 环
1: 是那
2: 形，
1: 个桥下来的，进入到就是不是立交那部分了，
2: 下来之后，我是说西边的还是在东边的那路挖沟的地方？
1: 实际上这个路东边西边都挖一条沟，
2: 都有啊。
1: 对，
2: 那这个沟好，我再问啊，是把那个环形的路，就是那个辅路啊，就连接两条道的，那么交叉嘛，那桥下边一个是慢那个滨河路，一个是西环路，给它俩连接处不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引桥
1: 你
2: 引路
1: 在
2: 的，
1: 说的位置不是，
2: 不是
1: 就
2: 吗？
1: 是已经从那个桥下来了，就是那个在那个平面路啊，平面交
2: 右
1: 叉
2: 转
1: 已经，
2: 进北濠村了，是不是？
1: 对，他已经进村了，
2: 右转进北濠村了，对吧？
1: 对，直行的，他那就直行的进北濠村，
2: 就
1: 就
2: 是
1: 南北
2: 那
1: 南北
2: 个混
1: 路和
2: 凝土
1: 东，
2: 路面呢，是吧？
1: 那个都是那个那什么路面，咱正常情况都是那个柏油路面，柏油路面啊。
2: 明
1: 他
2: 白了，
1: 破坏
2: 那
1: 柏油路面之后
2: 就。
1: 挖的沟，
2: 好了，
1: 然后没有
2: 那
1: 恢复，没
2: 这
1: 有。
2: 个好，我再问啊，就是这条路现在弄清了，跟西环路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进出那个北濠村的那条路，对吧？好，
1: 对，
2: 你这个
1: 但
2: 指
1: 是
2: 向，
1: 他
2: 你
1: 在
2: 别
1: 西环路
2: 对
1: 那
2: 你
1: 个
2: 这个你
1: 贴
2: 就，
1: 着西环路挖。
2: 对你必须得给我弄清了，我要不这么问吧，始终认为是西环路。那我告诉你，东家不一样，那么你这电话你打给谁呀？你跟谁说这问题呀？那差的太多了啊。接下来。就是这个布线呢，挖沟啊，是把那条路横着断开了挖的沟，是吧？
1: 对，他是通过可能走那个咱那通讯那个电缆嘛，
2: 现在确
1: 然
2: 认
1: 后，
2: 的是联通公司施工，对吧？
1: 对，那上面有联通公司那个核。
2: 然后呢，您那会儿提到一句话，没有及时回填，现在导致这沟很深，我想问问沟有多深？
1: 现在吧，它那深地方都10多厘米深了。

0: 啊，十多厘米，
1: 十多厘米，
0: 哎，就是表面是十多厘米，但是那如果下有积水，那里就不知道多深了。
1: 我再问问，
0: 从上面根本看不到这个沟了。
1: 等一等，你说的有点悬，我不相信。那么我再问啊，那沟有多宽？
0: 沟的不宽，也就是30公分左右吧。
1: 那么宽着呢？
0: 4个公分吧，
1: 啊，
0: 能有4个公分吧？
1: 那么宽呢？
0: 嗯，对。
1: 那么宽，那你说的这就应该引起关注了啊。这个下那个管线，然后呢拓宽这条这个沟啊，有这个宽度有40公分，两条那么宽，然后呢，沉降的地方有10公分左右。
0: 对。
1: 这个大车那个载重车呀还好一点，因为底盘高。那小汽车走到那儿都不舒服，甚至你要不刹车慢慢通过都不行，何况这个电动车什么的、自行车的，受影响一定是这样的。
0: 尤其那嘎达有的时候吧，这村里头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人骑那种就老年那种三轮车，你在那嘎实际非常危险，很容易翻车。
1: 是的，这个事儿啊，去年开始挖的沟啊。
0: 对。
1: 好，那。你这么爱说对呢，这个王先生，
0: 当时访过
1: 这个是去年挖的沟啊，按照你听我说啊，按照这个施工操作这个规程，一定要隔年经历了沉降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回填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相当于是最后一次沉降，春天的时候这个翻江算是一次，这个雨季了，最重要的一次沉降过程已经具备了。然后呢，稍后就是雨季结束之后一定会回填的。但是因为涉及到啊，那条路不仅仅是去北濠村，往里边走宋家沟、唐庄子等等吧，进进出出人家都从那儿通过的，所以呢，这个事儿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物权，就是联通公司啊，如果确认的话，我们跟对方沟通，再度确认，看看从施工角度。有什么工期安排没有？然后呢，我们也会把包括您在内的当地这个居民这种忧虑说给他们，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给你们添点麻烦，然后你们帮我们追追这个事情。
1: 好的，好，哎，
0: 哎，
1: 再会，好嘞。
0: 嗯，好的，谢谢。
1: 你过去是不是参与过节目啊？
0: 参与过。
1: 我知道你不是当地人，你是城里人。好，以后完了我们节目之后，很快就会交流。把这情况反馈给联通公司的啊，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哎，
1: 嗯，
0: 好的。
1: 对，王先生可能家里在那还有大棚，我有印象，
2: 嗯，
1: 他声音非常好，而且呢，这个，讲了这个情况，应该第二次参与我们节目，我们把这事儿啊都给人家，反馈给联通公司啊，就是你现在呢，如果不做路面硬覆盖的话，采取一些临时的办法。先行固化一下，短时间的，别让大家进进出出啊，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啊。
2: 嗯，尤其是给老人和小孩通行造成不便的话，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2: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条，昨天有一位杜先生给我们的直播间打来热线电话，咨询这个独生子女费的这个问题
1: 啊。
2: 嗯。
1: 说老先生不敢当那位是吧？
2: 对，昨天电话一直电话质量不好。
1: 嗯。
2: 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老先生提出的问题啊，在这里给您做一个回复。杜先生，针对您提出的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他们给咱们的回应是，独生子女补助费按照户籍属地原则，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受理申报发放。这位杜先生呢，您此前的户籍是在松山新区，相关的待遇是在松山新区申领的。那么现在呢，户口发生了改变，迁入了临河区，所以呢，现在您应该到您户口所在的临河区繁华社区提交申请。还有一些具体相关的政策，如果有不理解的啊、不明白的，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您记一下是17641608702。嗯，不知道这个杜先生啊，能不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
1: 坦率的说，这其实啊，这笔费用啊，并不多，2000元。
2: 嗯、对，2000元封顶。
1: 对，封顶的，这是一次性2000元。当然呢，还有这个按月领取的，每月10元钱，钱不多，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我们触及到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过去啊，在松。

0: 多少，买半斤肉他也是给您的钱，但是你必须得申报。申报归申报，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你不是在临河区吗？要体谅他们现实的困难。这个事儿啊，无需多讲。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啊，很坦诚地跟大家说过。遇到财政遇到难处了，要做事要有一个轻重缓急。我们过去反复给大家举的例子，就是犹如开门柴面对柴米油盐这几件事儿，一定要有个轻重缓急，日子得先过，得活下去。在这过程当中，拿出有限的钱去搞建设，有新的项目，形成新的税源了，然后呢，财政有钱了，可以从容的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要不是这样呢，大伙儿都急三火四的，为了这10块钱去争来找去的，找几乎也是白找。承认人家认账说就该给您的，但是对不住了啊，现在这情况得缓一缓，缓一缓。你说好在我们每次跟大伙儿交流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后都是这个乐呵呵的，这个一带而过，人家很宽容的把这事情就放过了，错过去了，不再想他了，这样就好啊。一旦我们想，一旦有机会的话，就是发展嘛，终究要有一个时间，从项目的洽谈、落地、施工、建设，然后到开工见效，这个过程总得一段时间，大家等一等。您的看到这个，实际咱们就是打开窗说亮话啊，那个锦州市这个组团建设的新城区最好的，不外乎就是，当然了，松山新区人不算了，这个本身就是完整的就是新区。那么东边的临河，西边的太和，那现在临河呢，大家都知道东湖公园那一片组团都建起来了，那么它区内没有足够多的这个工业项目，所以呢，眼下处理起来这样的事情确实难，你得体谅它。没有谁过日子不愿意过好的，真的，人之常情。何况是这个行政区呢，就是一样的事儿。大家多体谅，然后呢，一旦有变化了之后呢，情况好转了，这一件事情，我想啊，政府机构会把这个事情兑现给大家的，差多少补多少，一定会的啊。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全界替对方，说了这些宽慰人心的话，也是实情，希望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和谅解。
1: 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
1: 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对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沼虾长势稳健，预计9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90%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系统。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1: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水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
2: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1: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理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
2: 当地政府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1: 盘锦市不断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
0: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锦州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锦州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

0: 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1: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良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2: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如果说海良食品是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3: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1: 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义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锦州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0: 日前，由阜新市太平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的新传非遗文武少年拳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200余名少年拳手齐聚擂台，以拳会友，切磋技艺。
4: 比赛现场，各组别选手精神饱满，轮番登上擂台，躲闪格挡，直击反击，步伐进退，小拳手们动作规范，敢打敢拼，面对面对抗，即使稍有磕碰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自信、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擂台之外，主办方精心打造的非遗展区同样人头攒动，玛瑙作品、剪纸、糖画、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参赛家庭还可以以战士做手工、逛市集。本次活动创新打通青少年拳击赛事与非遗市集两大场景，以体育流量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探索出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5: 这次活动是太平区文旅体深度融合的一次尝试，活动将拳击赛事与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以体育赛事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助推本土的非遗的宣传和推广。比赛现场设置了非遗展销与互动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剪纸、玛瑙手作等传统手艺。下一步，我区将不断探索文旅体发展的新模式，打造专属太平区的特色文旅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更多的百姓生活，持续焕发活力。
0: 进入夏季，近海海域海蜇活动频繁，为有效防范近海安全事故发生，葫芦岛海防派出所组织民警加大沿岸巡防力度，同步开展海边安全劝导，筑牢夏季滨海安全防护网。

0: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葫芦岛市民在龟山附近捕捞海蜇，并直接在临水台阶现场分割处理，双重安全风险突出。由于台阶长期被海水浸泡，路面湿滑，俯身捕捞极易打滑失足落水。海蜇带有毒性，不慎触碰蜇伤易引发身体不适，就地丢弃的毒须还会误伤其他游客，存在极大安全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在沿岸巡查过程中对危险捕捞的市民逐一劝离，同时结合多地海蜇蜇伤溺水真实案例，向大家科普海边作业安全常识，讲解海蜇蜇伤正确急救方式，提醒大家远离危险临水区域，平安享受滨海风光。
1: 近期近海海蜇多发，大量被海浪冲到岸边，请广大市民游客不要下海捕捞，不要岸边捡拾海蜇，带孩子游玩务必看管好小朋友，远离漂浮搁浅海蜇，若意外被蜇，及时用海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就医。
2: 近日，中国银行朝阳分行工作人员走进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集市，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维权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3: 工作人员搭设宣传服务台，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金融风险防范要点，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4: 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下呢，更加增加了我的防范意识。
3: 工作人员还针对非法代理退保、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盗刷等问题进行解读，引导大家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现在 AI 换脸、虚假视频通话、网络借贷等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尤其容易盯上老年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不轻易相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不泄露短信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和辛苦钱。
2: 近日，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6: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7: 早就听说世博园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6: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8: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6: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

0: 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1: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鳄鱼和鲨鱼这两种可怕杀手的独特魅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大白鲨能否摆脱困境？护崽心切的鳄鱼妈妈又会如何续写种族延续的传奇？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在密林中会有怎样的发现，同时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有趣的动物如何书写出跨越种族的友情。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关于远古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据报道，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海岸附近，捕鱼船每年八月都会意外捕到数量惊人的大白鲨幼崽。鉴于雌性大白鲨的妊娠期为12到18个月，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在天气变冷后来到更温暖的海域进行种族繁衍的。这些大白鲨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只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能够平安延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科学家蜂拥到瓜达卢佩岛之类的地方，观赏并体验大白鲨的世界。这种好奇大于恐惧的行为，说明人们正在慢慢改变对大白鲨这种生物的看法。在美国，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当时，电影《大白鲨》让无数海滩游客谈鲨色变。有趣的是，在电影的拍摄地马萨诸塞州海域，很少发现鲨鱼的踪迹。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捕杀致使它们的主要食物灰海豹的数量锐减到了几十只。现在灰海豹的数量已经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野生动物官员估计，科德角的海滩和泻湖里大约生活着3万到5万只灰海豹。它们在落潮时上岸，在沙洲和海滩上夜行，或者逗留在浅水河口。涨潮时，它们下到海里，在离岸的深海水域捕食。大白鲨已经留意到这一日益增长的食物源，并返回到他们曾经的捕食场。大白鲨还受到美国联邦法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如今，捕杀鲨鱼属于违法行为。这些保护法只是一个方面，毕竟保护生态需要所有人的努力。海滩游客接到警告，务必待在浅水区，如果水下有海豹，务必待在岸上。沿着整个海岸线，在浪花的另一头，你都有可能看到正在巡游的大白鲨。你还有可能遇到格雷格斯科曼和大西洋大白鲨保护区的研究人员。一架观察机在它们上方飞行，迎着鲨至浅滩寻找鲨鱼的行踪。

斯科曼和他的小组锁定了鲨鱼并迅速靠近。小组不需要把鲨鱼引诱到船边，而是紧跟在他后面就可以了。几名工作人员把一个装置扎进了鲨鱼背上厚厚的皮肤里，装置发出嘟嘟声，供一个监听站网络记录鲨鱼往来的信息。小组将摄影机绑在一根杆上，近距离拍摄鲨鱼。他们希望能拍到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刮痕或者伤口，以便于追踪来到这里的鲨鱼个体。小组想知道鲨鱼会在这里逗留多久，又去了海岸的哪些地方。这些标记还记载着鲨鱼的生平，比如与其他鲨鱼的争斗、交配伤痕、健康状况、年龄，甚至个性。

0: 他怎么也不放开，那条鲨鱼的面部有伤疤和破损，他直接游向了摄影机，一直撕扯它，怎么也不愿意放开，最后把它从杆上扯下去了。
1: 他们在这里发现的鲨鱼体长几乎都在4米左右，鲨鱼必须长到这么大，才能猎杀体重一般在200公斤以上的灰海豹。 海豹知道他们可以离开海岸多远，鲨鱼不会进入浅水区，因为担心被海浪卷到岸上。到了海里，海豹最好保持警惕。

对大白鲨来说，科德角的海豹种群是一个大型季节性活动的关键所在。这个小组采用的卫星跟踪设备显示，冬天当海豹离开时，鲨鱼会向南进发。大部分待在食物充裕的大陆架附近，少数前往大海，然后慢慢往回折返，以便及时赶上返回的海豹。在大白鲨漫长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些科学家开始努力了解并保护这种动物。人们日益接纳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然生态的平衡离不开鲨鱼，我们应该与它们和谐共处。科学家报告称，人们越来越有兴趣关注鲨鱼个体的情况，包括它们的生活经历。大部分人对浪头另一端的国度，也就是鲨鱼巡游的海域保持敬畏。大白鲨在几百万年前进化而来，而它们的祖先更是可以追溯到上亿年前。这种鲨鱼的身体构造包括它们灵巧而圆润的体型、巨大的鳍、强有力的尾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变化，这是它们长盛不衰的证明。我们衡量自身在地球上

存在价值的标准，正在逐渐变成我们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去保护大白鲨之类的生灵，以及它们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生态系统。而对于生活在非洲格鲁美地河的鳄鱼来说，今夜是个令他们无比兴奋的夜晚。就在今天，鳄鱼妈妈三个多月的辛苦终于有了成果，第一批小鳄鱼已经孵化出壳了。鳄鱼妈妈在听到孩子们的呼唤后，便把它们从泥土中挖了出来。雌鳄用强有力的鳄浆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幼鳄轻轻衔起，

在被众多雌鳄占据的这片河滩，大自然见证着生命的奇迹。那只体型庞大的雌鳄所产下的幼崽首先破壳而出，它有些姗姗来迟，此时日头已经升高，它还在忙着将刚出生的幼鳄带到水中。石恒夫妇也迎来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幼鸟孵出的时间十分赶巧，刚好让他们与周围的鳄鱼一道离开河滩。但在离开前，他们目睹了一桩悲剧性的事件。一只年轻的雌鳄趴在他的邻居敞开的巢穴旁，几只刚孵出的幼鳄还在里面。他对这些幼鳄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好奇，他甚至还大着胆子叼起其中的几只。不过这样的举动既鲁莽又危险，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幼崽，愤怒的鳄鱼母亲强忍着怒火，

尽管遭到年长而且占据优势的鳄鱼母亲的攻击，年轻的雌鳄却毫无退让之意，他拒绝离开巢穴，

看来双方停止了争斗，年长的雌鳄继续将幼崽往河水中转移。此时年轻的雌鳄也用嘴衔了幼崽并紧跟其后。然而双方的冲突并未得到解决，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0: 激烈争夺。从双方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为上来判断，这个巢穴和里面的幼鳄其实是属于年轻的雌鳄的。如此多的鳄鱼巢穴集中在了这片河滩上，而对于幼崽的呼唤，年长的雌鳄或许根本无法拒绝，因此他才将幼鳄误认为是自己的骨肉。幼鳄都被安全地送入了水中。尼罗鳄母亲会继续看护这些幼崽，时间可达两年。现在两只雌鳄都回到了水中，它们似乎要联手共同履行做母亲的职责。幼鳄在两位母亲的双重呵护下，或许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他们有更多机会度过生命中最关键的头几个月。然而年长雌鳄所产的卵仍旧埋在沙土下面，它的幼崽不断地发出声声呼唤，但或许最终只是徒劳。这些幼鳄个头虽小，却天生就是干练的猎手，他们会咬住任何在自己面前移动的东西。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为对下一代关爱体贴的父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掠食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展示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遇，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三只可爱的小动物之间那跨越物种的亲密友谊。
2: 我知道大半夜一个人在公共厕所闲逛看起来有点诡异，但是这里处处有惊喜，晚上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有收获。有时候会被恶心到。看，在昆士兰的厕所里经常可以看到树蛙，它们经常坐在马桶上，好让自己保持湿润。哎，过来。啊，这样子。哦，简直让人吐了。哦，好吧。哦，嘿，出来吧，别担心，我回去就洗手。有趣的是，到了旱季，青蛙会聪明地钻到厕所里来生活，而且它们经常用厕所里的排水管作为扩音器，放大它们的叫声，呱呱呱，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这只小树蛙，哦，真恶心。抓完青蛙一定要记得洗手，多漂亮的小生命。这是一种兽蛙，看这些吸盘只攀爬用的。哦，看呐，哦，又回去了，我就不打搅它了。别担心，它在里面会生活得很好，它会顺着水管爬上来，想办法出去，然后简直太酷了。这是一只燕尾壁虎，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悄悄地躲在灯下面，稍微往左移动，这样就可以抓住虫子。那是，看到没有？他打算吃那只蜘蛛。看，他悄悄跟在蜘蛛的后面。他们是完美的伏击型猎手，是澳大利亚最神秘的蜥蜴，也是我最喜欢的蜥蜴。哦，千万别踏了。只是雄性燕尾壁虎，看它的生殖器多大，它长着鳄鱼一样的尖尖脸，
0: 椭圆的大眼睛能在夜间视物。

0: 它们是夜行动物。壁虎有一点值得一提，它们会用舌头来清洁眼睛，就像汽车的风挡刮水器那样。壁虎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些，它们长着一条由软骨组成的尾巴，它们会把所有的食物储存在里面，但是一旦被捕食者抓住，壁虎就会断尾逃生，之后尾巴会长出来，非常聪明的求生技巧。我今天真是走大运了，找到了一只树蛙，一只大蜘蛛，还有我最爱的夜尾壁虎。我情不自禁地想跳壁虎漫步了，不过在这儿跳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壁虎啊壁虎，我的小壁虎，壁虎啊壁虎，生活在树上，壁虎啊壁虎，我要和你抱抱抱，壁虎啊壁虎，你把害虫吃光光，呼呼，我要把它放回去，放到它原来待的地方，让它继续等待他们的晚餐，吃光这里的害虫。
1: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郊外的一个漂亮马场，人们除了马还能看到很多动物。莱斯利是动物爱好者，他逐渐把这里发展成了动物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跟奇异动物或者濒临灭绝的动物玩耍。
2: 我是喜欢动物，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莱斯利他一直非常喜欢动物。我以前是一名驯马师，这里是个马场。后来我去了当地的动物救助站，那里有一些袋鼠。莱斯利很想养袋鼠，所以就养了一只，从山上到那儿都是袋鼠的活动范围。
1: 莱斯利与动物的友情也发展到了令他难以想象的地步。
2: 我被袋鼠迷住了，因为它们太可爱了。我的小爱虫是西部灰袋鼠，现在它刚满一岁。小爱虫是一只很特别的小袋鼠，我养了三只袋鼠。它很小，我就把它从育儿袋里抱出来玩。这对袋鼠幼崽来说太恐怖了，我把它放在我肩上，它抓起我的头发就开始吸。它对这里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见谁都自来熟。它胆子很大，一点都不害怕。
1: 袋鼠原产于澳大利亚，适应性比较较发达，蹦跳时能帮它们转弯和保持平衡。袋鼠过着群居生活，雄性袋鼠打拳击是为了当首领。因为袋鼠是群居动物，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小爱虫最亲密的朋友居然是一只名叫莫乔的小鹿。
2: 莫乔和小爱虫们的确是很有感情的。
1: 小爱虫和莫乔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但是胡侯波比喜欢从中横插一杠。这对特殊的二人组从此变成了三剑客。
2: 我可爱的波比是一只讨人喜欢、黑白相间的领狐猴，它只有一岁大。它有时候像一个烦人的小孩，你不想跟它玩的时候，它会一直缠着你跟它玩，特别的可爱。波比绝对会扯耳朵。他会跑过来斯利的心肝宝贝儿和兄弟姐妹，但是他们不像人类那样爱吵闹。
1: 刃齿虎从头到军刀一般锋利的獠牙，不过好在这家伙在10000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猫科的另外两个亚科却存活了下来。很少有人知道猫科动物其实源于亚洲，在后来的进化旅途中。随着农业的发展，野生猫科动物和人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请自来的老鼠会偷吃骨，它们都是食肉动物，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大量的蛋白质。为了生存，这些猫科动物不断进化。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棠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丽、许昕、关凌、奚月、姚艳林、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5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16次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0: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

0: 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1: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的热心的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0: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2: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0: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新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3: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0: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10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10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3: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具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4: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 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

0: 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魏源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1: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2: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3: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3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4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1.5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3会1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3大品牌，非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4: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3: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5: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同时呢，以党建赋能科研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反哺人才培养，联动校、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3: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师生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是扎根育人一线、生长在师生身边的力量。近日，黑山县举行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启动仪式。此次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

0: 就近就变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
1: 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醉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沼虾长势稳健，预计九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九成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系统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1: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水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

0: 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益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
1: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是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0: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理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
1: 当地政府除了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0: 盘锦市不断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锦州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锦州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易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5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的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0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3: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锦州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今年1到4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5: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3: 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4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

0: 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锦州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1: 日前，由阜新市太平区文化旅游局主办的新传非遗文武少年拳击比赛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200余名少年拳手齐聚擂台，以拳会友，切磋技艺。
2: 比赛现场，各组别选手精神饱满，轮番登上擂台，躲闪格挡，直击反击，步伐进退，小拳手们动作规范，敢打敢拼，面对面对抗，即使稍有磕碰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自信、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擂台之外，主办方精心打造的非遗展区同样人头攒动，玛瑙作品、剪纸、糖画、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参赛家庭还可以一站式做手工、逛市集。本次活动创新打通青少年拳击赛事与非遗市集两大场景，以体育流量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探索出文体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3: 这次活动是太平区文旅体深度融合的一次尝试，活动将拳击赛事与非遗文化结合在一起，以体育赛事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助推本土的非遗的宣传和推广。比赛现场设置了非遗展销与互动体验，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剪纸、玛瑙手作等传统手艺。下一步，我区将不断探索文旅体发展的新模式，打造专属太平区的特色文旅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更多的百姓生活，持续焕发活力。
1: 进入夏季，近海海域海蜇活动频繁，为有效防范近海安全事故发生，葫芦岛海防派出所组织民警加大沿岸巡防力度，同步开展海边安全劝导，筑牢夏季滨海安全防护网。
4: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葫芦岛市民在龟山附近捕捞海蜇，并直接在临水台阶现场分割处理，双重安全风险突出。由于台阶长期被海水浸泡，路面湿滑，俯身捕捞极易打滑失足落水。海蜇带有毒性，不慎触碰蜇伤易引发身体不适，就地丢弃的毒须还会误伤其他游客，存在极大安全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在沿岸巡查过程中对危险捕捞的市民逐一劝离，同时结合多地海蜇蜇伤溺水真实案例，向大家科普海边作业安全常识，讲解海蜇蜇伤正确急救方式，提醒大家远离危险临水区域，平安享受滨海风光。
5: 近期近海海蜇多发，大量被海浪冲到岸边，请广大市民游客不要下海捕捞，不要岸边捡拾海蜇，带孩子游玩务必看管好小朋友，远离漂浮搁浅海蜇，若意外被蜇，及时用海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就医。
1: 近日，中国银行朝阳分行工作人员走进朝阳市建平县沙海镇集市，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把反诈维权知识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6: 工作人员搭设宣传服务台，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金融风险防范要点，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7: 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下面，更加增加了我的防范意识。
6: 工作人员还针对非法代理退保、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盗刷等问题进行解读，引导大家通过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8: 现在 AI 换脸、虚假视频通话、网络借贷等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尤其容易盯上老年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不轻易相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不泄露短信验证码，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和辛苦钱。
1: 近日，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

0: 创新打造辽溪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1: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绎，多维度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
2: 早就听说四本要办啤酒烧烤嘉年华，今天特意带着家人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1: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3: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1: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4: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0: 以上是今天辽溪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这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3: 牛
12: 逼！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是的，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3: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1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 我一个人活过。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3: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2: 不知道，
24: 他属于医保局的。
2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7: 好好好，
2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7: 好好好好好。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快跑！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9: 没抓住，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

0: 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待了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

0: 这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跟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读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半小时，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生就
0: 你了，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的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1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样。

0: 么小。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

0: 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也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总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什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0000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就像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

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

0: 饭，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从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河狸成为了小镇的明星，他们修建大坝为幼崽打造理想家园，展现了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与海豚的故事正在上演，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海洋精灵，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可爱魅力。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涉水鱼的攻击直接高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游。

0: 流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它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1: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它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它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保护领地是河狸的天性。
1: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成年河狸具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是为了保护藏在水下巢室里的幼崽。
0: 我觉得人们对河狸的习性并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河狸会像那样追击一只狗，这是很罕见的。但我觉得人们很有必要了解它们。
1: 多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阿拉斯加渔猎部采取了行动，他们在湖边竖起警示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
3: 摄像头
2: 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呐。
1: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早出生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1: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狸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2: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1: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

0: 幼崽的驼鹿，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1: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他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他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
0: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1: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2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柯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1: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它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柯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2: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3: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4: 这是真的吗？
5: 看，就在那儿。
4: 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海豚喜欢小孩子，你高兴他就会高兴。瞧，他在向你打招呼呢。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2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2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小海豚过来看你了。哦，快来呀，他过来了。小家伙紧紧跟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时地回到野生海豚的种群当中。我爱我的孩子，我喜欢陪着他们，带他们游山玩水。但这5年来，我同样可以计划好独自外出去看海豚。即使看不到海豚，我也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帮我找回了我的灵魂。每当

你遇到一只海豚，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用爱填满自己。

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发现多尼是个很棒的舞蹈老师，他教会我水中舞步，还让我看着他跳舞，他跳得太美了，迷离的水波在他身边流淌，像裙摆一样，我想这比任何一种水上芭蕾更让人陶醉。

跳过舞，他就带我潜水，他教我如何下潜到更深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超越自身的极限，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毕竟我不能在水下呼吸。他把我带到了更深的地方，每当他感到我需要换气，他都会亲自带着我游上去。我和他在一起时无比自信，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刷新自己的潜水记录。

这只海豚给予我的是无价之宝，对此我打算用某种承诺作为对它的回报，那就是通过和它们接触，把它们在水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能量带回人类生活的陆地。

我的感知能力在逐渐增强，而且我似乎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几乎懂得了多尼的语言。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每到这个时候，即使不与海豚发生实际的接触，也能理解它的意思。它们那种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在爱尔兰的一次关于海豚大使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杨普罗格，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近我决定亲自来看看他。
1: 很高兴你能来做客，我可以给你好好

0: 好的讲讲关于达斯蒂的故事了。
1: 真想今天就去看他，一定很有意思。
0: 如果你想见他，恐怕我得先确定他有没有游到近海。在你看来，多尼和达斯蒂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和多尼以及其他的海豚进行接触。
0: 我的接触比较直观，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看几段录像，帮助你了解一下达斯蒂，仔细看他在做什么。他把那堆水草扯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移动。紧接着他好像在朝我点头，意思是让我接过水草，然后像平常那样过去摸摸他。不过我没动手，就让水草继续那么飘着，可他坚持让我摸他。你看，他又举起水草推到我的面前。
1: 他让你接住？
0: 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让他飘着。现在他可能在想，这个人真傻，他怎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1: 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0: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就游开了。
1: 他游走了。
0: 我要研究的正是海豚的这种行为，它们的习性非常特殊。如果你驾船出海，它们会紧贴着你的船和你一起前进。如果你扔出个瓶子，他们会帮你捡回来。如果你刺激他，他会还你一个非同寻常的回应，因为他们的思维非同一般，而且他们是海洋生物，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物不一样。
1: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它。它的很多朋友总来找它玩儿。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

0: 普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六十一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使他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在空中，蜻蜓俯冲而下，它们比大部分昆虫飞行速度都要快，能够达到每小时58公里。即使身手敏捷矫健，它们仍然难以抵挡涉水鱼的强大攻击。涉水鱼喜欢待在红树林河口，但也会冒险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们的饮食文化。除了每天的正餐以外，偶尔来点小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动物们都有怎样的美食偏好？在对话萌宠中，家犬是牧民最得力的助手，但为何牧民会在家犬去世以后将他们的尾巴砍掉？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沼泽地是鹭鸟们最爱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丰富的美食。鹭鸟们是靠着什么工具来捕获猎物的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黄池大餐与细品小吃是完全不同的。有的动物喜欢暴饮暴食，在很短的时间里摄入大量食物，然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用再进食。但还有许多别的动物则喜欢少吃多餐，每天都摄入一些食物，从而避免挨饿。吃零食是西班牙人的习俗，现在已经传遍全世界了。

动物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一小份开胃菜或是小吃，一点热的或是冷的食物，少许的美味都能够暂时缓解腹中的饥饿。在动物美食家的世界里，一只小老鼠、蛆精或者是蚂蚱，通常都是美味的小点心，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常小零食。啮齿动物、昆虫和小鱼这样的动物，是地球这个大餐厅里每天都很受追捧的小吃。在白天、夜晚或者是黄昏的时候，猛禽和肉食性哺乳动物都会想去吃些蚂蚱或者美味的老鼠。它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猛禽和肉食动物所渴望的开胃菜和小点心。

这只小巧的灰狐生活在南美洲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它始终关注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它是体型娇小的犬科动物，体重还不到4公斤，无论遇到什么美味它都不会放过。生物学家对灰狐的营养生态学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种动物与其说是肉食性的，不如说是杂食性的。它们的食物很杂，包括啮齿动物、无脊椎动物、各种果实，而且还吃腐食，它们似乎什么都吃。它往往会找少量的食物、小吃来填饱肚子，最后这就变成了它进食的习惯。躲藏在石头下面的昆虫和小型哺乳动物是最常见的小吃，

这只狐狸的幼崽们都躲藏在荆棘丛里，等待着母亲回来。长途搜寻让他搜集到了很多食物，从而为他的幼崽提供母乳。现在他们可以享受开胃乳品了，母亲的乳汁是他们最理想的食物。母亲停止了哺乳，她感觉她的孩子们应该尝试一些新的食物了。有时他必须硬着心肠来拒绝这些粘人的幼崽。教育是正经事，他必须要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出门寻觅小吃就意味着社交的几率会加大，外出之前装扮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心照不宣的礼仪了。莫非这就是这只野猫在每次出门之前总要把自己的毛发梳理得整洁如新的原因？

其他小型掠食动物一样，只喜欢独自外出。它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食，吃小吃是私事。如果成群结队的觅食，那猎物就不够分了。这只野猫发现了非常美味的食物。黑冬鸟这样的灵鸟味道很美，可它们反应很快，很容易惊走。与所有的猫科动物一样，野猫非常灵巧，它的领地包括林地、灌木丛，都是别的掠食动物不愿意去的地方。

说到吃，野猫算得上是专家了。他们对啮齿动物尤其偏爱，野猫日常食物中的95%都是这些小型哺乳动物。这只猫正在迷宫般的植被下寻找这种美味的肉食，它们偶尔也会捕食鸟类、蛆精或是昆虫，不过真正让它们垂涎三尺的还是老鼠和野鼠。在野兔很多的地方，它们偶尔也会吃兔子。这只野猫弄到了今天的第一顿小吃，它还是不太习惯陌生的食物。这只猫碰到了一只警觉性不高的老鼠，它得到了今天的第一顿食物。这只猫似乎不想尝试新的口味，看起来每天吃相同的食物更合它的心意。在西班牙，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而大多数酒吧在上小吃时还会奉送一杯饮品。当地人会流连于不同的酒吧，品尝各种小吃。这些香猫所吃的东西没有西班牙小吃那么杂，但种类同样不少。香猫是肉食性哺乳动物，不过它们的口味并不挑剔，在食物庞杂的地方，它们也算是杂食性动物。

虽说每个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各种食物它都能适应，可它真正喜欢的还是小型哺乳动物，比如家鼠、须鲸和田鼠。尽管它偏爱带毛的小吃，不过它的食性也可以说是投机的和随意的。香猫不会拒绝它遇到的任何小吃，包括小龙虾、蛇、蜥蜴、各种水果，甚至食草。这种灵猫科的哺乳动物，动作极为轻巧灵活。和所有的猫一样，它们的爪子是可以收起来的，夜间视力也非常出色。这都是它捕食老鼠的武器，而老鼠也是它最爱吃的零食。根据生活区域的不同，香猫有两种，一种以小型哺乳动物为主食，另一种顺应环境，以节肢动物为主食。香猫吃各种各样的昆虫，而老鼠这样的啮齿动物是它日常食谱中最重要的食物。它知道老鼠藏在哪里，而且捕猎的技巧也很高超。今天，它的小零食

又是一只美味的地中海老鼠。在西班牙，根据烹调风味的不同，小吃也会不一样。同样道理，水生环境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小吃。像凤尾鱼和银鱼这样的小鱼，就是各类美味小吃中的一类。当然，这样的水生环境里也有典型的美食家，而这些典型的美食家还有着相当可怕的一面。比如龙狮的幼虫，就是这样恐怖的美食家。它长得很像蜈蚣，凶猛贪食。龙狮的幼虫长着镰刀状的巨大口器，挥舞起来就像是疯狂屠夫的大刀。他们把口器刺入猎物的体内，注入含有毒素的液体，把猎物溶解成液态。然后龙狮幼虫会把猎物的汁液吸入体内。这回他吃的是一条小的石纹鱼。尽管他很贪婪，但并非水塘里所有的鱼都是他能捕食到的。不过这一条是跑不掉了。幼虫的父母成年龙狮也在水中觅食，不过它们通常是吃在沼泽水塘里密闭的动物腐肉。成年龙狮长5厘米左右，身体呈流线型，是潜水高手，不过它们必须要浮上水面换气。但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下度过，

开胃小吃通常都是几口就能吃光的可口零食，目的是提起食客们的食欲。而对于龙师来说，小吃就是各种体长只有几厘米的小鱼，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一群黄羊在轰隆隆的踩踏声中奔腾而过，他们就像这片草原上的游侠。大草原的狂野不羁在他们的血脉中驰骋，他们的豪迈在辽阔的大草原上挥洒自如。

这里是蒙古国东方省，处于亚洲大草原的东部。东方省大草原位于蒙古国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现在已经是四月，但春风还没有吹拂这片草原。东方省草原是生态系统。

0: 最完整的亚洲草原之一。放眼望去，这片广袤的原野丝毫没有生命的气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具动物的遗骸，这是一只黄羊的遗骸，它在寒冬中倒下了。动物的尸体如孤星般散落在荒原上，是什么夺走了这些曾经活跃的生命？
1: 今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大部分地区的积雪达到了80厘米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1米厚，所以今年冬天的温度非常非常低，冬天的食物本来就很匮乏，今年又遭遇了这样的大雪和低温，就更难熬了。大多数黄羊不是冻死了就是饿死了。
0: 现在黄羊成群结队的在草原上流浪，酷寒并不是他们面临的唯一的威胁。这只黄羊死于捕食者的猎杀，黄羊的尸体被撕扯得残破不堪，而下口的捕食者就是这片草原的王狼。草原上的春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那些幸存下来的动物才能在繁盛的夏季享受生命的美好。一只地松鼠从洞里爬了出来，在地面上嬉戏。地松鼠会躲在洞里冬眠，它们大半年的时间都在地下度过。游牧民逐草而居，他们在亚洲的草原已经很少见了。春天，游牧民要出发去寻找绿意浓浓的新牧场。家畜的春天以后代的降生为开端。分娩中的母羊非常痛苦。在几个小时的挣扎和嘶嚎后，它终于生下了小羊羔。新生命的诞生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0: 母羊细心地舔舐着自己的孩子，经过这番舔舐，小羊羔就会记住母亲的体味了。小羊羔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站起来。游牧民每个季节都要寻找新牧场，所以他们大都饲养便于迁徙的家畜。对游牧民来说，最重要的家畜莫过于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了。绵羊是最常见的家畜。春天是生育的季节，家畜怀着胎儿熬过了寒冬，春天来临后，它们就要分娩了。家犬在牧民们的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家犬总是紧紧跟着主人，随时候命。家犬是牧民不可或缺的助手，白天家犬帮忙放牧，晚上家犬就会担当防狼护卫。这只疲惫的老狗曾经在草原上往来奔走，它从小就陪在主人身边，至今已经有15年了。对游牧民来说，家犬就是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家犬死后，牧民会将它们埋葬。
1: 我们相信家犬来世会投胎做人，所以当家犬死后，我们会切掉它们的尾巴，为它们祈祷，将它们好好安葬，希望它们来世能够投胎做人。我的狗死后，我也会这么做。
0: 游牧民带着家畜在草原上四处流浪，寻找牧场。他们随着时节变换迁徙，这是游牧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年均降雨量只有250到500毫米，而如此稀少的降雨大部分集中在夏季。依靠夏季稀少但集中的降雨，草原上的牧民和其他生物得以度过四季。这片草原上的夏季不到2个月，在短短的2个月里，鲜花怒放，花粉飘飞，花海越开越大。夏季对所有生命来说都很珍贵，尽管很短暂，但大草原夏季的美好足以令人折服。

沼泽地是不少动物栖息的家园，许多捕食者也被吸引了过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里简直是免费自助餐的天堂。鹭鸟就是经常光顾的老饕。这个季节的沼泽，两栖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忙着恋爱和繁衍后代。对鹭鸟来说，捕猎十分轻松，

鹭鸟在水中轻松地捕获了不少猎物，它能这么毫不费力地捕猎，得益于它纤细的长腿和灵活的脖子。鹭鸟的食谱基本上是鱼类和两栖动物，这只鹭鸟今天捕到了不少的蝾螈和蝾螈幼体。即便它们身体滑不溜秋，鹭鸟也能靠着尖尖的长嘴将其精准捉到。黄石鹭喜欢在沼泽地里的植物丛中捕猎，因为在这里它能用早上把蝾螈当成开胃小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的神秘水域，探寻那里隐藏的史前生物鳄鱼，它们躲藏在澳洲的河流、湖泊和沼泽中，一旦有任何侵犯它们领地的敌人，都将遭到疯狂的报复。在对话萌宠板块，当人类陷入困难时，这些萌宠以其敏锐的嗅觉，让一切都变得不再一样。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会变色的鱼精拟花蚁和皇帝神仙鱼，它们将各自展现出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物特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澳大利亚最北端气候十分炎热，这里拥有这个国家最奇特的地形地貌。近岸区有多条水系纵横穿越，河水蜿蜒流向大海。在这些咸水水域，河岸边潜藏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它们是咸水鳄，或者称河口鳄，当地人也称它们盐水鳄，澳大利亚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些淡水鳄也生活在这里，它们的口鼻部更为狭窄，很适合捕捉水生生物。淡水鳄通常与咸水鳄比邻而居，栖息在河流上游。这些两栖爬行动物几乎随处可见，尽管可能一时消失了心迹，但在澳大利亚有水就有鳄鱼，它们离群所居，凶残而勇猛，藏在小河小溪里，或是红树林沼泽，或者水潭，甚至在公海里。这是鲍里斯，众多生活在这一河段的鳄鱼中的一只，研究人员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它是一只壮硕的咸水鳄，大约有五米长，体重超过700公斤。每年的这个时候，它都会把大把时间用来在水边晒太阳。现在是十月，旱季已经快要结束了。这里是遥远的北方，这里只有两个明显的季节，湿季、干季。雨水来临，一切都将悄然改变，交配的时节就会到来。鲍里斯在向安贝尔示好，安贝尔的身长超过了3米，他是附近体型最长的雌鳄鱼之一，但是这里有一个障碍，

这里是泰德的地盘，泰德才是这儿的主人。鳄鱼有着严格的领主观念和领地意识，作为这里的鳄鱼头领，泰德的一个职责是守住与他群体中的雌性交配的特权。如果鲍里斯想得到安贝尔，他必须要打败泰德。统领的地位一部分是由体型决定的，泰德身长 5.3 米，体重800公斤，是附近体型最大的鳄鱼之一。多数雄性体长3到5米，不过据称曾有鳄鱼长到6.5米，体重超过了1300公斤。体长也是年龄的标志，泰德据说已经超过了100岁，真是高寿。泰德变形的头就是多年与其他雄鳄争斗的证据。他们已经目盲了，而且失落了很多牙齿。牙齿脱落后会再生，随着体型的增长，这种再生会重复45次。可泰德用光了库存。鳄鱼喜欢整吞猎物，所以它仍能吃东西，但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繁殖季节开始时，鲍里斯可能去挑战泰德，争取与安贝尔交配。鲍里斯和其他鳄鱼必须做好一切让自己能活下来的准备，而鳄鱼擅长做这样的事。鳄鱼远在恐龙之前已生活在地球上，领先恐龙几百万年。人们已经发现了可追溯到2亿年前的鳄鱼化石。原始岩画中也有鳄鱼的形象。东南亚某些地方有咸水鳄，新几内亚岛也有。在其他地区，咸水鳄数量很少。在澳大利亚，上世纪70年代以来，鳄鱼受到了保护，数量有了回升。据统计，目前鳄鱼的数量能够达到15万只到20万只。旱季已经持续了超过5个月，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下雨了。水坑边缘处变成厚厚的淤泥，河流水位很低，那些到水边喝水的动物对鳄鱼来说是极好的猎物。

潜水鳄是超级食肉动物，它的饮食中超过70%是肉。鳄鱼们几乎会吃掉任何它们可以抓到的动物，包括鱼类、鸟类、其他小动物，甚至人类。

像所有的河口鳄一样，鲍里斯主要在夜间活动，但白天如果有机会，他也会捕猎。他会沿着河岸找到合适的位置，观察是否有动物进入他的猎场。他无声地甩着有力的尾巴，水推着他前进。他短小的四肢长有利爪，蹼足是他游泳的理想装备。鳄鱼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位于头顶，这让它能藏身在水。

查看猎物的动向。除了嗅觉灵敏，鳄鱼周身都长有传感器官，让它能感知纤毫的震颤。鲍里斯感觉到了扰动，他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鲍里斯潜入水中的时候，周身的鳞甲能在他身体周围制造一个低气压带，从而围绕着他形成一股逆流。他游向猎物时，水面才不至于起波纹。他隐形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但鲍里斯在觊觎更大的目标。他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他完全不知道潜藏着的危险。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鲍里斯用他的利口咬住了沙袋鼠，喉咙后方有道瓣膜，当他在水里张开嘴巴咬住猎物时，水不会流进喉咙。要吃掉袋鼠，它需要离开水下。鳄鱼一次能吞掉相当于体重 23% 的食物，它能快速分泌胃酸，速度远比其他动物快，能在几个小时内液化骨质。鲍里斯不能消化角蛋白，稍后他会把动物毛发咳出来。任何现在吃不完的东西，他都会藏好，等饥饿时再吃。虽然就捕猎而言，鳄鱼是逐利而居的机会主义者，但是在旱季里，它很难游向其他水域，这会减少食物的种类。但干燥、潮湿的天气使它能以其他方式获得能量。太阳。咸水和淡水鳄鱼都是冷血动物，也可以称为变温动物。与人和哺乳动物不同，鳄鱼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因此它们经常需要晒太阳。它们会静止不动，关闭新陈代谢系统，以便节省能量，同时还吸收太阳热量。鳄鱼身上的鳞甲就是天然的太阳能板，周身微小的血管把血液输送到鳞甲表面，太阳能快速地给它供热。随着血液循环，热量将传遍周身。这种持续的对热量的需求，决定了鳄鱼只适合生活在热带。鳄鱼不需要消耗热量。

任何能量来提升体温，这就是它们可以长时间不进食的原因。是天气情况不同，鳄鱼每天至少要花几小时晒太阳。现在旱季行将结束，阳光仍十分充足。鳄鱼喜欢在晒太阳时张大嘴巴，这诚然有炫耀武力的嫌疑，可实际上这是个帮他在身体过热时降温的方法。澳大利亚的阳光炽烈炙热，雨季到来时气温还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像狗一样，鳄鱼张嘴时会分泌唾液，唾液蒸发能带走热量，

岸边的安贝尔正沐浴在阳光之下，他看着像睡着了，实际上处在半睡半醒之间。鳄鱼天赋异禀，能轮换关闭一侧的大脑和一侧的眼睛，即所谓的单半球睡眠。科学家们已经发现，鳄鱼能在打盹时只关闭一只眼睛，这使得它们能随时警惕潜在的威胁或者查看猎物。鳄鱼还长着三重眼睑，两重由普通角蛋白构成，第三道眼睑位于眼睛下方，名叫瞬膜，能从侧面遮住眼球。在水下，它能充当一道抵御碎屑的保护膜。

旱季快结束时，很多鳄鱼会潜到水里，利用一些最超乎想象的机会来觅食。

0: 东鳄鱼河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它全长160公里，正如名字一样，河水中到处是鳄鱼，成为了鳄鱼的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这个小组是世界上第一批接受侦察红破译培训的。与爱斯基摩犬不同，这些狗需要在40度的气温下工作。盛夏，红火蚁繁衍迅速。红火蚁原产于南美洲，2001年入侵澳大利亚，当时昆士兰州发现了大量的红火蚁。它们对乡村和城市都存在潜在的威胁。全世界每年有2000多万人在疫区被红火蚁咬伤。红火蚁用其腹部的失真钉刺将一种叫做火蚁素的毒

0: 液注入人体内。
1: 如果人们对蜜蜂或黄蜂过敏，他们也会对红火蚁的叮咬过敏，继而引发过敏反应，这对人体的损害很大。我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们免遭此类的伤害。
0: 真正的危险是，红火蚁可能会在澳大利亚大面积传播，严重破坏环境，威胁人畜生命安全，对农业和旅游业造成威胁。
1: 红火蚁会重点攻击牲畜的软组织区域，如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内部，他们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告知同伴，然后用口钳咬住，再一通猛蛰，从而在一次攻击中释放出大量毒素。
0: 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很难侦查到他们的行踪，加上可怕的攻击性，很少有人敢冒险去寻找他们，于是人们想到了狗。
1: 我们正在运行一个全国性的根除火蚁的项目，在该项目中我们引进了气味探测犬，因为它们在侦查中表现很自信。
0: 这些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火蚁攻击性很强，它们对狗和人来说都很危险。在派遣狗出去侦查前，训练员为了确保狗不受到伤害，采取了非常举措。
2: 为了验证这些狗是否适合这项工作，在兽医的帮助下，我们有意让火蚁叮咬这些狗的鼻子，看看它们会不会出现过敏反应。
0: 通过测试的狗会被送到昆士兰州黄金海岸附近的沙漠和灌木丛中，它们可以飞速穿越广大的区域，工作效率也高于人类。
1: 气味侦察犬不会放过哪怕一只觅食的蚂蚁，如果有一个新的蚁窝，它们也能察觉到。而人类，除非你真的看到了什么，否则将一无所获。
0: 但这些狗的任务艰巨。
2: 快到夏末了，它们变得很健壮，因为它们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气温高达-40°C时，我们每隔15分钟就让他们降温休息，因此这是对狗狗耐力的考验。
0: 对于那些在澳大利亚内陆强烈阳光下工作的狗狗们来说，天气过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狗的体温会迅速上升，它们的正常体温是38.9摄氏度，在41到43摄氏度时，它们很容易中暑。宠物在闷热的汽车里待几分钟就有生命威胁，在干旱酷热的昆士兰郊区工作数小时的狗狗该怎么办？侦察犬通常每天要工作4个小时，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凉爽至关重要。
2: 你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柳条箱，当狗在休息时，我们会打开电扇给它们吹风，还会准备冰马甲，可以穿在狗身上，覆盖他们的胸部，帮助他们把体温降到一个相对舒适的水平。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
0: 尽管采取了措施，但狗狗每次要在酷暑中奔跑数小时，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狗的耐力实际上与他们能进行长途行进有关。为了保持体内能量储备，他们不会快速奔跑。狗自身具有一种散热机制，可以使肌肉活动所产生的热量保持平衡。此外，狗的血管拥有一种有趣的适应性特征，它们能阻止过热的血液流入大脑，即使在体温已经上升时，大脑仍可保持在较低的温度，所以它们能在炎热的天气下长时间工作并保持大脑的冷静。而缺乏这种适应能力的物种很容易遭受某种程度的中暑。
0: 但如此好的耐力源自哪里？这和他们的历史有关联吗？有人说，狗的祖先是狼，这就是原因所在。
2: 狗是天生的长跑动物，这可追溯到狼的时代。它们天生就适合长时间长途行进，只有具备高水平耐力的动物，才能在那样的极端条件下

0: 生存下来。
1: 没有狗，火蚁探测率会下降 60% 以上。在狗狗侦查员的努力下，火蚁数量才得以控制，避免了澳大利亚内部疫情发生。

一群鸡你花一聚集在一起，欲食水里的浮游生物。一般雄鱼和它的妻妾生活在一起，雄鱼体型更大，而雌鱼色彩更艳丽。可一旦雄鱼死去，雌鱼首领会立刻顶替上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接下来两个星期内，雌鱼的卵巢就会变成精巢，体色也会变成雄鱼的颜色。还有一种鱼的变色本领让所有的同类望尘莫及，双棘甲尻鱼俗称皇帝神仙鱼。一条皇帝神仙鱼在礁石上觅食海藻和无脊椎动物，身上漂亮的条纹让它跻身最美鱼类的行列。但是据说它们越长越丑，这条未成年的皇帝神仙鱼隐藏在珊瑚丛中。当它长到大约14厘米时，体色就会发生变化。它将失去美丽的颜色，过上全新的生活。所以成年皇帝神仙鱼很容易被辨别出来。这片珊瑚礁是它的领地，有其他皇帝神仙鱼如果误入其中，很有可能会遭受攻击。幼鱼因为没有威胁性，所以可以和它暂时共享领地。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

0: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

0: 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衷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
0: 就
1: 生
0: 你了，守门
1: 就是
0: 吧。
1: 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但你知道吗？

0: 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1: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0: 对啊，
1: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更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了，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哎、是不是？
0: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1: 你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的球迷在那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

0: 用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了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哈、
0: 我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那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就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

0: 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追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何离成为了小镇的明星，他们修建大坝为幼崽打造理想家园，展现了自然的智慧和力量。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与海豚的故事正在上演，人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海洋精灵，感受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可爱魅力。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涉水鱼的攻击直接高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何离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何离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何离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何离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它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宠物，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他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他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 保护领地是河狸的天性。
0: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成年河狸具有如此强大的攻击性，是为了保护藏在水下巢室里的幼崽。
1: 我觉得人们对河狸的习性并不了解，我没有想到河狸会像那样追击一只狗，这是很罕见的，但我觉得人们很有必要了解它们。
0: 多起袭击事件发生后，阿拉斯加渔猎部采取了行动，他们在湖边竖起警示牌，告诉人们在河狸幼崽出生的几周里要提防河狸妈妈。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摄像头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呐。
0: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最早出生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0: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狸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护崽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

0: 驼鹿的生育周期。
1: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0: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1: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它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它们，给它们空间。
0: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1: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两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柯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1: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它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柯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地方护崽心切的驼鹿妈妈。
2: 人们都说海豚天生会治病，它们可以让躁动的心归于平静。我带着女儿阿黛丽在法国生活的时候，很喜欢去参观成群的野生海豚。
3: 那里总有一只落单的海豚。
4: 这是真的吗？看，就在那儿。小家伙在那儿，快看，他在那儿，快过来。哦，看到他可真让人高兴。如果你走运，也许他会更靠近你，因为海豚喜欢小孩子，你高兴他就会高兴。瞧，他在向你打招呼呢。刚才他游过来，停在船头，马上引来了好几只海豚，每次都是这样。他们很聪明，全都很聪明。实际上，每只海豚出生后都会有两个保姆。他在那儿，快看，他身边总跟着两只成年海豚，形影不离。哦，他们在那儿，他从那边钻出来了，是那只小海豚。阿黛丽，快看，小海豚过来看你了。哦，快来呀，他过来了。小家伙紧紧跟着妈妈，寸步不离。我还没看到多尼，他没一起来，总是单独行动。据说独行的海豚往往是被孤立的，被家族拒之门外的。可通过和他们在水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他们还是会不时地回到野生海豚的种群当中。我爱我的孩子，我喜欢陪着他们，带他们游山玩。

含水，但这五年来，我同样可以计划好独自外出去看海豚。即使看不到海豚，我也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话说回来，要想再见到海豚，跟他们交流感情，在家里我也能用心灵感应做到。不过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看看他们，顺便和大海来一次亲密接触。海豚带我走进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帮我找回了我的灵魂。每当你遇到一只海豚，通常都会有这种感觉，你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实际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用爱填满自己。

遇见多尼时，我的内心是最强大的。冰冷的海水，恶劣的天气，巨大的海浪都不再可怕。我感觉自己融入了野性的世界，我可以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发现多尼是个很棒的舞蹈老师，他教会我水中舞步，还让我看着他跳舞，他跳得太美了，迷离的水波在他身边流淌，像裙摆一样，我想这比任何一种水上芭蕾更让人陶醉。

跳过舞，他就带我潜水，他教我如何下潜到更深的地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超越自身的极限，如何磨练自己的意志，因为毕竟我不能在水下呼吸。他把我带到了更深的地方，每当他感到我需要换气，他都会亲自带着我游上去。我和他在一起时无比自信，所以每一次我都能刷新自己的潜水记录。

这只海豚给予我的是无价之宝，对此我打算用某种承诺作为对它的回报，那就是通过和它们接触，把它们在水中展现出来的积极的能量带回人类生活的陆地。

我的感知能力在逐渐增强，而且我似乎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几乎懂得了多尼的语言。这段经历太美妙了。每到这个时候，即使不与海豚发生实际的接触，也能理解它的意思。他们那种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海豚源源不断地散发这种能量，就算你只是想象它们的样子，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在爱尔兰的一次关于海豚大使的国际会议上认识了杨普罗格，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最近我决定亲自来看看他。
1: 很高兴你能来做客，我可以给你好好的讲讲关于达斯蒂的故事了。
0: 真想今天就去看他，一定很有意思。
1: 如果你想见他，恐怕我得先确定他有没有游到近海。在你看来，多尼和达斯蒂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因为我更倾向于通过心灵感应和多尼以及其他的海豚进行接触。
1: 我的接触比较直观，因为我觉得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很容易理解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看几段录像，帮助你了解一下达斯蒂，仔细看他在做什么。他把那堆水草扯下来，这样就比较容易移动。紧接着他好像在朝我点头，意思是让我接过水草，然后像平常那样过去摸摸他。不过我没动手，就让水草继续那么飘着，可他坚持让我摸他。你看，他又举起水草推到我的面前。
0: 他让你接住？
1: 可能就是这样，不过我还是让他飘着。现在他可能在想，这个人真傻，他怎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想干什么呢？
0: 他不明白，还在坚持。
1: 注意看我的手，我把手举起来放在我的头顶上。他没想到我会这么做，于是他抬起头，好像在说不。我觉得他还是不懂，这样是行不通的。然后达斯蒂就游开了。
0: 他游走了。
1: 我要研究的正是海豚的这种行为，它们的习性非常特殊。如果你驾船出海，它们会紧贴着你的船和你一起前进。如果你扔出个瓶子，它们会帮你捡回来。如果你刺激它，它会还你一个非同寻常的回应，因为它们的思维非同一般，而且它们是海洋生物，想法肯定和我们这些陆地上的生物不一样。
0: 秋分前后正值涨潮，大海从温顺变得狂躁。虽然能见度不好，但普罗格不想浪费时间，于是带我一同前往。这只海豚很少外出，白天从不远游，很容易找到。这和多尼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才经常在周末过来看他。他的很多朋友总来找他玩。

0: 达斯蒂的脾气实在不太好啊，刚刚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就这样。他非常喜欢玩水，你能和他一起玩，这似乎让他很高兴。
1: 你也算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了，竟然连面罩和呼吸管都不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游了，前面什么都看不清。
0: 他真厉害，真是好样的，看上去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好吧，你去玩吧。布罗格是个怪人，他跟着达斯蒂到处巡游，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这个荷兰人无牵无挂，常年生活在爱尔兰，旅行途中汽车就是他的住所。
1: 当我只有17、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着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已经61岁了，我觉得我的生活一直井然有序。这么说吧，现在我并不需要考虑太多，一切事情都要看天气情况再做安排。

水边潜伏着大量的青蛙。他们选择最平静的水域作为产卵的场所，以确保卵的安全。这只名副其实的巨蛙一次能产下大约1000枚卵。蝌蚪和幼蛙的天真无邪使它们容易被其他物种盯上，不幸地成为它们的盘中餐。在空中，蜻蜓俯冲而下，它们比大部分昆虫飞行速度都要快，能够达到每小时58公里。即使身手敏捷矫健，它们仍然难以抵挡涉水鱼的强大攻击。涉水鱼喜欢待在红树林河口，但也会冒险往上游。它喷出的强劲水柱可以击中2米外的任何昆虫。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
13: 了。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1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真的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这是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8: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6: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3: 他是御医保局的。
1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

0: 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
2: 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今天新闻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
0: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温情服务暖民心，服务提质惠群众；
1: 跨城联动寻英魂，红色薪火永相传；锦唐两地启动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公益行动。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8号，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老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集体座谈会，市委书记

0: 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谢立、许昕、关凌、奚岳、姚彦霖、赵建宇等各民主党派市委会新当选主委、离任主委分别发言，深刻总结过往合作共识历程，对未来履职尽责作出郑重承诺，充分表达了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与中共锦州市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坚定立场。刘克武指出，过去五年，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始终与中共锦州市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在推动决策部署落地、服务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维护团结稳定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锦州振兴发展凝聚了智慧，贡献了力量。刘克武强调，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深化政治交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责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好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联系界别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参政议政中聚众志，在民主监督中建政言，要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刘克武表示，中共锦州市委将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持续加强政党协商，不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为各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共同开创我市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领导杨旭、范丹宇参加座谈。
1: 为民服务无小事，细微之处见真情。近年来，经开区聚焦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细化便民暖心举措，通过贴心精准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以有温度的政务服务赢得百姓好评。日前，72岁的经开区居民徐先生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房照相关业务。刚走进大厅，便有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问询，并引导协助他办理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核查材料时发现，徐先生缺少一份身份证电子证照。考虑到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工作人员全程帮忙操作，确保了业务顺利办结。
2: 工作人员呢，对咱们这个办事人员哈、就是对我们，可以说对我们老百姓嘛，真是主动，服务，热情服务，周到服务，我就深刻感觉这一点。咱们工作人员对待我们这样吧，其实从我们内心来说吧，我们非常满意。这也体现了这个咱们的政风的这个改变转变是吧？我们老百姓就希望咱们政府的工作人员能这样呢。热心地为老百姓服务，我们老百姓就满意了。
1: 此次暖心服务正是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的生动缩影。
3: 窗口服务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和一次性报告制度，推行立等可取举措，22个部门的556项服务事项材料齐全，2小时内即可办结。针对重点企业和项目，我们还配备了海燕服务专员，提供1:1全周期服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1: 细微服务见初心，点滴温情暖民心。经开区将持续立足为民服务初心，不断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把贴心服务融入办事全过程，以更暖心、更高效、更精细的政务服务回应群众期待。持续提升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7月29号，市政协在政协委员之家召开推进锦州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打造新型消费场景座谈会。
1: 会上，与会委员围绕主题提出提高思维理念、整合旅游资源、优化服务保障。

0: 培育精品景区、打造差异化消费场景等建议。会议指出，要把建言议政思路凝聚到全省服务业大会安排部署上，深度谋划锦州十大消费场景新蓝图，要围绕打造英雄城市红色教育消费新场景、锦绣山海旅居消费新场景、锦绣辽运研学消费新场景、锦绣潮购首发经济新场景、锦绣印记工业旅游消费新场景、锦绣烟火全食消费新场景、锦绣田园乡村游消费新场景、锦绣工坊非遗消费新场景、锦绣枢纽城市铁路聚落消费新场景、锦绣智享数字生活消费新场景，形成具有锦州高辨识度的可感可及的文化 IP。 走链式融合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高质量建言资政，持续助力跟踪十大消费新场景建设成效。
1: 7月29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携手唐山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展的为白老虎联英烈寻亲大型公益行动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启动，活动将跨域联动，为辽沈战役白老虎屯战斗中留有姓名的25位英烈寻访亲属，致敬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0: 10时25分，启动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现场深情回望白老虎连浴血奋战的峥嵘历程，退役老兵志愿者庄重护送连旗入场，战旗见证英雄连队铁血荣光，现场隔空点名25位英烈姓名，一声声英名穿越时空响彻阵地，全场人员肃立默哀。白老虎连首任连长陈学良之子陈中洲现场诵读寻亲家书，字字赤诚，饱含敬意。首任指导员田广文之子周长青展示取自英烈牺牲地的热土，寄托对先烈的深切缅怀。随后，英烈后人与相关单位负责人将家书、热土郑重交付寻亲记者团，郑重托付跨域寻亲使命。
2: 这25名烈士呢，是知道他们姓名的，还有121位呢是不知道姓名的。为他们寻找回家的路呢，说句实在的，是我父辈，也是我父亲，他是白老虎连的首任指导员，他叫田广文，也是完成他一个心愿吧。作为他的后代，真的很激动，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0: 白老虎连是全军闻名的英雄连队，当年惨烈激战中，连队花名册不幸焚毁，146名牺牲烈士，仅有25位姓名留存史料，其余121名烈士无名长眠。为圆70余载寻亲夙愿，锦州、唐山两地携手依托红色史料资源，开启锦州夙愿、唐山寻根跨省公益寻亲行动。
3: 参加大型公益活动，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内心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恩。想当年，我父亲陈学良带着183名指战员，在这个小院激战16个小时，146名英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知道名字的有25位。我们现在想为25位英烈寻找回家之路，我怀着敬畏感恩之心，谢谢大家。
0: 此次公益寻亲活动汇聚多方红色力量，老兵志愿团队主动担当，接续奋斗，以军人初心传承英雄精神，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工作。
4: 在辽沈战役当中，白老虎连的官兵死守阵地16小时，击退了敌军15次以上的疯狂进攻，用血肉之躯筑牢了锦州屏障。25烈士至今未能与家人团聚，我们作为了退伍老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扛起寻亲重任，不负先烈，不负初心，争取早日为烈士寻找亲人。
0: 此次锦唐跨城公益寻亲行动，实现红色资源互通，红色精神共传。下一步，两地将持续联动发力，广泛征集寻亲线索，全力助力英烈寻亲归宗，让死打硬拼的白老虎精神代代相传，让红色血脉生生不息，薪火永续。近年来，

0: 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以1234党建工作体系为抓手，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学生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高校基层党建新路。
1: 计算机科学学院党总支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推出1234党建工作体系，既锚定政治引领一个核心，构建规范化与品牌化两大体系，抓实党建与业务三项融合，推进全过程育人四项行动。学院依托学习通 APP 搭建专题课群，年覆盖 1.5 万余人次，在组织建设上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培育党建加志愿服务、党建加思政教育、党建加红色传承三大品牌，非党课、沉浸式思政课、红色研学扎实开展。
2: 今后我会持续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讲台，服务师生，发挥专业优势，传承红色基因，始终践行教书育人的初心。
1: 在实践育人上，学院创排了红色舞台剧《破晓对话永恒》，科研教学上多项科研成果走进课堂，社会服务上红色先锋队一年开展志愿服务30多次。同时，学院学生党员还自制反诈短视频，获公安部门肯定推广。学院还与社区、企业、纪念馆多方联动，已形成协同育人格局。
3: 我们计算机科学学院党组织牢牢锚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创新构建了1234党建工作体系，以党建为总抓手，打通育人全链条。我们坚持理论铸魂，夯实政治根基，融合计算机专业特色，打造沉浸式企管社区，搭建协同育人平台，切实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
1: 从一部舞台剧到一堂微党课，从一次志愿服务到一段反诈视频，学院党总支打造的1234党建工作体系早已不是活动，坚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按照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组织116名大学生到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乡镇街道实践学习，涵盖政务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文化宣传、企业实践五项工作内容，引导青年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重心工作。实践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校学子黑山产业行，第二阶段为社会实践，第三阶段为考核评比，通过综合评价展现实践成果，激励更多学子返乡建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醉虾涨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沼虾涨势稳健，预计九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
1: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0: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理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两套，
1: 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
0: 成。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
2: 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锦州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
3: 业。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
4: 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
3: 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5: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
6: 其实稍有磕碰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自信、勇敢、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擂台之外，主办方精心打造的非遗展区同样人头攒动，玛瑙作品、剪纸、糖画、拓印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7: 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金融风险防范要点，重点关注老年群体财产安全。
8: 在你们的这个宣传下面，更加增加了我的防范意识。
7: 工作人员还针对非法代理退保、个人信息泄露，
2: 验证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9: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
10: 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9: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

0: 其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1: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
2: 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有

0: 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咱搁这吧。哎，这趟倒腾哦。哎，你
1: 谁呀？为谁呀？
2: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
3: 得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4: 你
3: 这到底是？
5: 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
6: 府宫殿，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用挑砖桥党员服务队。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8: 信心信鲜。
9: 哎呦，这气话！
1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苏金斯比重量不一样啊。
11: 那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3: 所有超越厂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
13: 是业绩。
15: 辛苦了，我真没得了。
16: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1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成。
18: 没法
19: 去。太好了。
1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
2: 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6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
1: 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